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

0: 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0: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说真的才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好，8:05我们补充一则路况。这是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告诉我们说，目前在国五侧车道跟宜兰市的黎明路口这边有发生事故啊，看样子应该是机车的事故，救护车也到现场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五侧车道跟宜兰市的黎明路早上这个时间点，国五侧车道的车子还不少啊，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国五侧车道191线跟黎明路口发生了事故。
4: 哎呀，头给拍谁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5: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啦。
4: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事情啊？
5: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4: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5: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6: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7: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将近八分，台九线南下在117K 的这个路段哈，先前有那个拖板车自撞山壁，然后轮胎卡边沟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状况，啊，持续跟我们回报哈，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因为这个大拖车车上那个后面的那个板车上面还有载重物，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处理。然后这个路段的路幅因为不是很宽了，刚好就在有一点点弯道的地方哈，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不管你是南下也好或北上也好，都要注意安全哦。好，这是台九线南下117K 的地方，先前大拖板车撞山壁，然后掉边沟的状况还没有排除。

好，时间早上的8点将近13分咯。新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再次跟听众朋友来整理一下我们先前收到的路况讯息。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是在宜兰市的黎明路跟这个国五测试道这个路口，先前有发生了这个机车的事故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早上这个时间点呢，走国五测试道的车子非常的多，好，这个留意一下。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听众朋友说这是罗东的维阳路往罗商这个方向哦，说有发生事故哦。OK，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维阳路一小段，然后就是过了那个春金路口之后哈，往那个罗商这个方向有发生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其实维阳路的话，它到后面比较靠近罗商这边，那个什么那个路幅也稍微比较小一点点哦。早上这个时间点要往罗商啊或罗工的车子不少，因为这边有两个学校啊，或者是中山路，走中山路的人也不少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那我们听众朋友有补充说是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再来的话，这个台九线南下117K，好，这个是

在东澳路段先前大概6点多的时候有发生了拖板车的一个自撞事故，然后那个轮胎掉边沟啊，那因为拖板车上面还有载重物啊，所以这个可能需要处理起来要花比较多的时间。那目前的话，这个路段还是稍微会需要单线双向来通行一下啊，因为这个路段的路幅没有很宽，再加上它刚好是又在有一点点弯道的地方。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哈，今天又是有在下雨，所以接近路口的地方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又小心哈。然后再来，很重要的是记得一定要把车大灯打开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我们一旦接到讯息后，会用最快的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其他的用路朋友来分享。那如果说有需要呢，转给其他单位来协助处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透过 LINE 的方式转到各个群组去哈。这速度会非常的快，所以真的很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室的 LINE 哈。我们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有任何路况讯息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上班时间段哦，路况资讯真的非常的重要哦。OK，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维扬路的事故，我们有听众朋友补充进来咯。他说这个事故呢是在中山路往这个罗商的张子园区前面这边哦，所以不是维扬路哦，是中山路才对哦。好，维扬路跟中山路刚好是有一点平行的路段啊，这两条路呢是在上下班时间车子应该都很多，因为往那个三星方向有两个学校啊，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车子会不少哈。再来就是下午4点多的时候，学生放学的时候啊，也是一样，这个车子都会非常的多。然后再加上学生放学，他们可能会走路过来，那个路幅小的话，这是非常不好走哈。其实如果要是开车的话，尽量不要走，就是这两个时段尽量不要走了哈，要稍微注意一下。OK， 好，我们听众朋友有补充说，这个事故是因为汽车开车门的时候没有注意，结果机车骑过来就撞上了。好，在这边要再次跟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再次提醒一下哦。好，拜托你在路边停车的时候，要下车之前呐、那个头一定要往后看，好不好？好，不要马上大拉拉的就把那个车门打开了。还有这个开车门一定要两段式哦。怎么样两段式呢？就是你要先开一个小缝，你开一个小缝呢，这样后方来的车子呢，他会注意到你开了一个小缝，就知道说你即将要下车。通常啊，一般正常的人啊，当然也有那种不正常人啊，正常的人通常他就会注意，第一个他就会减速了，再来他可能会就会离你稍微远一点点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期说我们碰到的都是正常人啊，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些时候有些人就是在想其他事情，他可能就疏忽了。所以为什么要两段式的开门，就是你先开一个小缝，第一个是提醒后方的来车，然后再来就是你开小缝的时候呢，你就第一道功夫做到了，第二道功夫就是头一定要往后看，头一定要往后看，你不要只看后视镜哦，你的头一定要往后转，确定呢后面的车子离你很远，或者是说后面没有来车，再把车门打开。然后开了车门之后呢，就赶快迅速下车，然后就把车门关上了，不要那个车门开了之后大啦啦啦开着之后，然后有些人下车之后还转身去拿车上的东西，然后就大啦啦的车门一直开着，这样其实也会占用到别人的一个行车的一个行进的方向好的那个空间。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就是刚刚突然想到这个状况呢，再跟大家提醒一下，虽然有点啰嗦啦，但是就是常常会有人会忽略了我们在用路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哈，继续我们赶快先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还是要先关心天气哦，因为从今天开始天气有很明显的变化哦，就是开始下雨了。那气象署今天早上还有针对6个县市发布大雨。

特报，其中有包含宜兰哦。宜兰主要是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大同跟南澳乡哦这两个乡镇要特别留意。那当然，如果要走苏花公路也好，或者是要往那个台七线、台七甲线的朋友们也好，这刚好就是两个山地乡啊，哈，都要小心哦。那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天呢，水气都是增多，大气比较不稳定哦，所以接下来几天都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状况。然后下礼拜一开始呢，到14号哦，因为梅雨季的第五波封面呢南北徘徊，所以它是一个滞留封面呢，最怕的就是滞留封面，因为它可能停留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然后又配合西南季风的盛行，所以台湾进入典型的梅雨旺盛期，所以大气变得非常不稳定，很容易有那种中小尺度的系统会在被附近呢会被激发，所以就会有那种什么那种很局部的那种短延时的强降雨哦，就是那种剧烈的天气跟致灾性的降雨的一个威胁就会很可能会发生，所以这段期间一定要特别注意气象署的那种及时的特报哦。好，那目前这个梅雨的旺盛期大概会从礼拜一开始，会延续到14号。14号的话，就是下礼拜天喽。好，这个是第一个要跟大家来提醒的哦。当然像这种天气呢，尽量还是减少到溪流边或者是到海边去从事海上活动哦。那提到这个海上活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南澳的神秘沙滩接连发生了这个意外哈。那其中有一对男女前往露营的时候呢被卷落海，那女子呢被救起，但是呢这名男子却失踪了，已经有大概5天的时间。在昨天清晨呢，有渔民在相距这个点大概数十公里的东澳海域呢，发现了一具浮尸哈，那也怀疑是不是就是这名男子哈，这几天会确认他的身份了。好，真的再次跟大家提醒，天气状况不好，减少去海边或者是溪流边玩耍哈。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最近呢，学校已经进入了尾声了，准备要来放暑假了哈。那许多的县内的许多国中呢，开始着手清查公务，确认这个课桌椅的状态，因为要在新的年度呢给其他的新生来使用。不过有学校呢就有发现这个课桌椅呢桌面有污损的情况，要求学生要来赔偿哦。那这个事情也引起讨论哦。好，那针对这样的事情呢，校方表示是有故意破坏呢才会求偿啊，用意是希望能够养成学生爱护公物的习惯。那教育处则表示，家长如果认为有问题，可以向学校来提起申诉啊。好，这是最近有国中家长表示呢，孩子日前收到一张学生课桌椅损毁的一个报告单，内容表示说这个桌面有污损，要求赔偿物品修复费用大概是150块钱呢哈。那单子上有列出赔偿维修的收费标准，学生的桌子椅子如果结构严重受损的话，像有或者是有大面积的刻字甚至挖洞等等，这个单价要800块钱哦。那如果是桌面啊、抽屉、椅子加强或者是修复的话，则是150到300元不等。好，那家长质疑的是呢，这个孩子是在上美劳课的时候不小心画到啊，不是刻意去破坏课桌椅啊，那是遭到校方的求偿呢，家长是觉得有一些不合理哦。那教育处的表示呢，没有订定学生课桌椅的保管要点，都是由各校呢来自行认定。那家长有疑义的话，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诉。不过教育处也表示，也是呼吁学生要爱护公物，毕业前呢将课桌椅呢清洁并且复原给其他的新生来使用啊。这个我就想到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真的那个

那个桌子上面可能都不是很平整哦，就是因为它课桌椅不可能说用一年就淘汰了，一定是用很多年啊，所以历经那么多年下来，大部分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真的都不是很平整，除非你那年运气好刚好用到新的桌子啊。好，8:24，最后我们再来看，就是端午节快要到了哈。这宜兰县的龙舟锦标赛呢，将定于6月19号到20号在东山河清水公园举行。那这个代理县长林茂盛呢，也特别为龙舟点睛，祈求赛事顺利。今年呢，总计有78支的队伍，超过1600名的队职员来报名角逐。哇，这个队数真的是突破往年的记录哎哈。所以呢，这个赛事肯定是相当精彩哈。那教育处也说了，今年也续办国中小学生的端午写生比赛哈，另外也有规划呢丰富多元的舞台表演节目，好让大家在欣赏精彩的赛事跟表演的同时，也邀请大家端午连假到东山河去走一走，运动一下哈。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旗下一架波音787客机的前起落架在法兰克福机场的登机门处意外塌陷，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故发生时乘客尚未登机。另外，克罗埃西亚一架小型飞机今天在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一座机场附近坠毁，造成四人死亡，死者均为奥地利籍。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昨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諮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3: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2: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涉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1月将她逮捕，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以及司法程序，昨天将她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重介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滞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籍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一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5: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前往台湾，唯在遣台前夕最后一刻，刘乔安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英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防疫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4: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全力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允成报道。
6: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

0: 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1: 我们立即暂停了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八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0: 高铁表示，当天达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有的菜太重，加半包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越吃是越无力。
5: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4: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5: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
4: 啊。啊，食的够分软甲硬的哦。
5: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4: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5: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翁来解生生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脱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底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4: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5: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4: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6: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7: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8: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7: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8: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7: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8: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7: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9: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 大客车驾驶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好，8:44在我们进行不是薯条不欠炸单元之前呢，还是要再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哈，目前在台九线的东澳路段指标大概是在117K 的地方，先前大拖车的这个自撞山壁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那主要的话会占用到南下的路段，北上的话因为南下会需要切到有一点点占用北上的这个车道，所以

0: 南北双向都会受影响哦。那因为是大拖车，拖车的那个板车上面还载了很重的东西，所以它吊边钩之后需要把它那个吊挂上来，要花一些些时间，还没有排除，请大家留意一下。好，那有其他路况也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喽。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星分局分局长陈玉健。
1: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一样是这个在这个打诈表板里面常见的一些诈骗的状况跟案例哦。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其实都是三星分局辖区的案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假交友的诈骗。
2: 嗯，对啊，有一件先跟各听众朋友分享一件，有一件是一个假交友的一个诈骗哈。
1: 嗯，
2: 那假交友其实也是目前比较多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哈。
1: 嗯，
2: 那比如说他会先用假交友的方式哦来跟约见面。
1: 嗯，
2: 那比如说有一个案例啊哈，那一个女性的被害人，她在抖音上面有认识一个歹徒，
1: 是
2: 那在认识两天，就是聊了两天以后，那就互认为干妈干儿子。
1: 这个关系建立得蛮快的，说实话，
2: 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刚好情绪上有一些空虚寂寞，那当然歹徒也会借此，那当然歹徒他可能也会先收集一下，比如说你可能这个人有加入有一些什么社团啊，好友啊，大概知道你的兴趣，
1: 一些被害人的资料这样子。
2: 对，那他当然会很多触角啦，那先了解一下说哎、欸、你这个人是喜欢哪一方面的，然后再跟你建立一下感情上的基础。
1: 嗯，
2: 那后来他就是说要约见面嘛，那必须要支付保证金才可以见面。
1: 哎、
2: 那被害人就信以为真，
1: 嗯，
2: 那就购买了游戏点数提供给歹徒。
1: 哦，
2: 对啊，所以他才发现说，哎、欸，有意。那这些这个说都算是比较小额，像假交友见面的这个都会比较小额，大概都是到超商购买一些游戏点数等等之类的。
1: 是。OK， 所以这个超商，其实我曾经也在超商有遇过，就是年纪稍长，可能五六十岁的阿姨姐姐们，就是要购买游戏点数的时候，店员其实是有提问的，就是他们就问说，哎、欸，这个阿姨，你买这个点数，你买到1800块是要做什么？他就说他要买给他儿子用，那店员也已经提问了，阿姨也已经就是确实的回复了，店员也没有办法做，就是不卖给你嘛，对不对？
2: 对。
1: 但其实我们站在旁边的人，我们怎么看就觉得怎么怪啊，就觉得阿姨你为什么要帮你儿子买到1800甚至到2000块的游戏点数？有时候其实游戏点数我觉得超过1000块就有点
2: 怪怪的，
1: 对，不大合理这样子，怪怪，因为你实际使用上的金额其实不会用的这么多这么快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其实遇到了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当然这个是比较小额度的诈骗，2000块虽然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了，心也是会稍微痛一下。但我们接下来分享的这个诈骗案例呢，它就是有结合到假投资的部分。
2: 对，那我们有另外一个案例，那发生在去年的时候，那他当然也是先在脸书上面以单纯交友为前提认识歹徒，那后来这个被害人是男性，
1: 是
2: 那歹徒就是搞不好其实歹徒也是男性了，那他是乔装女性了，
1: 我不知道他的实际身份
2: 啊，那他当然是也提供那个一些 LINE 啦，他可能图片啊，平常可能会在 LINE 传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照片，
1: 嗯，
2: 然后他后来就是当然双方也是先聊了大概一两个月，
1: 是，
2: 那他们就说那个歹徒就说他是在投资的公司上班，然后也会提供给被害人一个投资资讯，
1: 是
2: 那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后来再指示被害人他去创立一个加密货币的钱包，后来当然他当然会有很多话术啊，也有可能提供一个假的 app， 那看到诶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个看股票那个 app 一样，诶你投资了什么，然后就会往上升那个什么 K 线啊，什么曲线都会往上升。
1: 那我真的看不懂，我的天哪！
2: 对，然后后来就可能就是用那个指示被害人去投资加密货币，后来就也有当然也有推那个也是歹徒啦，
1: 是
2: 就不明的人也加入他的 LINE， 那加他的 LINE 以后，他谎称他是一个币商，那就请他提了一些现金，那总共面交了6次，都在我们辖区有面交6次，那这个损失就比较大，那损失了320几万，
1: 是
2: 那后来被害人是因为说，那我先。

0: 在投资了，我投入了300多万，
1: 嗯，
0: 我投资，哎，当然我看那个曲线都是往上，那我是不是可以要求获利了嘛？嗯，我要要求出金
1: 哦。
0: 啊，后来他又被，当然还有那种歹徒啦，哦，再加入他的 line 哦，就谎称说你必须要交付税金或保证金才可以提领。嗯，那另外一种方式哦，另外一种方式是他可能会用一个 line 说他是什么金融局。
1: 哦
0: 哦，你
1: 就是看起来很官方的金融单位这样子。
0: 对，你涉嫌不法投资，所以你必须要再交多少钱，交多少钱，就另外一个再想要再剥削的一个手法。
1: 是，
0: 那这个被害人是比较可惜啦，因为他为了要投资哈，还跟亲友借贷了70万，
1: 他，
0: 也把不动产拿去抵押贷款。
1: 嗯 ，OK， 所以这个金额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有300多万元，300多万元就假投资来说，其实金额超过7位数，我就觉得金额蛮高的了哈。说实话，但他前后面交的次数真的太多了，就是前后面交到6次，如果他可以在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有一点点想法，及时止损，或者是跟我们的亲友做讨论，甚至是跟警方寻求协助的话，或许他损失的金额比例就不会这么高。有时候我们很担心这样子的，就是假投资诈骗的被害人，他们就是担心自己上当受骗，而继续的交付现金给这个诈骗集团，反而越陷越深，赔得越来越多这样子。所以其实当你有一丁点的想法，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对劲的时候，及时止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钱越投越多，真的会丢到水面，连水纹都看不到这样子。
0: 对，那也要呼吁一下我们那个线上的那个听众，
1: 嗯，
0: 就是假交友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它真的现在是非常多，而且是目前我们看那个165的打诈仪表板也看得出来，它是目前金额损失最多的一个诈骗手法。
1: 嗯，
0: 所以也要在这边呼吁一下，就是诈骗集团他会假意交往，
1: 嗯，
0: 啊，博得你的信任或者建立一些感情基础以后，他就会骗你说，哎，有内线交易啊，会稳赚不赔，那会诱导你去汇款，哦，丢到比如说他可能用虚拟货币或者丢入到人头账户，
1: 是，嗯。然后丢进去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假的账户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就是基本上你丢到这个假的账户之后，因为金融机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运作模式跟流程，歹徒只要收到您的汇款，他就会立刻把它转出之后再转出。有时候那个循线追查并不是这么相对容易，有些被害人到警察可能被骗之后，每天都会到警察局去问说，我的钱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有时候真的回不来哈。有时候这个被骗上当的被害人其实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OK， 那当然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不同的案例呢，其实有一些诈骗的话术，比方说他如果说稳赚不赔的话，原则上就一定是假的，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就是要请听众朋友记住哦，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那如果有声称高投资啊，高报酬零风险的投资，那都非常的可疑，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
1: 啊。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陌生人，
1: 嗯，
0: 特别是涉及到金钱交易的时候，更要提高警觉。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说真的不幸遇到这个状况，
1: 嗯，
0: 那也要保持冷静，
1: 嗯，
0: 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拿回之前的投资而再次受骗，
1: 是
0: 也要及时的报警来寻求我们的协助，那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
1: 是，有时候这个假投资诈骗甚至后面还会结合这个二次诈骗，他知道你被骗了，他又再派另外一组人再来继续骗你说我可以拿回你的钱，这样子被骗越来越多。所以有时候真的被诈骗的时候，我们更担除了这个金额上的损失，我们更担心就是这个被害人他从此对人性失去希望，知道吗？再也没有办法信任别人，然后再加上可能因为投资的金额过高，家庭失和等等的，甚至有些社会案件的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在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假交友或者是投资的机会的时候，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交友的对象，还有你投资的标的，这样子避免自己上当受骗。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建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假交友跟假投资的诈骗案例，谢谢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线上的收听的各位听友。

0: 好，阿杜的歌声为爱投降哦，这阿杜的声音真的很特别哦。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特色哎。8:58喽，
1: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2: 你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你促销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你到超商买游戏点数，会当将钱汇到你的口座哦。
1: 请说你自动提款机 ATM 是袂当设定或者是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的问题，请先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2: 预防犯罪，加淡薄警觉，才袂哄骗。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哦，太阳出来了耶，大家有感觉吗？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窗帘没有拉下来，因为一大早是下雨的嘛，哦，所以就觉得那个希望想要看一下户外的风景哈，但没想到现在觉得哎，里面好像越来越亮了哈，刚刚看到好像隐约有看到阳光了，不过现在感觉上好像又躲起来了哈。好，今天气象署呢一大早发布的大雨特报呢，大概会持续到中午11点左右哈。我们宜兰的这个山区是有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内哦，所以即使在市区，你感觉好像没有雨，没有下很大哦，但是尽量不要前往溪流边啊或海边去活动哦。尤其是在中午过后，这个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呢，虽然说下雨啊，感觉上好像温度没那么高，但是你们觉得很闷热，所以还是要预防中暑，多补充一点水分啊。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看吧，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49.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6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有传动轴掉在外线车道，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另外造成有3台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03.5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45.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3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还有西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0.7公里，在芦竹交流道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接国道一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路面还有碎玻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

0: 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接点过六分哦，在台九线呢，南下117K 靠近东澳路段的大拖车的一个自撞山壁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0: 好，庄正凯跟向慧玲演唱的歌曲叫做《熊岁月》，给钟9:11。
1: 阿公，我要吃酱冬瓜炒蛋。
2: 啊？
1: 阿公，我要吃紫苏鸦片。
2: 啊？什么片？
1: 阿公，我要吃花枝咸蛋黄卷。
2: 你是安那雄雄想要吃这料理？
1: 因为因真好吃。
2: 啊，你哪会知伊真好吃？
1: 尽管讲因真好吃。

0: 好，我们今天的静候家呢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做菜的这个陈韵如老师。老师好。
1: 佳慧好，宜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要端午节了呢。 快要端午节了啦，
1: 时间真快啊。
0: 对啊，一下子又那个，你知道 我最近吃到一颗粽子啊，
1: 是
0: 哦，很好吃呢。我们那个社大
1: 在哪里啊，
0: 社大同学包的，你知道吗？它真的包得很好吃。我那粽子一打开啊，然后那个粽叶上面有黏一点点那个糯米嘛，我就先把那糯米先一口先把那个糯米舔掉嘛，对对对，我绝对不会浪费。然后你知道吗？我都还没吃到料，我就觉得哇，好好吃哦，这个有入味。他的那个，他说他放椴木香菇啦，还有放那些小干贝啊，
1: 小干贝，
0: 肉啊那些一定都有，然后还有什么我忘记了，反正我就觉得好像那个肉
1: 都好吃。他有花生吗？
0: 我忘了，一般
1: 就包花生也很好吃，
0: 我忘了耶，但是就是觉得好吃。他那个肉粽，他那时候一拿来教室的时候，因为他是刚蒸好就拿来，放在那个保丽龙那个保温箱里面，一打开，哇，满室都是那个香，
1: 满室生香啊！哈，
0: 对，
1: 那它好吃的地方可以跟我分
0: 享吗？我觉得它入味，
1: 入味就好吃，
0: 入味好吃。
1: 啊，酱味个 QQ 呗，安尼粒粒分明。
0: 反正就是我就不知道，我就觉得它好吃，它不会像有一些那个肉粽啊，有一些拌的那个糯米都还。颜色都还不均匀，
1: 还拍拍
0: 的。老师，你知道我讲的，拌都不均匀就算了，然后不然就是那个味道不够香。
1: 没有啊，但是他好笑，就是从来没有包过肉子，但他喜欢找，想要试试看，结果他也不晓得要怎么弄，他就把那个米啊泡一泡，然后沥干，然后就加入酱油跟加入沙拉油，然后拌一拌，然后就当馅，然后里面就放肉啊，然后放蛋一放蛋，然后。
0: 这谁啊？老师
1: 包起来白这样子，
0: 你讲这是像啊？
1: 就是
0: 谁曾经做过这种事情？
1: 就是我的美食班的学生，
0: 真的。
1: 他老说我很想学美食，就是因为这样，因为我被人家笑。我说当然连老师都想笑了。那油饭就是油油的，
0: 所以我今年已经提早有吃到肉粽了。又是很好吃的肉粽啊！
1: 哇，但你喜欢吃南部粽还是北部粽？
0: 其实我觉得好吃，我没有说一定特别喜欢吃哪一种，好吃我都喜欢吃啊。我比较少吃到南部粽，说真的，比较少吃到水煮的，大部分都还是北部粽比较多。
1: 对，我们宜兰真买不到了。
0: 对啊，
1: 真的。
0: 但是我有吃过那种。他算我南部的同学拿来的，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南部粽，但是它是龟掌，里面是有包红豆馅的，
1: 哇，那很少
0: 很少很少，所以它应该不算南部粽，对不对？应该是算
1: 不算
0: 什么什么？

0: 潮州粽还是什么粽的，
1: 对 对, 對，
0: 就老师之前曾经讲过类似像哦，它有一点长方形的，
1: 跟枕头一样。
0: 哎，对
1: 对，
0: 哎，对对对。
1: 那
0: 我有吃过，但是那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1: 啊。哦，那算那这样有算哦，因为它的形状像，绑法也像，然后它的做法上呢也像，只是说它有的甜的，它就是包就是像您说的豆沙或是枣泥、嗯。那如果它是咸的话呢，它就是不包这个，就是包那个什么火腿云南。火腿肥的一片、
0: 哦、我是还没有吃过这样子的那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分享是什么样的、啊、跟端午节有关的吗？也是肉粽吗？
1: 有，对、嗯、因为呢我们肉粽每个人几乎都有这个、嗯、一个习惯跟家里的人的嗜好、嗯、比如说有人喜欢吃有包土豆的、嗯、有人就不喜欢，有人有芋头，有什么白白种、
0: 欸、有些人一定要包那个咸蛋黄才爱吃呢。
1: 对、嗯、像我一定要包咸蛋黄、哦、对，还有包鸡肉什么的哈。
0: 啊，鸡肉啊，不是猪肉啊，
1: 有就鸡肉，然后是鸡腿去骨这样子。
0: 哦，
1: 好，那那是
0: 我喜欢吃那个里面，如果是包猪肉哈，那个猪肉一定要先卤过的。
1: 对，但一定要
0: 不能不卤哦，
1: 不卤就
0: 那不卤，然后你又像那种有点像那种拜拜之后剩下来的那种哦
1: 啊。哦
0: 点点下小金买家呢？
1: 你就把它挑掉。
0: 老师，你知道我有多嫌弃？一定要卤过、啊，好不好？
1: 所以说呢，这个
0: 咸粽哈，
1: 对啊，就是说各家有各家包法，那而且很平常、嗯，因为大家都会吃，只是说吃南部粽或是北部粽，然后吃的馅料啊、做法啊，哈、
0: 嗯，
1: 哦，这个不一样、欸。那我们今天要检讨的是，
0: 嗯，
1: 我们今天要提的是碱粽子。
0: 我们叫碱粽子，
1: 鸡掌
0: 哦，鸡掌
1: 啊，鸡掌，你看哈，那你拜拜的时阵呐哈，除了一开始咸粽以外哈，顶、头一定要拜几粒啊，比如说三粒啊、六粒啊，那鸡掌哈，啊，这到底是象征的是什么意义哈？为什么一定要拜鸡掌这样子？
0: 哎、欸，我记得老师之前有讲过哎、欸。但我从来没有把它记在心上、哦啊、为什么、啊、老师
1: 好
0: 其他人家鸡掌啊
1: 鸡掌其实哦鸡掌它的这个哈、哦、它的形成来源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早年呢哈、哦、没有冰箱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没有把食物可以长期保存尤其是那时候这是盛夏的时候哈、哦、的大热天的时候、
0: 嗯、
1: 哎呀东西很容易坏掉于、嗯、是呢啊你像咱肉粽你吹掉过再吹其实也真的会不好吃，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味道越来越怪。
0: 万一那个肉没有先卤过的，
1: 啊，所以说呢，哈，他们的这是第一。那、啊、第二个呢，因为那个碱粽子呢，哈，一般哈都经过哈，这个放凉了哈，不像这个咸粽是要热热的这样蒸好、嗯、哦，就很好吃。
0: 是
1: 啊，所以呢，他们哦在。挂厂，我们以前是农业社会立县的一个城市啊，哈、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哦，做完工作，然后去哈，改这鸡掌打去产的哈，还有人家一看
0: 哦，冰冰凉凉，
1: 很冰凉，然后又加个沾一个糖，又觉得哈、哦，心里这样甜甜的，吃到糖就很心情变好。
0: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因为它吃起来像甜点呐、啊。
1: 对
0: 啊，你如果肉粽，你就会觉得像吃正餐加饭赶快，
1: 对
0: 不对
1: 比较腻口的
0: 感觉。但是鸡掌像吃甜点，因为它有点像那种贵的口味。
1: 哎，对对对，
0: 哎、
1: 透明的。
0: 可是我觉得很好奇，是当初怎么会有人想到说那个鸡掌那个糯米
1: 是、
0: 啊、给它加那个鸡那个碱
1: 哦，对，
0: 它可以弄成这样
1: 哦，因为它里面哦、这种东西它含有碳酸钾跟碳酸钠。
0: 好、哦啊、它就是有化学作用就变成这样、哦、
1: 对就是当公的鸡油、
0: 嗯、
1: 然后呢它要包的两个钟头前要把它拌一拌洗好了以后沥干水分就拌一拌、嗯、然后拌完两个小时以后呢它就开始、嗯、那个米就会被那个、哦、这个鸡油呢渗化、
0: 嗯、
1: 那渗化以后呢、哦、它就会煮的过程当中产生糊化，那就变成粿，所以说不一样。
0: 哦、但是我就觉得说，哎、欸欸、那锅渣郎显然也沾呀吼，也好神奇耶、欸，是不是有时候什么不小心弄到掉进去， 结果我就来个意外的美丽。
1: 对，哎，
0: 对不对？
1: 这个说法真的是太
0: 对、啊、
1: 太算佳话，对不对？
0: 真的啊，而且你那种剪呢、啊，说实在，他在做起化学变化的时候是危险的耶，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不小心会灼伤的耶。
1: 对，那个、其实哦，那个剪真的是不好，而且哈、哦，他有的哈、哦。

0: 为了改变口味，还加了硼砂、
1: 嗯。哦，那是因为后来啦，就那种化，大家知道做这种化学的，起化学变化之后就会加。以前古时候的人可能没有
0: 那种观念，
1: 对他没有那种化学。
0: 好吃哦，嗯、还有碱的味道很特别，很像甜鸭粿。
1: 可是有些人不爱、欸，像我小时候就很不爱，
0: 就不喜欢那个味道。
1: 我如果真的要吃哈，我一定要沾那个。厚厚的红糖或者是砂糖，没有啦，小时候还没蜂蜜，就是厚厚的红糖，问进嘴进嘴进嘴。
0: 而且哈、哦，我们这时代有冰箱了，就觉得哎啊，真的很好吃。哎、
1: 真的，我现在还是比较少吃到减重，因为现在后来都有改良啊，什么水晶粽啊，
0: 哎、对，
1: 有没有哈、哦？所以像那一类的，所以 OK 好吧，是以前农业社会了哈、
0: 哦，是
1: 对于那种在做产呢，大热天做产呢，如果能够来一个，再配一点那个。
0: 糖啊，
1: 红糖水
0: 哦，
1: 或者是那个
0: 红糖糕的水啊、
1: 欸，或者是煮一点绿豆汤，哇，那可消暑了。
0: 配这个上次
1: OK 老师，那所以我们要讲减重吗？
0: 对
1: ，OK，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0: 我们没有要做，好、哦，我们就告诉你呢，我们减重哈，它的行程啦、啊、哈、哦，其实减重很简单啦、啊、哈，如果说想做的话呢、真的很简单，它只是包的技巧哈、嗯，要三分米，然后七分空，嗯、然后呢。八开是里里落落这样子，那你这样子、
1: 啊、三分啊，
0: 对，只有三分而已。哦、比如说我包四十个，就每一个的量啊，哈、嗯，一个称起来在四两左右哈、嗯，我大概是一大匙的米就可以了。嗯，对，就我们的大汤匙这样。
1: 因为我一直听我婆婆讲说，那种减重不好包。
0: 没有，然后呢，好、嗯哦，那个教会我要。跟您说的就是说哈，后来呢被卫生单位哈、嗯，在卫生上的关系，所以改成三倍磷酸钠。嗯，那个到西药房去买就，很多人说、哦、老师以上，很多人不知道这东西。但是呢，只要到西药房去拿，嗯，或是呢，我记得去年我们的那个卫生单位好像
1: 有
0: 提供，
1: 对，
0: 有提供哈、嗯。好，所以说呢哈、嗯，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一个。
1: 现在应该没有人在放硼砂了啦。
0: 没有没有，
1: 尤其是你要自己吃，你还放硼砂，真是太夸张了。
0: 所以现在有的人就是哈、嗯啊，赶快去想办法弄到三片，因为三片你要上太简单拿到了。
1: 老师再讲一遍，三什么？
0: 三片啊，
1: 片三片，
0: 三片磷啊，就是那个我们啊、嗯，这个
1: 那个磷。那个零就对了，那个零
0: 一个耳朵旁，
1: 反正就是你看起来很像化学药品的那个。
0: 对对对，酸就是酸度的酸，钠就是我们那个金字旁那个钠。
1: 三偏磷酸钠。
0: 是你到西药房去讲就有了哈、嗯。好，那我们就是用减重用这样做的话呢，就没有错了、嗯、这样子。
1: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0: 好。

好，来自江蕙仪的歌声《再回秀博》，时间早上的9:2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先前在国五南下30到45公里，也就是头城到罗东外线的移动式清早已经结束了。好，现在改往这个反方向啊，就是北上的部分，罗东到头城路段外线目前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早哦。好，刚刚才接到通知哈，所以现在这个移动式的清扫车应该是比较靠罗东这边哈，大家留意一下下。好，另外先前在台九线南下117K 这个大拖板车哈，这个自撞山壁，然后那个轮胎掉到边沟的状况，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是靠近东澳路段的一个状况。好，另外今天是6月5号，明天就是6月6号，礼拜六放假哈。但是在圆山地区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有部分路段在明天早上10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会暂停供电，因为台电呢要进行线路改善工程。那在哪些路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包含像是圆山的中和路、永同路、永金路、永金一路、永金二路、永金三路、永广路、建军路、皮前二路、皮前三路、头份路、贤德路、中城路跟新城路。好，这几个路段呢会有暂停供电的状况，时间就在明天早上的10点半到傍晚的5点钟。那如果明天要是有机会到圆山这几个路段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路口的号志灯可能也会受到停电的影响哦。好，待会儿9点半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遏制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万提高到27万元，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罚则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3: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2: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4: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5: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伊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4: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4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6: 是咧走啥啦？真正是哦，你嘛敢弄到安尼？
4: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义消七堵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的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的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7: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8: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窗户旁边对外做求救。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7: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警广气象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型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2: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这首歌还蛮有趣的哈，来自严爵的歌声叫李唐娜，那个节奏真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啊练一下，有点像 rap 的那种感觉。9:41，将近42分喽。目前的道路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哦。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帮忙？
2: 每个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你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是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防治准则草案啊。
3: 嗯，
0: 我们有提到了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发生时候的申诉调查跟处理的程序。嗯，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条，对不对？
3: 哎，对。
0: 嗯，第十条讲的是什么？
3: 那我们再来看第十条的部分哦，他就提到就是说，刚刚讲的是前面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机制的部分，
0: 之前讲的了。
3: 哎，对，那我们接着就要来谈整个过程的部分了哦。好，那第十条就谈到说，雇主受理这个申诉以后哦，应该要秉持着客观、公正、公平的一个原则哦，进行调查哦。那调查的过程好，应该要保护申诉人以及被申诉人哦。那在这个协助他们哦，就是说协助申诉的人哦，还有受邀协助调查者的个人隐私
0: 哦，包含连调查的人也要隐秘哦，
3: 因为他是证人
0: 哦。
3: 那我帮谁当证人嘛？哦，那对方哦，一定会把我视为眼中钉，对吧？
0: 哦，
3: 所以其实
0: 可是我不一定啊，人家来找我当证人来那个，我不一定我讲的内容他们其他人又不知道。
3: 哎，对，
0: 我有可能是偏向他，有可能是偏向他。
3: 所以如果在这一段没有做好的话，你说当事人
0: 我会很压力，我不要做证人。
3: 当事人我讲就是说申诉人喽，或被申诉人喽，他会不会去跟他讲你为什么没说实话
0: 啊？
3: 对，他会有一个压力哦。
0: 是，
3: 那你可能是说我是那个关系人嘛，对不对？可是我真的听到或我看到是完整还是我只是片段？你可能觉得我应该是知道，但我只能就我看到我听到的部分哦，我来去说明哦。但有些地方我因为大家都在上班工作的时候，你说我在你旁边而已，但我会就是说专心在听你们的事情发展，还是说我在做我的事情，但我只是有感觉到你们两个声音很大声，对吧？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真的会就是静下心放下手边的工作，然后就去听你们发生什么事嘛，对不对？但有些人就那，你们吵你们的，我懒得理你，我还是做我的，所以我有听到杂音。

0: 但我不知道你们的内容。
1: 对啊，有可能啊。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要当证人还是得要勇气很大。
0: 哎，对，没错。对。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嗯，我觉得没有秘密，即使你保护的再好，我觉得依照经验啊，我觉得所有的秘密都不会是秘密，
0: 对，
1: 都还是会被泄露出去。
0: 没错，
1: 毕竟是人嘛，人在处理这个事情啊，对不对？
0: 都有疏失。
1: 对啊，你偶尔就会听到说啊，可能不一定是当下会知道，可能隔一段时间就会知道说，哦，那个谁谁谁要怎样怎样怎样，都会私底下会流传、啊。
0: 对，嗯，哦，所以我只能讲，就是说，在这个申诉处理单位哦，自己在处理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保护当事人哦。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这个外部专家，也是要被保护的啦，所以我也遇过，就是说有些的一个外部专家哦，可能比较就是说没有去留意一些小细节哦，那甚至都还有就是递交名片
1: 啊，真的哦，现场发名片，
0: 哦，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是不建议啦，
1: okay.
0: 因为。除非嘛，就是整个事情结束了，那大概你要跟对方，
1: 对啊，可能有些时候，可能或许公司的一些人资单位会认为说，哎，我知道你有在处理这事情，以后会希望说有什么问题，可能可以请教啊，就会想要知道联络方式啊，等等啊，我觉得很正常啊。
0: 可是这种通常不会发生，因为公司会找你，通常啊，就我们讲外部专家，公司会找的外部专家大概就知道联络方式
1: 哦。
0: 那我们常常遇到的就是当事人
1: 哦，当事人想说，哎，会再问这样子，
0: 那所以就当场递交名片。其实我真的不建议是这种行
1: 为，万一哪天他可能结果不符合他的意啊，就想说啊，好的是你啊，
0: 因为其实我们外部专家嘛，基本上嘛。就是有所谓的法律人士啊，那包括可能就是律师啦，或者是这个治安人员啦，或者人资伙伴啊，那另外就是医疗背景啊，那他有可能是医师，有可能是心理咨商师啊，那也有可能是护理人员啊。好，那你说这个我是那个心理咨商师，那所以之后嘛，我可能有需要哦，我可能会去你那边嘛，哦，做那个心理諮商，所以跟他要了这个名片，那你觉得恰当吗？还是说整个事情结束？
1: 这很难讲哎，搞不好我很有那个啊，很有爱心，很希望帮你处理问题啊，因为他有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些心灵辅导啊。
0: 但是站在另外一个当事人的一个角度哦，其实他怎么看的，甚至有时候有些律师嘛，哦，因为法律人士嘛，哦，那有些律师哦，那我可能哦就当场哦就问了，然后拿到那个名片，那之后再去询问，哦，相关权益的
1: 问题。律师可能说来来来，你被打官司，来来来找我帮你，
0: 哦，都会有一些问题不恰当的一个部分的，
1: okay, 所以尽量避免，
0: 尽量避免，好。那这个是各自保护的一个问题哦。好，那所以接着我们看就是第二项哦，他讲雇用人数哦，前面我们是讲哦30以上哦，那我们现在要讲哦100人以上的一个雇主哦，他在处理这个申诉事件的时候，那除了应该依照第七条哦第五项的一个规定哦，在这个设置哦申诉处理单位以外哦，那还要在申诉日起哦七天内哦，就要组成什么这个调查小组
1: 哦，
0: 所以流程就一定要很注意，因为这里都是在讲这个公司的一个作业程序哦，所以你流程一定要跑对哦，你跑错，你可能有可能就要被什么不要被处罚的一个问题哦。好，那前项的这个调查小组成员，
1: 他是指100人以上的那个哈公司，
0: 对，100人以上公司哦，他就讲说那。这个前项调查小组的一个成员哦，至少就是三人哦，那外部专业人士哦，不得少于哦二分之一
1: 哦，那就至少两个人哦，
0: 哎，对，那任意性别的比例哦，不得少于哦三分之一哦，这个在指引里面哦，以前只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外部的一个专家比例哦，没有谈到哦性别比哦，那这一次他增加了就是性别比例进来哦，就任意性别比例不得少于哦三分之一。你看它很特别哦，以前我们都讲单一性别嘛，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对不对？那现在是采取哦所谓的任意性别，所以它的比例哦，就变成什么三分

0: 之一了。
1: 是、
0: 哦、
1: OK、嗯。
0: 好，那再来就是前项事业单位的一个调查小组的成员哦，嗯、那应该要接受哦，就是职场霸凌的防治教育训练至少要3个小时以上哦、嗯。那如果是外部专家，所以刚刚讲的是内部哦，嗯，哦，因为你们公司的这个内部的调查成员嘛，嗯、因为。我们外部专家就是不得少于这个1/2嘛，所以一定有内部的、嗯、哦调查成员哦，所以你内部的调查成员你要有这个接受过职场霸凌的一个课程哦，要有3个小时以上哦。那我们如果是外部专家的部分，要具备哦劳动权益或者是相关事务处理的一个经验哦、嗯。那前项的这个外部的一个专业人士哦，雇主可以自中央主管机关所建制的那个人才库里面遴选、嗯哦、所以未来他会有一个就是职场霸凌的一个调查专业人才库、
1: 嗯
0: 哦、会出来、哦、
1: 是，
0: 但他也只是讲说可以啦、
1: 嗯哦、他没说一定要、
0: 欸、对对对、
1: okay、好的，好，老师，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哦、
0: 好，
1: 好，时间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要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咯。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哈。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可以看到的是国道5号北上，罗东到头城路段有在进行外侧的移动式清扫。那目前国五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呢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阳光在空气中会折射，所以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哎，明天又是礼拜六、礼拜天了，
1: 没错。可是天气不好呢。
0: 对呀、啊，就、这个礼拜六
1: 不适合外出。
0: 但是我跟你讲哈、哦，下一下雨也好，你知道吗？不然的话，之前对真的很热哈、
1: 哦。哎，可是你看一下天气图哈、哦，下一下雨的话，那个温度下降、幅度有很大吗？
0: 没有，
1: 对、
0: 因为毕竟还是进入夏天了嘛。
1: 对、
0: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啊。
1: 啊，芒种啊，芒种代表什么意思？
0: 芒种就是进入夏天啦，会、
1: 就是现在酸呀酸呀，拢生了就好呀。那
0: 不是啦，伊迄个芒
1: 种芒果，
0: 伊迄个芒跟芒果根本都无关啦。
1: 无迄个芒代表什么意思？
0: 迄个芒就是稻谷顶管吼，有生那个小小的那个细细的那个
1: 毛吗？
0: 没，那个叫芒。
1: 哦，那个毛。那个都已经长出来，代表是可以收割了吗？
0: 没有，没有意思，就是说那个这个时候，就是说，不适合在夏天种的东西就已经不适合这个时间种了，因为什么？因为开始热，太热了。像有一些蔬菜它不适合在夏天种植的，就这个时候，就是有点类似一个分界点。
1: 对对对，卖过钱啊啦。
0: 哦，要修哦，你搞我扣这个问题，
1: 后来你有几笔款来款？
0: 不是，我是张几笔款，因为张庄文生老师的就给他提醒讲，哎呀，明仔载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爱讲芒种哦，别当讲芒种哦，哈，嘿，芒种是唔对的发音，是芒种，因为它是。种植的意思，
1: 对，我喜欢芒种的是卖过茧啊，因为你发音重
0: 啊，OK，
1: 对啊，不过解释已经清楚了。我跟你讲，我们那边的稻穗啊，哈，
0: 有，
1: 哎，对对，我们那个稻穗啊，因为我们那是农村嘛，原山嘛，哈，有很多很多的稻田呐，哈，可是早插秧的，那它那个稻穗长出来之后，已经有点弯弯歪歪的了，
0: 对啊，
1: 已经有点头低低的，
0: 其实它，
1: 但是。慢种的现在都是还是绿绿的，然后那个直挺挺的，所以就知道哎哦有差异，
0: 你知道吗？这个节气刚好也是讲说那个稻穗其实就是要开始饱满了，哎呀，进入饱满的阶段了，
1: 对，但是要给它时间，再要一个月它才会更饱满，之后头低下来，
0: 对对对，
1: 垂下来了之后，慢慢就看到很多田都收割了。
0: 那个稻穗种啊，垂下来，我们的农民就要秋海嗨了，
1: 对，
0: 表示它一颗一颗都是饱满的，
1: 对，里面的米粒哈都又大又肥。
0: 哎呀，莫个讲哦，就想要吃饭
1: 哎。哎呦，你也想要吃饭吗？我完全没，
0: 哎，我就爱吃饭的呢。
1: 我跟你讲，昨天因为比较忙，所以我中午没有吃，那晚上又想不要吃，哎，我晚上吃嘛，我好像就吃一碗泡面，
0: 是，
1: 我觉得我的胃肠好舒服哦，
0: 真的，
1: 因为你没有撑。真的很饱，其实我晚餐，我甚至现在想说晚餐有没有必要的问题，因为我若吃饱了我会很撑，然后很不舒服的睡觉，可是我昨天非常舒服，轻轻松松的，我就觉得啊太好了。
0: 我跟你讲，我昨天去上课上到一半，我就觉得肚子饿，就觉得饿得很不舒服。我后来
1: 没吃晚餐哦，
0: 我有吃啊，但我吃的不多
1: 哦，这样子啊。
0: 后来回到家之后，我就泡了一杯豆浆，加一些蛋白粉，不然我肯定一个晚上肚子很饿，
1: 睡不好。对，你还是会真的饿的时候就补充一点了。
0: 对
1: 吧、你睡觉的时候就翻来覆去。
0: 因为我还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很饿了，饿到觉得有点、哎呦。
1: 有时候我饿过头了，饿过头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想吃了，因为就饿了，反正就饿的那个当下没有把饭补进来的话，那到后来我就会变不饿了。
0: 对啊，要看状况了。
1: 是啊，是啊，
0: 对啊，对啊。
1: 不过你有需要再补充。
0: 但是有些时候适时的让肚子稍微饿一下也 OK 啦，
1: 对啊，
0: 也行啊，就像你讲的啊。
1: 对，我真的觉得好舒服，
0: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真的，
1: 对对，所以吃饭时间早一点，不要太晚。
0: 我都明明讲，哎，想要吃饭。

0: 你跟阿公卖家，你要泼我冷水。
1: 你今晚想要吃饭哦？
0: 嗯，没有，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稻穗啊，很饱满 啊，那我就想到那个白米饭这样热腾腾的。
1: 对，我就想到那个猪油拌饭。
0: 卤肉饭啦，
1: 没有哎，猪油现在的卤肉饭没有以前的香，
0: 怎么掉？
1: 就讲，都
0: 讲
1: 了，都讲了，都讲
0: 了哟。好，我礼拜一咱空中再会，拜拜。
1: 再见。
2: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道一号北上匝道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鹿港交流道前的路肩有一引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时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这是宝儿所唱的叫大放异彩。好，大家早安呢、啊、今天天气不好哦，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下雨了，其实昨天就开始下雨了。好，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呢开车的朋友肯定比较多呢、哦、好，所以不管是中午啊或者是下班时间呢，马路上的车子呢多的话呢，哎，大家在用路的过程当中也就要多小心，更加小心了。好，眼前呢就先看到了一个呢是停电的讯息。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是在明天呢，跟您预告一下，今天六月五号的礼拜五，六月六号是礼拜六啊，所以明天早上的10:30到下午的5点，我们来看一下哦，它停电的范围是圆山乡的部分地区哈，所以我念一下路名，我们住在呢这附近区域的朋友们，请您预做准备哟。我相信您应该有拿到停电单了啦啊。好，圆山乡的中和路、永同路、永金路、永金一路、二路、三路、永广路、建军路、皮前二路、三路，还有头份路、贤德路、中城路跟新城路。哦，我们家不在列。

0: 好，我们来帮朋友们再观察一下国道五号目前要注意的情形。好，只有一个呢，就是在北上的部分办理移动式清扫。好，我们看看哪一段路嘞？45到30公里之间，过了罗东一直到头城的外线车道哦。移动式的哈，那从头到尾呢长达15公里哦，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小心。再来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行车速度哦，正常 OK 好利用不问题。好，一样的进入隧道的时候呢，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还有记得隧道里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好，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50公尺，好，不要拉长车距了，也不能靠太近哦，以免发生危险。
1: 现在收听的是
2: 《慧玉报报》，
1: 慧玉妹妹，
2: 宜兰天气报报呀。

天气方面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央气象署发布的特报，有两个，一个叫大雨特报，一个叫路上强风特报。好，来看大雨的话啊，大雨下的地方是在桃园、新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兰屿跟绿岛，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哦。在山区容易发生的是坍方跟落石的情形，低洼地区的话呢，要慎防积水的现象，但宜兰不在里面。整个的区域呢，看起来是属于呢南部地区啊，比较容易发生了下大雨的情况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的路上强风特报的内容，说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啊，影响到两天的时间，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在兰屿、绿岛、屏东、连江县的局部地区，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台东的部分呢，也列明在内哦。宜兰花莲没有。现在看起来在全台湾的天气图的部分呢，现在感觉上呢都不理想啊，没有一个地方我们看到有阳光出现的情形啊，但是呢在我的身后我发现到有略略的阳光哦。那所以宜兰还蛮幸运的哈。好，现在呢也有一些的县市出现下雨的状况，好像在新竹啦，在新屋啦，在基隆啦，南部的话呢在恒春啊，好，出现了这个下雨的画面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宜兰呢，各侧站进去呢会更加清楚啊。好，各侧站进入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数据说呢，大部分都是阴天的画面，好，但出现下雨的地方也有，像英子岭啊，或者是白岭、西茂山、樟树山，现在被标记的都是有雨的情况。好，我们再来注意一下那各地方温度的这个显示的话呢，目前的温度有哇，都整个的啊，全面性的降下来了，跟昨天的比较啊，自然就是呢比较凉快的情形。那温度的部分的话，好，高温呢也有到我像内城，好，内城的部分呢是29.6度，也将近有30楼，罗东竟然掉下来了，罗东。

今天已经不是我们的第一名了，好，它是28.7度啊。那圆山呢，窜高了，圆山是30.2度。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呢，第一名是谁？圆山呢，30.2度。好，的确没有错啊，这个地方很少看到圆山呢是最热的地方。好，的确没有其他比它更高的了。好，内城29.6度。哦，我再看看三星的南阳分厂呢是28.6度，礁溪28.8度，在太平山上的话呢，目前是17.5度，哦，所以这不到二字头哎，哦，太平山呢现在有凉哦，17.5度，所以朋友们要上山的话呢，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呢保暖这件事情哦，山上山下两样情。

好，今天的降雨呢比昨天讲的更高哦。昨天说啊是礼拜五80%的降雨率哦，但我们发现呢调涨为90%了。啊，今天全天都是有下雨，而且一下雨可能会是下大雨的情形。啊，大家预做准备哦，那个雨具你一定有的啦，已经都准备啊，甚至你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穿上了雨衣，有没有哦？好，今天全天的温度是25到30度之间。明天放假，后天放假，那大家也会关心说呢，是不是宜啊？好，可以外出吗？或者呢，方不方便来在户外做很多事情这样？好，礼拜六的话呢，礼拜六的雨没有今天的多哎，明天的话是40%的降雨率，比今天缩小啊，缩小有一半。那礼拜天的话呢，哎，礼拜天可以看到太阳的出现，但是呢，也在午后哈，也会有局部降雨的情形。可是到了下半天的时候，雨势又出现了，所以好天气也只好那么一下下了。而这是目前呢，我们看到温度跟天气变化的情形。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今天是25到30度之间，礼拜六的话呢是25到31度之间，礼拜天是25到30度之间。下礼拜呢，大致上呢也都是下雨的情况哦。所以我们说呢，进入梅雨季节了啊，家里的除湿机就要拿出来用喽。今天的风浪情形也不怎么理想，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呢，风浪的话浪高3公尺转2公尺，是大浪转中浪等级，大浪转中浪，哎，好，所以全天浪都蛮高的，那岸边活动就不太合适咯。

拉文纳拉姆，我是太阳之子台湾男孩谢家权，消除成见，尊重每个族群与文化，让我们用温暖的阳光拥抱每一个不一样。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10:24，好，我们针对路况的部分呢，再帮朋友们好来关心一下几个地方，您通过的时候注意一下了。好，就是在那个污水下水道的办理范围哈，在台二雾线的马赛路上啊，从5.6到6.8公里的沿线这边通行的时候呢，降速通过小心哦。还有在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好，目前呢是在做路面的刨坡工程，这也蛮长期的，会到7月底啊。通行的时候呢，也需要呢特别注意啊，路面刨坡在办理的话，那现场有指示人员。

帮您做指挥，您配合指示啊，小心进入跟或者是稍微停一下了。那宜兰县境有两座桥梁办理清洗的作业，会到6月15号，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一个在宜兰市的里雾桥，一座呢是在五节的立泽简桥哟。也是呢，采机动管制的状况，请您通过的话呢，减速慢行。还有两个地方的施工呢，路面变得比较小一些，所以大家就建议您是改道会比较方便了。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哈，所以这里通行的时候请改道。那东山乡还有梅林路的水沟工程，也建议朋友们改道比较方便。另外一个呢是在圆山乡哈，在圆山乡的圆山路一段312巷啊，这边呢也有自来水的工程啊，所以呢道路上的话呢，我看它也是不方便通行的哈，所以这里的话呢，朋友们也麻烦您不要进入喽。

宜兰市有两条的道路呢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一个呢是在东港路，一个是在环市东路。好，所以这两条路线的话，目前这个施工也是长期的施工。朋友们在慢车道的部分呢，慢车道的这个机车骑士啊，因为您要走的范围目前正在施工，所以你往快车道靠近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快车上也会有汽车的利用，所以大家彼此之间互相礼让通行咯。好，我们接着来看呢，上太平山的话呢，因为今天礼拜五，好，所以朋友们可能会礼拜六日的时候想要上山去玩，那这礼拜天气我觉得不是那么稳定了哦。好，所以您自己要多注意一下了。好，那要到太平山的话会经过宜专一线道，在 7K 的地方有红绿灯号志灯的管控啊，这边绿灯才能过，您如果绿灯可以过，对向的话肯定是红灯啊，因为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状况，所以呢特别注意灯号的显示哟。

再来跟大家通知一下呢，在整点半点都会各放行一次的啊，就是台九线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在162.8公里这个地方，惠德隧道南口的地方办理上边坡的施工。哎，看起来它就是到今天哈、啊，就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所以每个整点跟半点的话，您可以通行一次。现在是10:28啊，所以再有1分多钟的时间呢、啊，就到达了10:30。十点半就叫半点，所以惠德隧道南口等一下你就可以通行了。那通行的这个次序是这样的，就是10:30、11:30、12:30，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啊，一直到5点都是您可以通行的机会哦。有路况再跟我们说了，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现在时间快到10:30，我们准备进行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警政署公布毒价查缉成效，今年前五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价，比去年同期增加至2.8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危害发生前便遭第一线员警查获，将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11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3: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2: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伊托咪纸分装厂1256处，查获犯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四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踹踢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逮捕声押获准。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以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检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枪击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4: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保留 Q 弹粘性，高纤稳糖不嗜睡，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魏金妮报道。
6: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3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7: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6: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轻盈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3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由于受低气压通过的影响，以及锋面接近，天气相当的不稳定，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

0: 那目前在桃园、新竹、还有南高屏跟台东是大雨特报的状态。那今天午后再加上热力作用的关系，对流发展旺盛，强对流亦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都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会比昨天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比较闷热，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低气压的影响，今天在屏东以及绿岛蓝雨，那在下半天马祖东北风也会增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丁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茂。红灯停，绿灯行，看清何时安全行。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2: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2: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3: 各位听众，苏花改长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咯，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际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果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

好，现在时间是10:45。好，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我是节目主持姚白妹妹阿优。好，刚我们播放的歌曲呢是大隐所唱的，叫《大人的快乐》。好，它其实呢是在描写啊，大人在面对遗憾的时候，悲喜交织的复杂的心情呢。

0: 啊，我们透过呢公路局啊各个公务站呢传真过来的道路的情况，我再跟朋友们来做一些的提醒啊。其实很多的路段都是长期施工的状况，我们先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在办理路面刨铺作业的一些范围了哈。这些地方的话呢，都是采机动管制通行的情形啊，也请朋友们通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小心哈，小心看一下我们指挥人员的一个指示了。滨海公路上的话呢，从石城到大理路段这边路面刨铺在办理的状况是 113.8 到 117.3 公里的沿线。
1: 今天呢在院长
0: 好，那还有就是在壮围哈，壮围这边的话呢，它有行人庇护岛以及照明改善的作业啊，它办理呢有一个月的时间，现在才月初而已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呢，那这边的话呢，它还会呢一直到这个月底啊再进行这个施工的处理。壮围路段哦，好，我们把路标也跟您做报告。在台二线的话是 143.3 到 145.4 公里的这个范围，大概有两公里长。礼拜一到礼拜五啊，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7点钟呢，壮围路段的话呢，这边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经过工区请您减速慢行。

倒是呢有好多地方在做路容维护哈，这个路容维护的话好几条省道都在办理，我们就一起做整理了。好，是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从石城到竹安路段的部分。好，再来呢是竹安到顶寮哈，也有这样的状况。好，台二务线的话呢是0到3公里的新店到区界路段的范围，那台二更的话呢是0到3.7，从头城到二城路段，台七线上也有，台七线的话呢是冷水坑到公馆路段的部分，好，从103到128.3公里的这个沿线范围都在做路容维护。台七丙线的话呢是广兴桥到丽泽简路段22到31公里的沿线，这个 长度也蛮长的。台七丁的话呢是0到16.1号，从双连皮到宜兰路段的范围。好，那我们跟朋友再看一下台九线，台九线呢是从56.6到77.5公里啊，从石城从石牌到四城路段的部分路容维护，以及呢灾害的抢修工程在办理的一个状况。那四城到宜兰也有，四城到宜兰路段的话路标是台九线的77到84.8公里的部分。好，环市东路是宜兰市的这个地方哈，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到苏澳的五老坑哈，这一段路的话呢有15公里长，台九线的84.8到99.2公里的这个沿线呢一样是在办理路容维护的范围。好，这些地方的话呢它是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施工哈，哎，不过好要补充一下呢，说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假日也有施工的情形哈。好，假日也有施工的就只有这里，是宜兰市的环市东路到苏澳的五老坑范围。

好，我现在发现说呢，假日施工呢，要补充跟朋友们讲到说，有几个地方呢，假日哈也在要进行哦施工的情形，好像是呢，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的部分呢，假日也有的话呢，那代表说呢，明后两天呢啊，朋友们在同行的时候，一样的现场这边呢也会有交管的状况喽。啊，台二线的话，从竹安到顶寮路段，那台二五线的话呢，从新店到区界路段，还有台七丙线的话呢，从广兴桥到丽泽沿路段的范围啊，这么多的以上的一些区域啊，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就请你要特别注意小心喽。好，那还有经验路段的边坡改善作业在办理哈，边坡改善作业。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它是在经验路段，在台九线的65.5到65.7，范围不长了，大概就只有200公尺。好，这200公尺的长度都是在经验。那接下来是68.2到68.4，也是200公尺的这个路径啊。好，这两个地方，朋友们啊，它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经过经验路段的时候，边坡改善作业在进行，采机动管制。在苏花改的部分，南澳路段也有边坡的刷坡作业哦。啊，这个情形的话呢，就到今天的下午5点钟，好，是120.7公里的南澳路段采机动管制。好，再帮朋友再来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整点棒形的管制路段呢。好，它等于是说呢，比较严格的管制，在整点的时候您才可以通过。现在时间是10:52，所以再过7分半钟的话，11点钟可以通过哪里嘞？好，在台九定线的45.2的观音路段这边，边坡刷坡作业，整点放行一次而已啊，所以待会儿放行有10分钟的时间。11点放行过后，道路会再次封闭，等到12点才会再放。再来是1点、2点、3点，以此类推。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也是如此的管制，米摩登路段的话是在35.9公里的地方，好，这个样的管制到6月30号哟。观音路段，观音路段的整点放行也是到6月30号，但是他们呢，在礼拜六日的时候呢，就没有这样的管制了。好，再来的增加这个呢，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好，我刚也有提到过了，就是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162.8公里的地方，1个小时放行2次，那11点钟呢，您也可以再通行一次了。好，不晓得朋友们爱不爱穿拖鞋？好，我们觉得穿拖鞋哇，很凉快，很舒服啊，哈，没有什么牵绊感这样哈，所以蛮喜欢穿拖鞋的，尤其在炎炎夏日啊，好，但是呢，这个医生黄轩呢，他特别讲说呢，穿拖鞋是有风险的。好，你想说穿拖鞋不是很好穿，蛮好走路吗？哈，怎么会有风险？但是呢，因为它的固定性不足，哈，不牢靠，所以呢，容易滑倒啊，容易绊倒等等哦，并非人人适合穿拖鞋。我是有感觉的哦。好，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像是体重过重者哈，还有脚踝跟关节有受伤的朋友，好，糖尿病的患者，或者是你内耳有受伤，还是呢脑部有受伤者，以及年长者。好，穿拖鞋啊，虽然方便，但是它也隐藏一些的风险，啊，容易被割伤啊，被烫到啊，被滑倒了，或者是被绊倒。好像现在不是梅雨季节到了吗？哦，你会发现说呢，地面上湿湿滑滑的。对呀，若穿拖鞋的话，它的下面那个摩擦系数不够多，不够大啊。这个不就是太滑的话，底板呢，你要注意一下，你买的

拖鞋底板会不会太滑哈、哦？那如果是滑的那种的话呢，你走过呢潮湿的地方啊，不只是人跌倒哈、哦，还可能受伤。那你当然会去抓东西哈、哦，因为我们跌倒的时候一个反射的动作，你会去抓旁边可以抓的，万一旁边是你的家人哈、哦，对不对？朋友。哦、你一抓他，他是不是也会受伤？真的呢、哦、我有一个例子，就是呢，我们我姑姑、哦、我姑姑隔壁住的也是姑姑、哦、一个是远房的姑姑，一个是呢近亲姑姑啊。好、哦，那远房的姑姑，我想想看，是远房的姑姑哦，先摔倒。对，远房的姑姑，他们住隔壁哈、哦。那两个是好朋友哈、哦。那远房的姑姑呢，当天呢滑倒的时候呢，旁边站的就是我的近亲姑姑哈、哦。那他就去抓了我的近亲姑姑，结果两个人一滑倒，那谁比较严重呢？因为我的姑姑她又去撞到别的东西哈、哦，所以呢，比较严重的是这个被抓的人呐、啊。可是你又不可能站他远一点，你看到他滑倒的时候，你是不是想要去抓他，对不对？可能两个人都因此而受伤，都滑倒了。

为什么体重过重的人就不要穿拖鞋呢？因为呢，脚部的压力会更大哦。好，穿凉鞋或穿拖鞋的时候，受伤的风险会增加。好，因为它的灵活度比较不足，那可能整个的这个反应也不太够。好，所以一滑倒的时候呢，受伤会比较大了。我就想说，为什么内耳受伤或者是脑部受伤的人呢、啊，不要穿拖鞋呢？啊，因为它维持人体平衡的器官呢、啊，包括呢脑啊，包括呢内耳都受伤了。那万一呢，你穿拖鞋踩空或者被地板上任何东西勾住了，那很容易呢造成了二次的伤害。年长者呢也非常不适合穿拖鞋，因为也是一样呢，反应缓慢嘛，平衡感不好啊，所以容易绊倒，身体也容易受伤啊。有些人呢，哎，快滑倒了，快滑倒了，但是他稳住哈，我也平胸是武林刚护卫哈，他稳住啊，所以穿拖鞋的话呢，也不至于说呢，这个跌倒的太严重哈。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好几类人的话呢，本身就很容易哈，因为呢身体的一些因素哈，而造成说呢他穿拖鞋滑倒更严重的受伤哦。好，所以跟大家讲说呢，在选择哈，如果你不是以上的人哈，你要选择穿拖鞋的时候，也要注意它的包覆性，注意它的材质，选择有足弓支撑的鞋子哈，让你的脚趾头前方呢有足够的空间，也不要穿垫太高的拖鞋哦哈，阿内内走路袂稳，伤悬啊啦，我们要保持呢脚踝的稳定度。所以选择一双适合的拖鞋对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夏天哦。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77.6公里，在湖口造道前内线车道有7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南子路段的内线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9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在孝前路之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8.5公里提顶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路段沿线车多速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8.5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前事故发生，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3: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4: Foxy，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2: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1: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代志啊？
2: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2: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

0: 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好，礼拜五，好，我们进行健康起步奏哈这个单元，今天要来认识射护线。好，我们来看道路的情形哦。好，这一样是在国五的北上啊，在45到30公里之间，罗东到头城的外线车道办理移动式清扫中哈。好，所以这段路吧，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注意一下了。如果遇到了正在移动式清扫的这个作业车的话呢，啊，当然那个车道的话你就不能够走哈。所以呢，你之前要记得先打个灯，把车子呢挪到内侧车道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9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谢谢您。

0: 健康七步骤。我们今天的依旧是要访问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院长黄志贤院长。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讲的是男性不孕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男性的射护腺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可能会产生了一些这个后遗症或者是毛病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说呢，射护腺只有男性才有，那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射护腺了。那院长跟我们讲说，射护腺是男人甜蜜的负担，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射护腺它是腺体还是它是器官呢？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不是太了解，就算男生可能也不是太了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有点的这个教育功能。那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脏器要我们自己非常的了解，才知道怎么去保护爱护它，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所以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的朋友们男性女性都要听，都要了解。那院长您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院长，我们先来讲一下甜蜜的负担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好，我们讲射护腺，大家常想到说啊，那是中老年人棒球较慢，还得用射护腺肥大。所以说我们提到射护腺，通常是带一个比较负面的印象，认为说这就是要泌尿科医生说我总有一天得等到你，就是说你的射护腺总有一天你要去医生给你服务一下。但是咱我今嘛要讲甜蜜负担，其实吼，就是讲以假老，咱假老的时，我们的射护腺会变得有一些症状出来。但是我要反过来讲，我们说射护腺在年轻的时候，它的重要的功能
0: 是
1: 好。咱讲的射护腺这个腺吼，就是腺体，腺体。腺体都是分泌东西的一个构造，才叫腺体。但是咱的射护腺是咱身体内底吼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想到特殊的说它这个腺体它不但可以分泌分泌这些这个一些它分泌物之外，它也可以收缩，它也有那个里面有很多的肌肉所以我们的器官，我们人的器官里面同时会有肌肉又会分泌又会收缩的大概只有两个。好，一个就是在男人的射护腺，另外一个就是女人的乳腺。
0: 这两种都跟生育有相当关系啊。
1: 分泌乳汁的那它，但是它是阶段性，就是说你有在泌乳的时候才会那个乳汁才会那个腺体才会蓄乳，然后它旁边的肌肉会变得比较发达，就会把乳喷出来。
0: 是，
1: 但是我们的射护腺呢，就修夸不赶快，那你射护腺呢分泌的东西呢，其实都是精液，精液里面的一部分，好一部分。那另外，它要收缩，就是用把那个尿道吼，给缩好安。
0: 是收缩尿道。
1: 收缩尿道，因为收那个尿道的亲像一滴也中心通过，所以一直收缩吼，那个路都需要关起来。
0: 关起来，卖棒球。
1: 啊，卖把尿的通路给冻起来。所以咱查甫人他会射精，那精水要出来的时候，你别再揽着尿。
0: 对。
1: 所以爱给伊专用那个尿道啊，变成射精的通道。射护腺贡献的就是那个精水里底一部分，就是咱射护腺分泌出来。所以射护腺在咱传宗接代这个时刻，就是这个任务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伊收缩就是爱把这个刚才一门炮，它后面的炮门要关紧。你点火一些炮弹再往前面冲出来。
0: 冲力要够大。
1: 你后门做完不关

0: 啊，这个炮弹落在后边，
1: 是，
0: 落在后边去落在膀胱跟肉小头，
1: 啊，精子都不出来了，
0: 小头啊，小头了吼，啊，经常都拄到肉，啊，伊的活力都变歹去，啊，甚至他没有办法排到女性的生殖道，
1: 是，
0: 那这样就变成不孕，
1: 嗯，
0: 好，所以讲咱上一集咱讲不孕，啊，起码讲射物线，我爱讲射物线吼，做一个澄清，啊，射物线是一个真可爱的器官，啊，对于咱男生吼。传宗接代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啊，所以讲伊滴，咱讲伊甜蜜负担，就讲伊食老，咱食老的时，射物线的食老的方式，伊就变大颗。
1: 啊，
0: 刚刚他的肚子腹围变大，伊它里面，因为它里面腺体，伊它会一直不断的增生，但是它却没有把它退休，却没有退休，它里面增加的冗员就太多了。
1: 啊，
0: 所以定一大堆人，啊，然后它已经收缩它。他只要现在稍微收缩一下，因为他那个体积变大，他一下那个门就关得很紧很紧。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让不是在射精的动作，是平常排尿动作的时候，
1: 他也关起来，
0: 一马造成很相当大的阻力。
1: 嗯哼。
0: 啊，所以一共一起码肥大，不但往外肥大，他也往里面的管腔里面挤压。
1: 嗯。
0: 所以挤压的时候都去冻掉，但平常时要放尿时还得尿漏。
1: 是、哦。
0: 哎，对，造成一放尿不方便。
1: 嗯哼。
0: 啊，这是等于讲收钱，我喜欢过于甜蜜的负担，等于讲这咱食老啊，伊退休啊，已经无做这个工课啊。但是呢，伊变做煞变做你一个阻挡，
1: 嗯，
0: 啊，这一个障碍，
1: 是，
0: 对，所以说他真的是我们功成身没有退，好、哦，那就站在那边呢、啊，又那为什么叫射护哈？射护是南宫的国王，
1: 嗯，
0: 然后那个皇帝陶
1: 要有卫兵哦，
0: 皇帝陶简为是宰相嘛，嗯、宰相，那么摄政大臣，嗯、
1: 对。
0: 哎、欸，阿、啊、那皇帝是上去捧公
1: 哦，皇帝是捧公，
0: 哎、欸，捧公是中一位吼捧公，西位吼捧公者，阿头前遐就是射物线，等于讲伊滴管者管，滴调节吼，它很多的这些功能，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叫射物线，
1: 是，
0: 哎、欸，是这个意思，
1: 好好好，摄政大王的意思，
0: 摄政的，摄政大臣，
1: 这个就是射物线了，
0: 射物线对，
1: 是是，那院长我请教一下哈，射物线是咪咱撸了，咱较无使用，所以才会变肥大吗？好，一般来讲、欸，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常常会有一些这个性行为嘛，哈，是不是年纪到越大比较少，所以我们的那个射物线也变得比较卡上瘾了嘛，都吃了卡补盐了，是这个原因吗？
0: 应该是讲，咱讲射物线内底一来底有真侪酸体，
1: 嗯，
0: 是啊，它是酸体，它会分泌出来。我举个例子，刚刚咱以前的调剂哈，调剂它那个是有皮脂腺，皮脂腺它如果分泌的比较旺盛，
1: 嗯，
0: 啊，伊就突然变得油油，啊，正好伊的出口去要塌掉的时候，啊，就会溅起来，像调剂啊呢，
1: 青春痘哈，
0: 青春痘啊，咱这个射物线酸体嘛是啊呢，咱有点啊滴输用，伊都它的分泌就会比较。顺畅，
1: 嗯，
0: 它不会积在内底
1: 啊，
0: 啊，总一直积在内底，积了伤久，伊这个物件就是咱的水彩哈，伤久无用，它拢打起
1: 啊，
0: 变热我嘛就袂出来，热袂出来，哎，拢积在内底啊，变作硬化，哎，钙质沉淀下去，
1: 是，
0: 甚至会变成钙化，
1: 嗯，
0: 好，所以我们等下讲咱食老吼去做超音波，啊，以前还讲，哎呀，你射物线内底有钙化，
1: 嗯，
0: 我可能甲大家报告哈，十个人内底吼。例如调过七个，内底拢加减拢钙化，
1: 嗯，
0: 哦，这钙化就是像咱食老啊，生白头毛啊，面有皱纹，那是真自然的代志，
1: 嗯，
0: 但是它的钙化如果说是前面的腺体沉积在那边，那它就会吸引很多发炎细胞来加，
1: 嘿，
0: 发炎细胞想要讲啊，你无要放出，要给它释放出去，啊，无咱个食掉，咱个消化掉，
1: 哎，
0: 啊，但是如果消不掉，啊，等。接近这发炎细胞的啊，咱就叫射护腺的慢性发炎。
1: 哦，
0: 慢性发炎，或是一个刺激的来源，一个刺激的射护腺哦，肌肉在增生，
1: 嗯，
0: 然后在互相影响，啊，都拉起啊，这射护腺就变得看拉大。
1: 啊，哎，
0: 所以说伊有一个这个方面的影响。
1: 对对对，但是我感觉一定有，但有甚物较好的办法，会都是家己好好迄个照顾啊，是讲健康的方面，咱来做甚物代志，
0: 所以讲真侪人，所以真侪人滴有人滴讲啊，吼，对我有时候会问我说啊，我是不是吼用了伤济，但射护腺肥大？
1: 我讲惊用了伤济啊，
0: 用了伤济，有个人是真惊用了伤济
1: 哦。
0: 啊，啊，所以讲诶，真强真强啊！真强用啦吼，真强用，
1: 但是，唔敢想接用，
0: 唔敢想接用。但是我呢，起码我们是说，这个好

0: 就像说你嘴巴里就啉水啊，巴肚枵就食饭啊，啊你这个有需求你就把它排泄掉，
1: 嗯，
0: 好，这个都是非常自然，好，这么生理反应的一个现象，所以不用太勉强。好，啊，射物线肥大，像肥大，有些人会不会说哇，一直大落去啊，大家就拢冻掉，放不出来，
1: 嘛
0: 无一点，
1: 啊不会哈，
0: 啊乌龟狼它往外长，但是它没有很 lucky， 没有去压迫到里面的尿道，
1: 好尿道，
0: 哦，安尼都没有造成它排尿太大的障碍，
1: 是，
0: 啊都，就是无一点功。伊绝对是安怎发电，他每个人的体质拢无同款。
1: 啊，好好，好，所以咱也真正无办法用其他的方法，看是想讲，食者什么款的这个营养食品或者水果蔬菜啊，可以让他比较这个比较不会发炎。
0: 对，维持一个真好的运动吼，卖，一直坐的。
1: 对
0: 哦，
1: 现在人拢一直坐嘞。
0: 啊，你啊，定定运动，行来增加一些诶，一些循环。
1: 嗯，
0: 咱对于社会线的健康会较好。好，来对看没有发炎细胞一嘛，好聚好散，然后里面的循环，照顾好一点。你在美工刚刚那样产，那产哈，做瓦柱一地老哈，你都没生棒啊，生什么？没塌掉呀，最高最嘛没变潮。
1: 嗯，
0: 啊，所以讲这是一个真自然的。然后高嘞房价吼，你都爱给干嘛叮叮当？
1: 谢谢，买滴坐掉了哈。好，这些啊，咱甲乡亲朋友介绍讲，社会线也讲联系虾米哈。啊，也产生一寡什么款的问题，原因到底是啥？啊，咱那边哦，得了休困了后，你不请一定甲乡亲朋友介绍的，讲社会线如果肥大或者是发炎的状况，我们可能一般来讲，医生家也安那来做处理哈。那可能我们有听说过社会线会有这个社会线癌的问题，那这个部分的可能造成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我们再请院长给咱解释一下的哦。好，那谢谢院长。

好，时间11:18，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在道路上呢，您要小心通行的部分呢。好，现在呢还是要讲到了在污水下水道的施作范围哈。台二雾线的苏澳马赛路哈，这边路标是5.6到6.5公里的这个范围，1公里长，现在在施作工程中哈，所以也请您降低速度，小心通行。好，那现在国道5号的状况呢？现在目前的情形，行车的情况呢？OK， 正常好利用的，没有问题。好，我们接下来一样在针对呢这社户线的部分呢，我们接着呢也会跟朋友们今天会提到社户线肥大的这个话题。

0: 好，那今天呢，在院长室这边呢，黄志贤院长跟我们听众朋友要介绍的就是社护腺的这个肥大以及社护腺癌的问题。阿兰度假内乌嘎用金木盖小社护腺哈，它的本身的功能是什么？它怎么样运作的哈？啊，刚才院长先签稿解了哈，社护腺肥大是咩？那你会撸大？那可能三腺的问题啊，社护腺肥大听讲去棒球队出问题啊，这个当中的关系，咱是咪个解释解嘞？
1: 好，真简单讲，就是讲咱的尿道、咱尿道吼，都伫通过射物线的中心。
0: 嗯，
1: 啊，所以讲射物线怎啊讲肥大的时吼，伊不但往外膨大，
0: 对，
1: 啊，对内底嘛个迄个通路压硬，
0: 是，
1: 啊，所以咱就变做这个尿要放的时吼，都变做有阻力。
0: 嗯，
1: 啊，就是这个肥大造成的放尿的困难。
0: 是，
1: 好，所以放尿的细杠，放尿的感觉触手真济。啊，放袂大
0: 放，放袂清气，
1: 放袂清气，啊，都不滴安尼。
0: 嗯，
1: 哦，啊，所以啊，有当就真急，真急啊，明明真急啊，去啊变数，啊，过等真久才放会出来。
0: 对，一定，我听讲我等一下讲迄个感冒药吼，我竟然就是放袂出来嘞，真正都爱通尿嘞。
1: 迄感冒药我特别即马先甲这个重要的讯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好好。
1: 对，有社会性肥大，我都要讲到现在尽头的。咱的民众吼，大家要真注意，你食感冒药是啊特别小心。这个感冒药就是咱市面上广告啊真济，啊你去甲药房去买，拢买会着，免无需要医生开处方迄款的成药。
0: 是，
1: 内底拢有遮的成分，这第一。

0: 一个成分是让你老皮水，比老皮水那个成分，那个成分就那个学术上叫做抗组织胺。
1: 哦，有这个成分。
0: 嘿，抗组织胺加了有小块爱困啊，另外就是讲那个你也好，你的膀胱的收缩力变作较弱，
1: 就较无力。
0: 所以咱怎啊受限肥大，外面有阻力，咱膀胱要甲就放出去。膀胱爱加收缩，
1: 靠力嘿，
0: 靠靠力再放出去。
1: 对，
0: 所以你把这拉加加减轻去吼，啊再就煞放无公，放无公真的清气。
1: 嗯，
0: 啊第二项就是食迄个鼻塞迄个药啊，那鼻塞迄个药啊，迄叫做麻黄素。
1: 麻黄素买做成影响。
0: 麻黄素也造成交感神经的收缩。
1: 是。
0: 好，那交感神经收缩，我们本来的目的是要让鼻子黏膜的血管。微血管能够收缩，收缩以后鼻啊开始通，
1: 嗯，
0: 但是以这个
1: 麻黄素，
0: 这个麻黄素会作用在射护线，
1: 是
0: 射护线也是交感神经
1: 啊在支配、哦、
0: 啊，所以你个加了一个啊，射护线都哎一马用收缩来给你回应
1: 啊，它也会收缩，
0: 它也会收缩、
1: 哦，是，
0: 所以讲你这膀胱已经没力了、
1: 嗯，
0: 外面收缩，嘿，阻力变得更大，
1: 是
0: 啊，所以你补救都放不出来，
1: 哇，真正本来就一定特别放不出来，起码更加放不出来，
0: 已经安尼在临界点了，你起码加迄粒药加落，嘟嘟喉咙，中枪，那只好送到急诊室去通
1: 通流供导尿了，
0: 那需要这导尿的时候，安就已经。表示说你这个阻力已经太大了、
1: 嗯、
0: 已经干扰到你的日常生活，而且会影响到膀胱的功能，会让膀胱受伤，
1: 是、
0: 欸、所以应该要去做寻求治疗，这个可能是要外科手术治疗，好，那用微创啊，或者是用一般的这个用这个内视镜的方式，其实现在都技术都非常的成熟，那也非常相当安全性也很高，
1: 好，这是针对特别射护线
0: 肥大的
1: 问题，好，我们有一些手术的方式可以处理，可是这个可能是在末端呐、啊。我们前面是不是吃药的方式？其实我们有些药物是可以处理的。
0: 起码一般吃射护线肥大的药物都用杜阿黑的感冒药的例子来供，好、
1: 嗯，
0: 所以讲你要好就喝棒，得射护线来放凉松开来。所以你要用的就是抗交感神经的药物，
1: 是是是、
0: 哎啊、抗交感神经药物会产生两个副作用，一个副作用就是鼻塞第二个作用呢就是会稍微会让你的血压降低一点，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如果说你有已经在吃高血压药物，其实我们可以吃这味药，你的高血压药物可以减轻一点、
1: 嗯、
0: 你可以跟我们医生说参详看看、
1: 啊、
0: 看有什么药，你吃一个药啊，有两个好个、
1: 嗯、
0: 啊，可以当作控制你的高血压，其实这个也是蛮不错的选择，
1: 是是，
0: 好啊，另外一个药物呢就是我们要增加膀胱的收缩力，
1: 嗯，
0: 好，膀胱收缩力的话，这个就会促进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膀胱的控制的肌肉，
1: 是
0: 啊，主要以副交感神经为主，
1: 副交感神经，嘿，
0: 所以说这些药物呢就会增加小便的排放，
1: 嗯哼哼，好，所以说我们在做治疗这个射护腺肥大的药物的部分呢哈，我们也有好几个种类了，
0: 对，
1: 好，那一种是让你的那个尿道是变得比较宽了、啊、
0: 对，射护腺主要的药就是用下去就是交感神经的阻断剂，
1: 是，主要是交感神经，
0: 对，主要交感神经的阻断剂，只要让你的尿道射护腺尿道可以放松
1: 放宽一点，
0: 放宽一点，
1: 嗯，
0: 那就都变得好棒了，
1: 是，
0: 但是它有药效，所以说我们常常都用每天都爱加，加了要在五号也好个，那它药效过了，可能又它的收缩力又会回来，
1: 是，
0: 所以那变得嘛大刚爱加，所以我会反价我问我讲，啊以前我这脚话不会好了哈、
1: 哦，可能嘛未好哈，
0: 啊都、就是哎、欸、我就讲啊你。做你控制高血压，你有讲，你有感觉高血压药啊，爱食话固在以后，因为无咧高血压唔是爱打钢浆，对。我讲这个概念跟控制高血压，迄个意义差不多，就是爱食你可以安尼。让它可以扩散这样，
1: 是是是，好，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泌尿外科这边的医师这里，他会看你的严重程度
0: 哈
1: 啊，然后如果说可以先用药物的方式，他会帮你开药哈。可是我们会不会一来就会建议患者说啊，你家就是看以免了说这个有一些后患
0: 啊？什么时候需要开刀？
1: 对，这个就是、什么时候要开？
0: 好，第一个就是他已经严重干扰他的生活。

0: 就是排尿这个控制已经他已经或者说他已经需要装导尿管
1: 哦，
0: 或者是射物线已经出血产生出血的问题
1: 哦，是出血
0: 或者说膀胱里面残尿太多啊，导致里面长结石啦，或者是膀胱已经有一些退化的现象，
1: 嗯，
0: 甚至于哈、哦、那个这个膀胱残尿太多
1: 是
0: 好、哦，或者说、
1: 造成发炎吗？
0: 造成发炎，它常膀胱炎，
1: 嗯，
0: 好，这些都是需要外科手术来治疗。
1: 嗯哼，好，那外科手术的治疗我们其实也很纯熟了，
0: 对，很纯熟，
1: 是不是要用到达文西啊？
0: 这个达文西是机械手臂，它是透过腹腔镜，然后用机械手臂协助的方式，去把这个射物线的器官都摘除。那达文西用途是主要用在射物线癌，射物线癌是在规粒膀胱规个弄个提掉，
1: 好
0: 重新膀胱跟尿道重新吻合，
1: 嗯，
0: 给它用个达文西啊。一般良性的射物线肥大，唔变，伊把迄个人提掉娘娘。一免把规器官提掉，
1: 是，
0: 就是咱讲的当道路拓宽、
1: oh.
0: 啊，道路拓宽吼，咱用咱尿道入比得好啊，所以我靠嘛无空嘴
1: 啊，咱、
0: oh, 用内视镜，用内视镜微创的方法
1: 是
0: 啊，重要工别用迄、那个就微创哦，
1: 还有叫微创的、
0: 哦、微创，我们用蒸汽消融啊， oh. 或者是用拉开的方法、啊，这个都不会破坏组织，
1: 嗯，
0: 好、哦，而、啊、且还叫做射物线的调整
1: 啊、oh. 嗯，
0: 所以讲咱起码。缓解状，无讲真严重啊！你还个少年，要想要还享受比较好的性生活，
1: 是，
0: 其实可以用微创，它不会造成逆行性射精，也不会影响性功能。
1: 嗯，
0: 好、哦、啊，咱状老公其实真严重啊，好、哦、啊，那个要不要做个切底者咧？那么再用镭射，还是用那个双极电刀？
1: 嗯，
0: 啊，弄个在，但是这两镭射还是电刀用了了后，可以看有逆行性射精，我都要讲那个。炮弹的后门吼、哦、没有办法关紧，哎、啊，所以得切记吼、
1: 哦，往后跑，
0: 往后跑、
1: 啊。
0: 所以说你如果没有说还要传宗接代的这个需求，哦，那你就考虑一下，如果说哎这个性功能可能勃起功能还好，但是这个射精的功能。射精的感觉会变得不太一样
1: 哦、所以我们有其实很多的方式来处理哈。那一来就是说你适合什么样的方法哈？
0: 是的、
1: 对你的状况怎么样适合什么方法，那请教一下院长，我们在宜兰医院这边就阳大这边，我们是不是每一种你刚刚讲到
0: 的
1: 方式都可以处理吗？
0: 是的，每种方式都有，每种方式都有、这个都在我们这边，这个设备这些都我们处理都是非常非常的
1: 有经验的，设备都好
0: 哈，
1: 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不用担心哈。
0: 是的，
1: 好，我们自己本身其实院长他就是泌尿外科的医师哈，你就洽询他就可以了。
0: 是。
1: 好的，我们今天这一集讲的是呢射会腺肥大的问题哈，朋友们再注意一下自己呢尿尿的一个情形了。好，我看下雨了哈，在宜兰地区的话呢可能不那么明显啊，但是目前滨海公路在大理这边还是可以看到微微的阳光，但是呢你开那个台二线呢来到了福隆地区以北的话，那么现在呢福隆是下雨的情形哈，在靠近呢新北市啊台北的部分属于呢在海边的这些地方的话，现在是下雨的状况比较多哦。好，特别注意啊，视线不佳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好，时间是11:30，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近期伊托米指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分局长龚志哲表示，近期伊托米指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

0: 频传，因此提醒民众，
1: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瞪瞪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只有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0: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伊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局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兴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请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警察节将至，花莲县警察局有别于以往的表扬大会，6月8号将举办别开生面的音乐茶会，安排霹雳小组远景、极限运动、警察妇女党同台对唱等内容，要让警察节不只有荣誉的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与团聚意义的盛会。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6月15号为一年一度的警察节，花莲县警局今年度警察节大会跳脱以往颁奖表扬庆祝模式，让警察同仁在家人音乐等表演的陪伴下共享温馨的团聚时刻。花莲县警局人事室局员邱怡仁说，
3: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透过音乐，我们同仁的表演、家人的陪伴，打造出一场不同以往同仁跟眷属共享的一个温馨时刻。警察节它不单只是一个荣誉的一个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还有团聚意义的盛会。
2: 花莲县115年警察节颁奖暨音乐茶会活动将在6月8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会中除了表扬模范警察、好人好事楷模等机油远景之外，还有精彩节目内容，将由花莲知名的阿菲勒斯文化艺术团开场表演，保安警察队员林家辉自行车极限运动表演，展现平日训练体能技巧以及活力，各警察单位同仁、社工等歌唱表演。其中最特别的是即将退休的吉安警分局颜寮派出所所长黄静峰与同为警察的女儿黄翠如将同台对唱，展现妇女传承、延续、守护人民的使命以及信念。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夏天就是要玩水，宜兰所有年度盛事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即将开跑，最受注目的宽荒泼水节将在7月11号热闹登场。当天不仅冷泉大众池免费开放，镇公所更寄出消费抽1两黄金等大奖，邀请民众一起封街打水战。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苏澳拥有珍贵的世界级低温碳酸泉，终年恒温22度且富含二氧化碳，是夏季消暑的首选。为了让大家感受苏澳冷泉的独特魅力，苏澳镇公所特别规划了冷泉观光系列活动。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5: 其实冷泉是我们苏澳骄傲，希望大家啦找朋友来到我们苏澳哈，让我们在这个夏天哈，把苏澳炒热，让自己清凉一下哈。我们的冷泉哈，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让大家都知道来这里享受全世界最好、最优质、最清凉的苏澳冷泉。
4: 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包括7月11号下午3点的狂欢泼水节，隔天晚上还有浪漫的冷泉音乐会，紧接着8月1号海洋嘉年华与海风音乐会将在豆腐夹登场，9月12号则是由经典怀旧的民歌音乐响宴压轴。此外，苏澳镇公所更推出消费即将抽1两黄金的百万大奖活动，希望能借此带动地方观光，热情迎接暑假的旅游旺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家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
2: 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尽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阿嬷，你走走啊，走，我扶你过马路。
3: 多谢哦，啊，我今嘛走路较慢啊，那车有当时啊开足紧的，我会惊呢。
2: 不要紧啊，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3: 哦，但是我当下动作慢啊，那斑马线还没走完，那就变红灯了呢。
2: 若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3: 也还有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2: 哦，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衣衫哦。
3: 好，那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安尼真好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4: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阿咪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的柴烧顶，咬半波，佫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6: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佮吞的功能拢会退化，佮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瘦，无气力咯。
5: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
6: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种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5: 啊，食够分软甲定的哦。
6: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全部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安全，又够营养哦。
5: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6: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家剁剁的，或者是用翁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嘛会较嫩哦。然后佮用签仔家剁看觅，看是毋是会使切落断，或者是底会脆，安尼就会使简单判断咯。
5: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
3: 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好，
6: 真好诶！啊，有需要的话吼，咱买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资源都来啊。
3: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个。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
7: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3。

如果路太小的话也会有被卡住的感觉哈，所以我们都会建议朋友们说呢，像是呢有些呢路本身已经不是很大了，然后再加上有遇到施工在办理的状况的话呢，我们都会说你尽量就不要利用这个路段哈。有哪些地方是如此的情形呢？好，跟您来把它整理一下了哈。在圆山乡的圆山路一段的312巷，这边有自来水的工程，所以呢巷弄里你不要进去。还有呢，在东山乡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富农路一段啊，这里办理的是珍珠桥的拆除作业，所以路宽变小了。再来一条呢，是梅林路上啊，这里有水沟的工程，所以呢也请您改道喽。

目前在公路局的东岳公务段的辖区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呢预报的一个情形，好像是呢在下个礼拜一，好下个礼拜一，好朋友们可能要注意的状况。我们来看到的都是呢在夜间的施工哈，好跟您先来提醒一下，下礼拜一的晚上九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钟，在滨海公路上啊兰阳隧道的北上线的部分呢，这边会有交控线。系统拖架的安装作业，全线都会是管制的情况。好，他们也是利用车子比较少的状况之下来施工哈，比较不会造成大家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是蛮辛苦的哈，因为夜间我们都希望能够睡觉。好，那届时的施工，请朋友们配合现场有交管，好，您就届时小心利用就可以了。那再来就是呢，在下礼拜一哈，一样是下周一，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部分呢，也有一样的安装作业，同样是在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但是它是隔天早上的一点钟，北上线将会是封闭的情形，所以大家要改道走台九丁喽。

还有路况记得好，我们朋友们，如果您够加入主播台的 LINE 好这个 ID 好，告诉您加入了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我，我可以看到您，好，您随时呢在马路上头看到的一些情形，不管是说呢，哎，有车祸的发生哦，还是目前呢有一个路段呢比较危险，不好通行，或者是施工，或者下大雨哈，朋友们您都可以透过 LINE 来告诉警广宜兰分台的各节节目主持人哦。那我主持的时段呢是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十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半，所以这段时间里我会看到你的 LINE 好 ID 是多少呢？0800000123.4，也欢迎您，也感谢您的加入。好，我们现在要帮朋友们哈来更新一下呢中央气象署的相关气象方面的资讯。好，一样发布的是大雨特报以及路上强风特报。大雨特报会影响到的范围呢是在桃园、新竹、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兰屿跟绿岛，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山区呢要慎防坍方落石，如果你住的比较低洼的地区的话，就要小心会有积淹水的状况。在东台湾的部分呢，台东有出现大雨的情况哦。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影响到呢一样是两天的时间哈。好，在屏东、在台东、连江县，还有在兰屿绿岛的部分，可能会发生阵风八级以上的情形，所以要注意哈，要注意呢，在户外也可能因为强风造成路树啊，或者是呢不坚固的建筑物或定制物啊掉落下来的情况，户外工作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安全，要加强。把户外的物品给固定好哈，才不会呢掉下来的时候砸到了别人了。

好，我们再进来看一下呢，宜兰县的各次站回报的目前的天气图哈，还有目前的温度显示的一个状况哦。好，我发现到说。

那天气呢越来越有所改变，而且是变相不好的状态了。原本呢在早上的十点钟看到全面性的都是阴天哈，现在呢出现降雨的情形呢，像是在山区啊，在靠海边都是啊。太平山已经有降雨了，在南澳、在头城、在北关，还有在苏澳啊、壮围啊这些地区的话，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那雨啊，雨有可能下来了，而且呢还有比较大的一个状况，所以视线比较不好的情形您务必要注意啊，开启车大灯之外也要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哦。那有些地方呢还是看到略略的阳光，像我们宜兰市的部分呢我有看到目前也还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形。我有出现比较高温的地方，像在三星的蓝阳分厂现在是 29.6 度，好，29.6 度，那南澳的话是29.1 度哈，罗东目前呢是30.1 度哈，所以罗东这边呢已经超过30了，在土场呢30.7 度，哦更高了哦。其他地方的话呢，倒是温度的部分呢没有显示这么高的情形哈。好，30度的话呢，我觉得还 OK 哈，因为前几天的时候呢，我们有听到那个温度啊，甚至到34度哈，或者34度以上的情形啊，今天也因为呢会就昨天下过雨了嘛，那今天呢下雨也会是呢蛮高比例的哈，所以呢温度的部分呢略略有下降的情况，并不是下降很明显，但是呢是在下降中的。好，那降雨的情形的话呢，今天是最明显的，哎，明天有修正哦，明天的天气呢会是比较稳定的情形，只有30%的降雨率，啊，今天是高达80%-90%哦，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虽然说目前你没有看到有降雨哈，但是呢，搞不好你准备啊在外面呢办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要回程的路上下起雨来了，还是雨具要准备一下了。今天全天的温度刚刚有看到30度的啊，好，那明天的话呢，全天的温度是25-29度之间。礼拜天也是放假日啊，所以礼拜天的天气呢，跟礼拜六来比较的话，礼拜天有比较差。礼拜天呢，天气呢可能是变化还蛮大的哈，又出太阳，然后又阴天，然后又下雨的这个画面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也都是要随时注意天气不是很稳定的情形，您雨具还是备着一下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天气都是不好的哦，像礼拜一二三四哈，我们看到的都有机会呢是午后降雨的情形，而且还会有雨势比较大的状况，有闪电打雷的机会哦。哇，温度降下来的时间点呢在下礼拜三下礼拜四哈，我们进入夏天之后呢，每一天大概就是30、30、30的高温哈，至少啦都有30哈，但我们看到呢在远远的下礼拜三跟下礼拜四，现在呢天气的温度的部分告诉我们说25-26而已哈，高温只有25-26而已啊，是不是比现在呢下降许多了？好，所以两点比较好啦，因为降雨所以让温度有下降啊。好的，再提醒一下呢，风浪的状况呢也是属于呢大浪和转中浪的情形，目前应该显示的是大浪的状况。好，所以朋友们海边的活动呢要非常小心哈，如果要告诉我们说有大浪有中浪的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呢岸边的活动呢尽量就不要去了。

到11:56呢，有一场呢是爱心捐血的活动。好，这由宜兰县的文秀爱心协会和文秀他所主办的这个活动呢，一年好像是会办三次哦，而且他们办理的时间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这个这阵容坚强哈，因为这个爱心协会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加入啊，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的志工可以协助呢这样的活动。那时间呢是在不是这个礼拜啊，是下个礼拜6月13跟14啊，这两天从早上的8:30到下午的4:00啊，地点是在罗东民众服务社之前啊，两天的活动呢，是相当热闹的哈，因为舞台上呢也有一些活动演出的安排，还有爱心义剪的活动哈，都是呢免费的，所以呢，您如果需要呢剪剪头发的话呢，朋友们可以到现场这边哈。哎，不过爱心义剪的话是在礼拜天啊，它有时效性啊，就是它从9:00到11:00的时候会来办理啊。那很多朋友说啊，我不唱卡拉 OK， 我爱唱卡拉 OK， 有无哈？有那有强强棍卡拉 OK 哈，所以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是在礼拜天的下午1:00到4:00，好，所以呢，整个舞台上的演出呢也相当的精彩热闹。好，那再来就是呢，朋友们好，记得好，不要这个看表演忘记说你今天来的目的是捐血哈。啊，礼拜天也有全天候的爱心美食呢，做免费的提供。好，大家参加捐血活动的时候，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哦。好，礼物真的相当的多了哈，我觉得呢，朋友们哈，您当然不是看礼物来的哈，你是为了啊要帮助一些呢需要写的朋友跟家庭的关系而来啊，所以有都有固定的粉丝团会追踪哦哈。好，礼拜天有摸彩哈，这个礼拜天的摸彩就是礼拜六会发给你摸彩券，礼拜天也会发给你摸彩券。那摸彩的时间里哈会唱名，那朋友们记得带摸彩券啊到现场去。只有礼拜天，礼拜六没有摸彩哈，礼拜天一起办摸彩。好，奖品也是相当的多，说有600个奖项，通通有奖哦。好，其实捐血的时候他就有送礼物了。但很多朋友呢，会希望说呢，摸彩的时候呢，拿到大奖哈、哦，哎，我看看我想要什么哈、哦，当然不是想要就要得到了哈，但是我觉得说呢，哎，终于有梦最美了哈、哦，我想要的是，哎，厨师机不错哈、哦，最近呢，厨师机很有需要这样哦，好、哦，你会说哎，拎出微博吗？家里当然有啊，可是呢，一台怎么够哈？很多宜兰乡亲都爱是套厅住对吧？哈，一楼、两楼、三楼啊，房间一间、两间、三间、四间啊，有人住无？哈，如果有人住的话，健康需要多了哈。所以我想喜欢的是除湿机哈，电吸马屋啦哈，吸尘器马屋啦，清净机马屋啊，啊，烤箱、快煮炉哈，或者是咖啡机呀、啊、电子锅等等。等哈，我觉得呢都很厉害，这样哈。好，那我们有这个想要来做爱心的朋友们，就欢迎您好，在6月13、14的早上的8:30到下午的4:00，可以前往罗东民众服务社前来捐血哟。时间快到中午的12:00，我们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3.2 公里过五股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71.9 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412.3公里竹田系统前内侧路间掉落布钩绳，继续往南414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同样有掉落物在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北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65公里在东十二路段的内线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121公里过通霄一交流道则是有太空包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也

0: 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

0: 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0: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0: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看一下呢，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稍早呢有提到了说呢，有在做移动式清扫罗东到头城之间的范围，现在呢已经撤除了，所以没有再新增的部分了。好，那现在呢，通行国道五号都是好利用的状况呢，相当正常。国五的北上在80左右的行车速度很好哦，南下的话呢是73到83之间也不错。好，在市区的道路的部分呢，就会因为中午休息的时间呢，在早上的时候是下过雨的哈。好，那早上的时间点呢，可能朋友们你是选择用开车的方式来上班，所以中午要办事情的时候呢，还是用车子的方式了哈，不会说开出去的是汽车，然后现在呢换机车可以出门了哈，应该不是这种情形，所以呢马路上呢车子呢会有比较多的情形啊，总是呢汽车所占的体积比较大嘛。所以一台接着一台，那可能呢速度就会比较慢的情形，但骑摩托车的话机动性就强很多了哈。好，那所以呢朋友们，您在旧的市区道路要买个饭呢，要吃个饭呢，或者是呢买个便当等的哈，那请您不要乱停车哟。常常会利用一些市区的道路啊。好，那因为市区总是有比较多的店家，我们要办事情啊，比较方便啊，所以呢你会需要呢找个停车的地方，但呢通通是画上红线呢，所以呢也真的是不好找停车的处所啊。你随便呢路边乱停的话呢也不成啊，因为这边呢可能就是画线呢是不可以停车的位置啊。好，那有些呢是根本就是空位，不足以让一台车停进去啊，只能停摩托车的情况，所以你会一直开一直开，好想说呢，我要买东西的就在旁边，可是呢我还是找不到停车位哦，所以一直开一直开哈，开到后来就索性就不买了哈，就回家了。但我知道说呢，在一大附近呢，一大的地下室啊，有非常多的停车位啊。可能距离呢您要买东西的地方也有点远哦，但是走走路呢也不是坏事啊。好，在今天天气温度的部分也不会太高，太阳也不会太大。好，您在呢一大这边的地下停车位的地方停下来之后再去办事情啊，至少不会影响到交通，造成一些的危险吧。现在有没有发现很多的空地都出租了哈？那这些空地出租干什么啊？就是给一些呢民营的停车公司啊，做这个停车场的公司呢，让他们委外经营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小一点的这个民营的停车场，您可以来使用啊。不管怎么样，慧宇的意思就是

真的不要随便的乱停哈，其实并不是有许多的哈，这个位置是您可以停车的空间呢，好，所以你乱停就等于是违规了。

好，我们来看到呢，在滨海公路上头呢，有很多的地方现在呢，不是在做路面刨铺，就是呢在做路容维护哈，再不是护栏改善作业，好像是在113.7啊，一直呢到159.8公里的沿线呢，目前都在施工作业中哈。好，会包括呢是在石城路段呢，啊，在大理路段呢，啊，竹安路段呢，番薯寮啦。好，或者是北关啊，然后来到了苏澳的顶寮路段的部分呢，都在施工。好，这施工范围相当的长，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您就配合一下，我们现场有交管人员在帮您指挥，好，所以呢配合指挥通行了。桥梁的清洗的作业的部分呢，是在五节的立泽简桥，这里是台七丙线的30.7公里的位置。那再来我们要讲到宜兰市的部分呢，礼物桥是台九线的79.8 K 的地方，这两座桥梁的清洗的工作还会持续到下一周啊。好，连假日都施工，所以呢明后两天呢，大家通行的时候，好，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呢，在立泽简桥，在礼物桥的到它的桥面上呢，还会有一些清洗的状况啊，所以现场的这管制呢，一样采取机动放行的情形，经过工区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六日也有哦。

一样的有路况的报情广，谢谢您所收听的是情广宜兰分台惠誉报一报节目。好，我们服务台的这个电话提供路况的号码呢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好，很多朋友呢，我们在接电话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哎，你是中华电信吗？”好，因为我们跟中华电信的数字呢是差一个号码哈。好，零跟八之间的不同。好，虽然多朋友打来的时候都说你是中华电信嘛哈，啊，所以我再把中华电信的电话告诉您哈。好，情广宜兰分台是0800-000-123，但中华电信是0800-080-123，不讲哦。好，这首是阿令所唱的叫《大大的拥抱》。

0: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南洋动动报单元，我们再跟朋友们通知一下，明天礼拜六，好，明天呢在电力公司宜兰营业处的部分，说呢配合线路的这改善工程的需要，所以呢以下地区啊，从早上的10:30到下午的5:00的时候，将会有停电的这个计划证哈，所以住在以下地区的朋友，您注意一下哦，可能就是要准备一下了哈。好，范围是在圆山的中和路、永同路、永经路一段、二段，永经路、永经一路、二路、三路。很习惯说段哈，它不是段哦，它是永经路。永经一路、永经二路、永经三路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停电的情形。那接下来是永广路、建军路、皮前二路、皮前三路、头份路、贤德路、中城路跟新城路。好，我们是苏澳，或是印山乡。因为我在想，苏澳好像也有新城路。

而为了呢这个让年轻朋友们可以及早知道自己的身体健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卫生局的部分呢已经连续办了好几年的健康好样整合性的筛检活动。好，在卫生局这边呢，他们表示说，在114年度的时候呢，这样的健康检查呢，已经提供给33000多名30到39岁之间的青少年呢，来接受健检的服务了。好，从这个筛检的资料当中分析显示呢，青年族群呢，有越来越多人呢发生肥胖而产生了慢性疾病了。甚至呢已经有罹患这种情形了，慢性病哈，所以必须呢透过调整生活的形态跟戒除致癌的因子，要早期的治疗哈，才能够逆转疾病以及呢后遗症的发生。好，他告诉我们说呢，在明天早上的7点钟啊，好，慈济罗东联络处这边呢就有一场的健康好样的整合性的筛检活动，这是今年度的第一场。那第二场的部分呢也预告了说，在6月27号的早上7点到11点钟这一场会是在宜兰运动公园的体育馆这边来办理。所以呢

明天早上7点有一场哦。好，为什么那么早呢？好，应该是有抽血哈。有抽血的话呢，大家呢在前一天晚上啊睡觉的时候就不喝水，然后呢他需要呢不喝水8个小时吧啊，所以呢您可以早早的就来这边呢进行一些的抽血跟相关的检查，对你来说呢那才不会呢让大家觉得肚子饿啊还是怎么样哦。所以早点到现场，早点抽完血之后你就可以吃饭了，所以时间安排在早上的7点啊。好，详细的状况呢您可以问一下卫生局的部分呢，我们连留给您总机是93226349322634，93226349322634啊，能再去了解一下实际上的一个状况哦。好，那其实有部分的朋友就是呢应该有收到了这个健检的通知单了。

这件事情呢，目前呢正在三星啊，三星的老人福利协会这边呢来办理啊，就是高龄驾驶人一站式的关怀换照的服务。我们知道说呢，从这个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的新制，所以年满70岁的长辈呢需要办理换照，是需要您在换照的时候呢，来到了换照的这个单位哈，要完成体格的检查，并且呢参加高龄换照的讲习之后呢，就可以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了。那75岁以上的长者的话呢，还要在另外通过认知的功能的测验，或者是提出呢没有患有这个中度以上失智者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文件哈，然后之后呢每满3年的时候呢就换照一次。好，所以这是新的规定哦。好，那为了说呢让长辈啊大家可以就近的哈来办理这个换照，以及呢听着相关的讲习，所以今天就办理在6月5号在三信乡的老人福利协会了。好，我相信呢越来之后呢在办理这样的类似活动让大家方便的同时呢，这监理站应该会给我相关的资料哈。那今天真的给的比较慢了，因为你现在给的话呢，大半的朋友这个活动一般来讲办在早上，那现在已经中午了。好，所以呢下一场活动要是早点给的话，我就可以早点提供给我们住在那附近的乡亲朋友，你就可以呢参与和这个换照的一个服务了。好，你也可以呢去问一下呢监理站下一场是在什么地方哈。好，以上提供这些讯息呢给朋友们做参考。时间快到12点半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服务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祝福您假期愉快，下礼拜一的早上10点钟蓝孔就再会哦。

0: 景广午间新闻。
1: 国中会考成绩公布，全国712人获得5A，写作6级分。台股上演急杀反弹，盘中重返45000点关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115年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级分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级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 5A 六级分。记者吴英妮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2: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

0: 名同学，哈，这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1: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2: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1: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台北股市今天剧烈震荡，在美股晶片股与记忆体利空的双重打击下，一度暴跌1467点，创下盘中历史第五大跌点，随后反弹近千点，重新挑战45000点关卡。目前指数下跌756点，来到44921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 K， 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公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众议院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首度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阻止川普政府继续对伊朗作战。这项很大程度上仅具象征性的决议案，由民主党籍议员跟4位倒戈的共和党籍议员通过。总统川普在征询社群上发文表示，这项不爱国的举动干扰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昨天在卸货的时候遭到一名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行送办，警方今天将前往相应厘清死因。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6: 被害人杨姓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5: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阳性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造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记者尤如纯报道。
7: 台中2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已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

0: 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做出回应。
1: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好，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好，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0: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韩国在6月3号地方选举的结果虽然已经抵定，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2个地方获胜，一雪上届惨败之耻。不过首尔有14处投票所爆发投票用纸不足的争议，引发民众包围投票所示威抗议，蚕室七栋第二投票所的两个投票箱因此无法运出，直到今天早上警方突破示威者的封锁，时隔35个小时才成功运出投票箱。卫福部严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元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最重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游若晨报道。
0: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伊托咪纸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到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1: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那么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到3年不等。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0: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投资30亿重判先行入狱，警方查出他还利用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35亿，并侵吞4.5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在意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预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一颗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维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伟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平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 4.5 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伟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115年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星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5: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

0: 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会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1: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急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2: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1: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3: 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全新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还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林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三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正立说：“
5: 巡线发现陈男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拘票在百货公司地下一楼顺利弃货成钱，并查扣手机一支。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陈嫌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林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发表一封致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公开信，提议两人举行会谈以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并警告若无法达成协议，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继续作战。泽伦斯基在信中表示，多数的俄罗斯民众已经对乌克兰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通货膨胀及燃料短缺感到厌倦，并准备好接受和平。泽伦斯基暗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恐怕会危及普丁的个人地位。在莫斯科方面，克里姆林宫表示，已经收到泽伦斯基的信函，并将会把内容呈报给普丁。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8.8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8.9公里小前路前，先前占用内线的2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英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先前在树林路口匝道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44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2号往西11.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2台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前400公尺，也有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2线。国道10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

0: 午间新闻。
1: 验证反装甲战力，陆军持续在宜兰地区实施天马操演。记者罗家慧报道。
2: 陆军在宜兰地区的无人机实弹射击暨天马操演任务，是由陆军联兵584旅反甲排官兵单纲依序执行脱式 2A 飞弹监测射击以及脱式 2B 飞弹的验证射击。
3: 发射喽！
2: 在实弹发射前，官兵严格遵循标准作业程序，逐项完成飞弹检查、系统测试及射前准备，确保准备性能与安全规范达到最佳状态。随后在射击指挥官下达命令后，官兵展现极高默契与娴熟的武器操作实力，迅速完成目标，获得瞄准与接战程序，成功验证反甲部队的扎实成效。第三作战区强调，部队平时就落实实战化演练，希望借由实弹射击让官兵熟悉武器性能，持续提升整体作战效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英国海军4号公布，英国皇家海军唯一现役的女突击队员费雪3号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现年31岁的费雪2022年通过严格的突击队训练课程，其中包括一段50公里的长距离行军，因而取得佩戴绿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资格。费雪原本预计在本月取得直升机飞行员的资格，但她3号进行飞行训练最后考核时，直升机不幸坠毁，导致费雪跟两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受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只依泄密轻判9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曾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县理事长及诚信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三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依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两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二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执意两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一颗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一颗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徐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双方互称老公老婆。这名网友在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及借用提款卡，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记者黄君伟报道。
5: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徐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6: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一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集体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的交友讯息等全数删除。
5: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对未曾谋面、认识不深的网友一定要保持戒心，如果遇到类似诈骗情势应审慎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圣克里斯多夫级邮轮宝平星昨天晚间断轴进水，船上有9名船员待援。

0: 台南海巡深夜顶着八级阵风，成功救援全数船员。记者为金妮报道。
1: 四号晚间9:58，海巡舰队分署第四台南海巡队接获海巡署第六巡防区指挥部通报，在高雄弥陀西南方海域，一艘圣克里斯多夫级宝瓶星号游轮机舱进水，船上9名船员待援，请求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第四海巡队巡防艇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 PP10093 艇，顶着恶劣海象赶往现场。组主任王荣吉说，
2: 情况紧急，本队接获通报后立刻派遣海巡艇顶着8级强阵风赶往救援，大约半小时抵达现场，海巡同仁凭着精湛操船技巧成功并靠，并把9名受到惊吓的船员安全救上巡防艇，并在深夜11点多平安带回队部安置。
1: 游轮目前已由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联系拖船协助拖带到安全水域，现场也由海巡艇在旁监控，暂无翻覆危机。第四海巡队呼吁，若发生紧急状况，请尽速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扩大举办的2026台中美乐蒂公园暨人本道路论坛吸引全国民众参与，实体及线上浏览人数突破1000人，再创新高。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此次论坛以宜居好行美乐蒂为主题，台中市政府表示，近年全球积极推动15分钟城市理念，希望透过完善绿地系统与友善交通环境，打造便捷且宜居的生活圈。论坛也将相关理念作为未来城市规划的重要参考。建设局长陈大田说，
4: 这次就盛大的结合我们的人本交通有序环境，所以把我们的公园防灾韧性人本交通今天汇整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盛大呢？因为这一次参加的是院校啊，有24所，相打破以往的记录，相当的高。而且这次呢，我们寄出了总这个奖金呢，也高达了这个24万元到26万元哦。
3: 建设局表示，论坛特别邀请日本及丹麦国际专家分享防灾韧性、永续环境及城市设计等经验，并透过论坛与净土双轨并进，凝聚各界对宜居城市发展的共识，持续为台中公园及道路建设注入创新思维，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永续且宜居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带领12所偏乡国小的学童走进高雄重要的考古与文化场域。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项计划规划3条主题路线，串联万山岩雕群、凤鼻头考古遗址以及内围考古遗址等文化场域，让孩子们走出教室，亲身感受高雄不同时代的人文风貌。透过导览与体验活动，让原本课本中的历史知识变得更具体、更有温度。高雄市文化局文资中心课长陈良安说，
6: 此次计划特别将交通资源带进偏乡学校，让更多孩子有机会亲自走进遗址与文化场域，打破交通不便的因素，让亲近考古遗址场域成为可能，也缩短城乡文化资源的差距。未来文化局呢，也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户外教育，让考古不只是课本中的知识。
5: 透过实地探索与互动学习，让孩子从脚下的土地出发，认识家乡的历史，也在考古遗址中看见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为文化保存与教育扎下更深厚的根基。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台南国际龙舟赛6月17到21号在安平运河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1: 市长黄伟哲等人雨中替龙舟点睛，宣告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6月17号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安义桥到承天桥盛大登场。黄伟哲说，
7: 那我们知道今年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我们参加的队伍跟选手的人数都创新高，队伍总共突破263队，选手的人数是4093人以上。好，那加上我们的啦啦队啦，还有加上这个亲友团，还有加上所有的大家观光客一起来观赏，我们发现 今年的人数参与的人数跟观赏人数都爆表。
1: 市长也说，龙舟点睛适逢及时雨，也象征活动获得祝福。今年更有来自墨西哥、乌克兰的队伍参与，让龙舟赛不仅是端午节庆盛事，也成为城市交流的重要平台。体育局表示，龙舟赛作为台南运河通航百年系列活动的压轴活动，17号开幕当天邀请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结合运河水域的大型火舞演出。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第二届赛事延续高额奖金、在地美食补给、超值参赛礼及经典城市赛道等特色，赛道也通过 AIMS 国际认证，持续吸引国内外跑者参加。运动局长游志祥说，
8: 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太阳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这一次的活动部分，我们融入了公益的元素，只要每跑一公里，我们就捐2块钱出来给我们这些的公益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运动赛事、公益、社福一起来结合，我们也欢迎国内外的好手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比赛。
3: 运动局指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于115年12月6号在台中中央球场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欢迎全国跑友踊跃参加，一起用双脚探索城市，也把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日本福岛市一头黑熊6月2号接连袭击4个人后，受困在一处事务所内，导致附近的居民工厂停业、学校停课。当局出动人员紧急猎捕，但警察在3号晚上目睹黑熊从大门离开，进入事务所检查，发现上锁的窗户被打开，纱窗也被破坏，这只黑熊竟然自己开窗逃了。福岛市长马场雄基表示，黑熊极有可能仍在福岛市内活动，将与警方等相关单位合作，全力确保市民的安全。
9: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

南下西螺到虎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412.3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1.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继续往西到11.1公里，南桃园路口一上来，水泥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2.9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6月5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呀节目时间，我爱请咪呀。时间来到下午的一点控股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赶快来提醒一下朋友吼，今天就在收在龙底的脑后，所以雨中行车一定要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也要保持安全距离，车速也要注意吼，不要太快。今天这个雨势真的是蛮大的，大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就是我现在窗子外面看出去啊，白茫茫一片呢、欸、吼，所以更不要说各位这个车窗的这个风景啦，我还是要提醒朋友，真的一定要多加留意。那因为今天其实外头的天气还算是颇热的，但是又加上水汽很足，那再加上有时候我们可能里面车子里面在开冷气嘛，那这个温差可能就会有一些起雾。

的情形，所以如果你开车的时候发现，好像这个，那个车窗上面啊，你的挡风玻璃上面有开始起雾的状况哦，可能要稍微干事要开个这个循环呢，还是说开那么一点点的小窗户，让它这个雾气不要

一路开到台北，南下的桃园到中壢服务区，还有杨梅端一路到竹北路段，后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在往北方向的车流呢，比较辛苦的路段是在北上的中壢到中壢转接道，还有林口开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从五股开始一路往前开到内湖，车速都大约40-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齁，毕竟因为今天下雨天的关系。那在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卸五高架往北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也是车速稍微缓慢，大约60公里左右的均速，请朋友小心通过咯。国道三号的朋友勒，现在看了一下车型状况，只有在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中和到安坑有点辛苦齁，均速大约60，其他还 OK。那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土城路段的事故倒是排除了，车流还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后，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哦。那中和出口这边也是因为稍早事故的关系，所以有些车流。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现在车型状况不错哦，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行驶在国五的南下要留意的唯一工程就是疑似交流道的出口，目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至于东西向的国道呢，目前国道2号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国道2号西向 11.1 公里在桃园一上来的地方，朋友说看到了有水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车道，但是警告标示忘了摆上去，后方有点回堵车流，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改道。省道方面跟昨天一样，台61线南下北上都是有工程，南下是占用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则是 17.9 到 15.5 公里，一路从芦竹开到林口，通通都是施工封闭主线哦，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省道台64线，朋友说西向 12.9 公里在五股二前发生了碰撞事故，正在通报处理。省道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邀请朋友改为侧车道才可以正常利用。市区的方面呢，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啊，现在要小心的是在新北市，新北市三重区朋友通报说，环河南路往北重安街前那个回转灯的回转道的号志灯吼，四面不会亮呢，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在三重地区的水漾路一段跟成功一街的交叉路口也是一样，号志灯故障。好，朋友说那个水漾路的双向啊，绿灯直接不亮，那往北方向的红黄灯居然会一起亮，真的是有一点秀逗了，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同样是在三重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在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朋友说三线车道啊，内侧三线目前有水管破裂的状况，哇阿给那里不是落后，加上水管破裂不就水上加水吗？好啦，遇水则发，但大家开车还是要多加留意小心。好啦，最新状况跟你说一下，刚才原本国道2号往西 11.1 公里在南桃园一上来，中间车道的水泥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咯。国道一号发现狗狗出没，出现在北上的林口 B 路段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狗狗吼正在逆向往南走，这个真的很危险，因为在快车道上，请行经国道一号往北大约林口 B 路段的朋友务必小心吼，目前在内侧车道可能会发现一只逆向行走的小狗狗啊，因为今天这个天色不太好啦吼，所以一定要小心慢行，小心再小心。今天的主题曲要带给你的是来自于女神卡卡的歌曲 Lady Gaga 跟 Birdy Cooper 带的歌曲 Shallow。

0: Shallow 这首歌曲叫做《浅滩》，吼，来自于一个女神，一个巨星的诞生这个电影当中啊，有女神卡卡跟布莱德利库珀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当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对于这首歌啊印象特别深刻。虽然里面有好多好多 Lady Gaga 所演唱的其他也很好听的歌曲，但这首呢对我来说真的印象深刻。今天已经来到了仲夏系列的第五天，吼，来跟你分享《浅滩》。毕竟呢，泡泡水吼还是对于这个降温蛮有用的，但是如果你要在夏天去玩水的时候，一定要找正确的位置，齁，不要想说啊找那种什么秘境啊之类的去玩水，因为这样真的是蛮危险的。那其实今天播了浅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当发现可能人生到了一个阶段之后，有一点搁浅的感觉，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或许在社会上就有其他的助力可以一起来帮忙哦。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4: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5: 照顾就是身心社灵都要被满足，
6: 听照顾新方向。
0: 照顾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早疗的转衔服务。你可能会想说什么叫转衔，其实就是一个衔接的意思啦。当我们可能身份转变啦，年纪转变啦，所以要换个学校啦，或换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连接就很重要，就请求咱登大人赶快。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伊甸基金会苗栗服务中心的张志宇主任。Hello， 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伊甸这个早疗转衔服务嘛，最主要就是要陪小朋友来跨越这个环境转换的时候的那个转弯处。那首先就请您稍微简单介绍一下，有关于我们这个伊甸基金会的苗栗服务中心，我们主要服务的对象是谁？然后提供哪一些服务呢？
7: 好，谢谢主持人。好，那伊甸基金会在苗栗的服务已经超过20年以上了。那主要服务的部分就是针对我们6岁

0: 下的小朋友的一个发展的部分。那目前有承接苗栗县政府的儿童发展通报转介中心以及我们的偏乡的个案管理中心的部分哦。那其实早疗的就是关注儿童发展的议题跟早疗的议题，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去结合我们的社政系统、卫生系统跟教育系统的各网络的单位。那伊甸这边也会结合我们的一些专业人员啊，然后来做那个挹注跟协助的部分。那目前从113年的七月份开始，我们的国建署也特别关注我们幼儿的一个发展的部分，也增加了6次针对那个儿童的发展的部分做筛检的一个检测的部分。那希望说可以在小朋友更早的阶段的时期里面，我们就发现上他可能在发展上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地方。那我们这些网络的单位，不管是伊甸基金会啦，还是说我们各县市所在的一些不管是卫生教育社政的单位，都可以共同一起来关注我们小朋友的一些发展的部分，让有需求、有需要帮助的孩子，尽早可以接受到需要疗愈的一些资源的部分，这样子。
1: 嗯，因为有的时候除了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心理上负担之外哦，连家长也是一样，可能也是有一个需要跨越的坎嘛。好，那其实因为现在六月份也是毕业季节，所以会发现有好多的可能小朋友啊，都是从幼儿园要准备升上小学，哇，超级焦虑耶。因为以前这个在幼儿园里面，感觉老师就是可以帮你做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很多的生活常规啊都会好好的建立，但是升上小学一切都要为了自己负责，哇，这样很就是超级焦虑，怎么办？我们在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0: 基本上如果是在我们早疗系统里面服务的孩子，不管是他是在念幼儿园，还是说他是在早疗的一些中心里面接受服务的部分的话，那基本上我们小朋友从中班跨越到大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帮他们做上小学的能力的准备了。不是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才在想说要来做上小学前的准备，
1: 要准备个一年这样子。
0: 对对对，基本上因为我们的小朋友在发展上可能有一些他需要比别人花费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或者是多一点点的准备，所以基本上在针对发展比较慢的孩子，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些发展上或者是成长上他可能需要比较多协助的孩子，那他在做进小学的这个阶段的准备，基本上我们是把期程拉得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包含他可能上小学可能要有的一些书写能力呀、专注力呀、听说读写啊，然后知道每个小学的阶段里面要做些什么，包含他可能我们在幼儿园都是可以很开心的跑跑跳跳的，不需要坐在位置上坐40分钟，可是上小学每一堂课就是要坐40分钟的部分，所以开始会从也去培养他拉长那个专注力可以做的这个时间点。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可能就会比较随性嘛，就是老师就小朋友想要做些什么事情，他可以起来走动或者是什么的，那当然就会变成是说上了小学，他当然就会比较遵照班级或者是老师的一些规则规范的部分去走的部分去做的部分，也因此这些东西我们需要花费比较长的一个时间去培养他，然后去慢慢的去训练孩子的部分。那我自己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我自己服务的孩子，我们孩子大概从上中班要升大班的年纪的时候，我们会跟学校的幼儿园的老师或者是早疗中心的老师，我们就会跟家长一起开一个所谓的跨阶段的转衔会议的部分哦，就是告诉家长说，那接下来的一年期间，你入国小之前，那我们可能要具备哪一些能力，那我们可能要请家长也一起协助来做培养跟训练孩子的部分这样子。那到基本上我们要上国小的时候，大概是在大班的下学上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跟国小开一个跨转衔的一个阶段的一个会议的部分，就是说当小朋友决定要去，就是他在幼儿园的阶段，他可能有上了很多的早疗的一些课程啊，或者是说学校老师有

0: 协助他做了哪一些的训练、嗯、那我们希望把这些训练跟课程可以让到国小的老师他们也可以先知道的部分、
1: 嗯
0: 哦、那所以就会有相关的一些会议跟资料的一个传送的部分。那最重要的部分是说在这个阶段的这个会议其实也是想要听听家长的想法，是我的小朋友到底上了国小之后适合去哪一个班级。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小的阶段有分三种类型的班级，那一般比较常见大概就是普通班嘛，就是我们大家就进去国小然后大家就一起上课，这个是我们最常见的。
2: 对，
0: 那另外一种叫做资源班、
1: 嗯、
0: 资源班就是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跟班级里面的小朋友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哦，一起学习，但是可能比较比如说比较困难的国语啊数学啊这些比较困难的一些科目，那因为我们的孩子的能力或者是说我们孩子的一些状况，那他需要做一些个别的加强的部分，那就会把他编制在所谓的资源班，然后他会有固定会有抽几堂课出来去做一些个别的加强训练的部分、哦、那另外一种就是叫做特教班的部分，就是说他的班级的师生比比较少，那孩子的状况可能也不太适合在比较人数比较众多的班级里面，可能只有班级里面有二三十个孩子，可是只有一个代班老师嘛，哈、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他就会被编制在特教班。那不管是师生比或者是课程上，可能对我们的孩子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那就会在这个转衔会议里面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听家长的意见，然后听听专家学者的意见说，说那我们的孩子比较适合去普通班、资源班还是特教班。
1: 嗯、
0: 那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就会依据他所要去的一些班级，我们就开始做一些会议上的一些资料上的准备，以及我们要培养孩子哪一些的能力的一些部分哦，让他可以顺利的到国小里面去。那家长也知道说哦，那我可能孩子到了普通班之后，那可能他就是跟一般正常小朋友一样哦，一起学习呀、啊，一起写作业，一起抄什么，那他的能力可能就要更家长需要在学前的这个阶段里面就要再更关注，然后更提醒孩子要做哪一些的准备。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班级里面的小朋友很多，那会彼此之间一定会有打打闹闹啊、
2: 嗯、
0: 然后会有一些人际互动的问题啊、
1: 嗯、
0: 那当然这个部分又是刚好我们小朋友找到小朋友的那个死角，有没有那个
2: 弱点、啊、
0: 对他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啦、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预先设定的可能要去做一些模拟的训练，然后可能如果可以也可以先让代班的老师知道说孩子可能在社交能力或者是说他在跟人际互动上可能需要有一些提前的一些帮助跟学习。那一般来说有时候被安排在资源班的小朋友，如果依孩子的一个状况，甚至有时候会自行先配置所谓的教师助理员，协助孩子可以在普通班级里面可以去做适应跟学习的部分。那这个部分都有助于降低家长的焦虑，也有助于孩子可以适应幼儿就是上了国小以后的一些学习的状态这样子。
1: 没错，
0: 对，
1: 所以其实就可以发现说在我们可能帮小孩的这个过程当中也顺便帮了家长齁，可以做一个这个心理建设啊，然后可能先试试看齁，模拟一下假设你出现在国小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那你要怎么样去应对，那他有了这些解决方案之后我就比较胸有成竹啦，不会觉得说好害怕哦，什么都不知道齁，各种的害怕。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专业的链接啦，毕竟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家长的这个可能理解范围可以去处理的事情，那这个时候真的就要交给专业了。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刚好听完了之后，然后刚好你们家的小朋友也正好是属于这种可能升学焦虑啦，好，正打算要转衔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也是可以来寻求服务。那这样我们要怎么样来联系到你们呢？
0: 基本上可以，如果是要跟伊甸基金会联络的话，可以上伊甸基金会的官网。那如果是苗栗服务中心的话，那当然就可以跟我们就是电洽我们这样子，或透过我们的脸书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联系的部分这样子。
1: 而且
0: 那如果你所在的不同的县市，但你也可以跟不同县市的早疗机构早疗单位去做联系的部分，这些都可以做协助转衔的部分这样子。
1: 那当然如果呢你真的觉得说这样好像也有点硬邦邦的，不然我们从活动开始好了。你们好像明天就有办这么一个有趣的活动吗？
0: 是我们明天刚好在苗栗市的嘉兴嘉盛的活动中心有办一个

0: 关注儿童发展议题的一个亲子活动，
1: 嗯，
0: 那非常的趣味有趣，那欢迎如果有兴趣的民众也可以来参与这样子。对，
1: 没错哈，嗯。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网搜寻看看喽。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 ED 基金会苗栗服务中心的张志宇主任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下午来到了1:27，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在身份上的转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就像搁浅了一样，无法呼吸吼。所以当你在那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有人可以拉你一把，有人可以陪你一起度过，那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那这个社会上资源真的很多吼，不一定非得要自己闷着头，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是卡在这个浅滩上面，或许有人可以帮你泼泼水吼，有人可以让你这个赶快回到你喜欢的大海去吼，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起来哟。下午1:28，路况也要赶快更新了吼！提醒一下，在台北市的辛亥路往南跟万美街口，刚才发生碰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4线往西12.9公里，在五股二前的位置也有碰撞事故在处理。省道台65线往南4.3公里，在新庄二前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也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国道2号，刚才国道2号往西方。方向的是1.3公里，然后在过了南桃园，朋友说看到了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正在通报处理。国道3号工程有一个新增的在国道3号往北的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性工程持续当中。至于稍早在谢武高架往北方向31.1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2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人排除了，辛苦您了。目前受到事故影响，在北上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均速都是不到40公里，记得保持安全车距。给那里老侯听以后，请一定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另外提醒，国道1号往北方向林口B路段，小狗狗逆向误闯，现在这样的是内侧车道吼，经过朋友同样要提高警觉了。等一下1: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又见假交友真诈财，屏东县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100,000元给网络女友投资风力发电，还好东港警分局接获通报，及时到邮局劝阻。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张姓男子到东港镇上的邮局临柜汇款新台币100,000元，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他向员警说女网友鼓吹他投资，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副所长蔡世宏说，
3: 当然向警方表示在网络上认识一位女网友，对方以亲爱的互称，每日非常亲密的嘘寒问暖，博取信任后要求张男汇款新台币100,000元投资风力发电，警方劝说此为常见网恋投资诈骗，并宣导相关诈骗手法，当然最终打消汇款念头。
2: 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是透过社群媒体跟即时通讯跟受害者交往，在感情热络之后，再假借投资为名鼓吹汇款投资，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如果遇到将 LINE 进行投资必为诈骗，这时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新店警分局规划取缔酒驾勤务，短短10分钟内连续查获2件酒驾。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近期大动作，规划3个阶段取缔毒驾勤务，统计115年1月到6月4号共取缔毒驾案件2601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253件。具有侥幸饮酒驾驶，误以为能够趁此时酒驾上路，仍遭警方强势送办。新店警分局执行酒驾取缔勤务，先是发现57岁郭姓骑士神情紧张，拦查时闻到浓浓酒气，经实施酒测值竟高达0.18毫克。随后又在10分钟内查获47岁陈姓大货车驾驶，酒测值高达0.41毫克。全案除了依法移送，更会寄出严厉行政裁罚。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5: 那本分局也会针对毒驾及酒驾案件加强取缔，以为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4: 此外，细致警分局横柯派出所员警担负巡逻勤务时，眼见一辆营业货一引车违规闯入管制路段，经实施酒测及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所幸员警积极拦阻危害，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柯姓妇人因为车祸脑神经受损，左眼无法睁开，眼球也无法移动，后来接受中医针灸疗程，调气活血，促进神经修复，病况大幅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6: 柯姓妇人车祸头部着地，经诊断为脑部第3对脑神经受损，合并脑震荡及颅内出血，左眼无法张开情形，接受多家医疗机构诊治仍然无法改善，为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原生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3月开始为妇人进行针灸，病况陆续好转，眼球可以转到内侧。
7: 这位阿姨她当时是因为出车祸，然后有伤到第3对脑神经的关系，然后那时候她的眼睛这个眼皮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睁开来的，然后现在她是可以打开，然后眼球她可以看着我的手指头转动的。
6: 张元雅医师进一步指出，第3对脑神经也就是动眼神经，当这条神经麻痹时，会出现眼皮下垂，眼球偏向外下方，有时瞳孔会变大，病人会觉得自己眼睛坏掉了，但其实这通常不是眼球本身，反而是大脑神经的问题。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瑞士因为失事乘客造成的飞安事件持续攀升，2025年案件突破2000件，几乎每天都有失事乘客引发飞安事件，其中以对空服员的语言攻击最多，更有518起。近期一架由纽约飞往苏黎世的瑞航班机上，一名比利时籍乘客起飞后要求进入驾驶舱，并攻击空服员与其他乘客，造成多名机组员受伤。机长基于飞安考量请求返航，班机最终紧急折返纽约。这名乘客遭纽约法院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并因破坏座舱等罪名遭罚$70,000，大约新台币220万元。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 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和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8: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9: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下午来到1:37，外头还是一片雾茫茫的吼。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再加上这个温度比较高啦，所以起雾的情形其实蛮常见的。那如果在车上那个挡风玻璃起雾，其实就蛮危险的哦吼。所以也提醒朋友，我们在车内啊，那个冷气哈，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看看什么样的温度才比较不会起雾。那当然，随时来调整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也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绝对不要按迷摸来行驶哦，因为这样蛮危险的。你要开灯才能照亮前方的道路，才可以呢看得见前途，也可以让别人看得见你。路况来更新，首先讲的是排除消息。原本在台北市的新海路往南跟万美街口的事故就在刚刚排除咯。还有省道台64线往西的 12.9 公里在五股二前的路段，原本的碰撞事故目前也确认排除完毕。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小心的事故消息，先来提醒一下哦，今天真的天雨路滑啦，所以比较危险。开在五羊高架的朋友啊，现在北上 51.1 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中间车道看到了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正在通报当中。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 43.8 公里在土城前外侧两个车道目前是被拖板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所以后方车速同样有偏慢哦，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2号则是要留意西向 11.3 公里过南桃园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5往南方向 4.3 公里在新庄二前的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国道1号往北方向林口 B 路段，不知道内侧车道逆向误闯的小狗狗目前走到了哪里后，再麻烦朋友来随时回报一下他的动态。也请如果刚好要经过国一北上林口 B 路段的朋友，开在内侧请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了，安全距离要拿捏的嘟嘟好哦。再来提醒的是新北市的五股区的5号月提到往市区方向，朋友说正好在台64线下方，诶，车子好多诶，有什么特殊情形吗？好，再请车阵前方的朋友帮咪啊看一下齁，当一下我的 CCTV 告诉我现场情形。那其他还需要留意的状况也帮你汇整一下。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省道的工程，包含台61线往南方向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所以要改走台15线通过。另外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同样的施工作业也要改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哦。台66的部分呢，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还在施工，要走旁边的侧车道才能正常运用。那我们市区的朋友嘞，今天也是一样好多长期工程哦。台北市目前在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秀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那另外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呢，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附近包含木新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台北市区的汀州路四段目前10号到1号前方有路面沟盖更新工程到5点钟，还有同样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介于77号到206巷之间，这个工程有点久诶，会到6月19号齁，每天从早上9点半一路到晚上的9点钟。那另外在中城路二段207巷的双向介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的工程呢，今天则是到4点齁，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就会 over。那新北市同样也是有工程还在进行的哦，包含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工程一路到6月10号才 OK。 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方向，从嘉林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工程比较久哦，会到9月3号，那施工期间会封闭往北方向车道，所以 往南方向呢是会变成单线双向通行。树林地区同样也是这个很像双子星一样哦，这个双胞胎的工程都是捷运施工，但是位置就不大一样了。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则是封闭

以内侧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开往桃园的朋友啊，请走三福街，然后右转福兴街。那如果你是要开往新庄方向呢，你就可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首选。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的朋友啊，请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那是你开 Auto Bike 吼，免烦恼，因为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您可以多加使用哦。那今天三重地区啊，那个号志灯好像不大乖耶，因为稍早听众朋友说，在三重的环河南路往北重安街前回转道上的那个号志灯，居然四面东中北更吼都不会亮。同样，三重地区的水漾路一段跟重工一街口那个号志灯也是怪怪的。水漾路是双向的绿灯不会亮，然后往北方向的红灯跟黄灯哎、一起亮，这个真的是很奇怪，到底要走不走的？好，那这个号志灯异常情形。目前也通报相关单位赶快处理，那也请朋友经过路口要慢看停，小心再小心。更多路况况后续就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警广补充咯，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多谢大家。跟你说一下，刚才新增了一起事故，是在五羊高架的北上，朋友说介于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之间有事故发生。哇，这个距离好像有一点远齁，如果你有更精确的位置麻烦跟我们说一下齁，如果你知道公里数的话，还有占用哪一个车道的事故齁，都可以打个电话跟我们说 0800-000-123， 记得要转2齁才可以呢报我们这个桃园地区的路况。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原本北上的 92.4 公里过了新竹 A， 两台自小客车占用内侧车道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咯，但是后方有2公里的车流正在等待疏解当中。给你一首歌曲，让你找回青春的感觉，也让你在仲夏齁，这个来到了芒种这个非常炎热的季节，非常炎热的节庆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找回那种青春热血的感觉。我们青春，这是李玉玺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青春

0: 我们青春这是来自于李玉玺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48咯。路况部分有一点点更新跟你说一下齁，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 87.7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听众朋友啊，今天落雨天齁，我们一定要循序渐进哦齁，小心开车。更重要的是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台北市目前在襄阳路往东的方向跟重庆南的交叉路口，那个号志灯啊居然也开始怪怪的咯。听众朋友说那边红灯不会亮，目前已经赶快通报给相关单位处理。那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目前车子有点多，回堵到了中华路上方，好，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都可以先行改道，毕竟从三重过来台北的路段啊还有其他的桥梁可以利用。那目前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车子实在很多，所以连载的应该连忠孝桥啊可能都是均速比较偏慢，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当然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首先第一件事要来跟你分享的当然是天气状况，究竟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嘞？来看看中央气象署怎么说。今天因为受到这个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还有封面接近，就是台风啦，然后还有这个滞留封面啊都接近了，再加上水汽很多，所以今天基本上北台湾朋友可以感受到炸裂般的雨势。我刚刚出去买饭的时候，那个雨啊就是从原本一开始那种还蛮安静的细细的那种，也不细啦，就是那种比较温柔一点的雨，然后就慢慢越下越大，那个雨滴越来越大，大到我都可以看得清楚的那一种，然后就发现哇怎么会这样咧，就去买个饭回来之后整个这个腿啊都是雨水。好加在的是我想说就是如果是穿短裤的话湿掉还可以稍微用毛巾擦一下就好，结果呢我就穿了短裤出去嘛，啊回来之后一吹到冷气有够刮啦。所以提醒朋友齁，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今天穿的是这个雨天套装，就是短裤加拖鞋或短裤加凉鞋之类的。你就是那个腿上可能会有很多雨水嘛，记得把它擦干齁，这样子才不会可能吹到凉风啊会有点刮掉，毕竟夏天感冒真的很不舒服。好，来继续说回天气齁。啊今天因为这个北部地区都在下雨嘛，明天还是一样哦齁，一样有这个低气压跟热带性低气压，只是他们会逐渐远离，所以可能还是会有些雨，但是应该不会像今天一样炸成这样。昨天晚上在要下班的时候，那个时间点的雨势好像特别的大齁，特别恐怖，而且是雷雨交加诶。我记得昨天呢就是刚交棒给 Lucas 之后啊，就发现外头开始下暴雨，然后开始这个雷电啊这个打雷打很大声呢，我都戴着耳机哦，我在室内哦，吼，听这个雷声还非常清楚。所以说咯，这种恶劣天气开车的朋友真的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状况，车头大灯保命灯请一定要给它点亮打开。那尤其如果下雨真的下到非常大，就是你得要凭感觉开车的那一种，车速请一定要放慢，不要像平常这样子就是觉得说啊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加速这样开车，因为当你掉以轻心就非常危险。那刚刚其实一直有提到那个热带性低气压对不对，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个之前那颗台风啊目前是已经转为热带性低气压，而且它已经远离了，所以不用过度担心。那看起来

啦齁，今天这个雨呢可能还会下一阵子哦齁，因为其实针对台北新北跟桃园哦，基隆台北跟新北发布的大雨大雷雨哦齁，大雷雨的即时资讯啊，可能还要再下一阵子齁，再过可能半小时左右这个雨才会稍微缓和一点。刚刚稍微看了一下那个雷达回波图啊，哇我们台北上方现在是紫色诶，所以绝对是下着大雨的状况。不过要想一想啦，就是虽然雨很大齁，但这样下完之后就是相对起来不会那么的闷热，我觉得还算是不错。就是夏天的这个季节里面啊，老天也帮我们浇上一盆冷水，呵呵，让我们可以稍微降降温降降火啊。

0: 新蛙是一条歌，这是黄静雅的歌声。时间来到下晡一点五十七分啊哦。路况来更新，原本国道一号往南方向 87.7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才接获排除。国道5号往南疑似交流道的出口内侧车道移动清扫作业也在刚刚确认结束咯。那目前还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事故的消息哦。现在在国道1号高架五羊高架往北 51.1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在国道2号往西的 11.3 公里，这是过了南桃园，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在通报处理。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刚才新庄的新北大道2段往三重方向跟化成路口有公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哦，目前一并通报处理。那另外在台北市的松智路往南松寿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刚刚已经开始启动，国道5号往南方向原本疑似交流道出口的内侧清扫结束了，现在换成北上的疑似交流道入口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再来提醒的是省道咯，台65线往南 4.3 公里在新庄2前的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台北市的襄阳路往东跟重庆南路口，那个号志灯红灯还是不会亮啊，然后经过路口慢看停呢。另外同样号志灯怪怪的情形都是在新北市三重地区，三重区的环河南路往北重安街口那个回转道上的号志灯都不会亮，三重区的水漾路一段成功一街口则是有发现号志灯故障，水漾路上面的双向绿灯都不亮，那往北方向的红黄灯它会一起亮吼，这个很像什么白旗举起来红旗放下来的那种游戏，但是经过路口真的不能儿戏，因为真的很危险。等一下有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了，电话0800-000-123，我们准备两点钟对时。
1: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 31.2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 51.1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0到 179.9 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北上 129.6 公里从后龙到大山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鹰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

视纵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最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3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的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顺利排除。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有橡胶地垫掉在机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为了协助驾驶人明确辨别行车目的地，台北市交工处于堤顶大道港前路口试办蓝橘双色的彩色导引，进一步优化导引标志，让图示与色块图像化资讯一致，提升路口通行效率安全。台北市交工处参考日本韩国处理复杂路口经验，于1月在堤顶大道与港前路口试办蓝橘双色彩色导引，后经参考民众及专业人士回馈，决定以二位一体整合设计，将彩色导引色块延伸到上游变换车道决策点，蓝色导引指向堤顶大道，橘色导引指向国道一号南下匝道，让驾驶可提前选定车道。交工处公务科科长林家瑞说：“
2: 蓝色是往那个堤顶大道，橘色是往国道，可是上面的标志牌面太复杂了，另外也没有标示出到底能不能右转，所以我们这次的标志就有去做改正，让那个动线车道上。”可以更明确知道说哪个颜色往哪里，哪个颜色往哪里，比较不会造成误会。还有去标示说右转往大直的方向。
1: 除了彩色导引外，交工处同步将原画设的虚线改为实线，让其跟车道有所区隔。至于是否有可能将此导引标志扩展实施到其他较为复杂路口，林家瑞表示会先视该路口试办状况后再决定。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我们下次再会。
3: 牡丹南岭老板谷，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on 王洪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2:06咯，节目第二个小时已经正式启动。我发现我的窗外好像那个雨势啊稍微缓和了那么一点点，因为终于不是白茫茫一片哦，终于看得出去了。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齁，雨中行车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勒。路况部分来赶快帮你更新一下齁，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朋友，国道一号稍早往北方向的林口 B 路口，说是有看到那个路段，然后说我看到那个小狗狗逆向误闯走在了内侧车道，不知道现在小狗狗跑到哪里了齁。如果您知道它的最新位置可以跟我们说一声 0800-000-123。 另外国道一号目前车速低于40公里的红色路段也来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南下从东湖一路开到圆山，车多走走停停，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的五股一路往前开到台北，均速都同样不到40。至于高架部分的话呢，要特别留意齁，目前在汐五高架往南的 31.2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正在处理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当中。同样是在汐五高架目前

往北方向，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哦。那我们国道三号朋友，现在车速不到40路段，是出现在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还有土城到，不对，是中和到安坑，平均车速大约是

三号往北，从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队伍，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咯。至于国道5号的朋友，目前正在施工的路段是北上的14交流道入口，进行内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2号的朋友，目前西向11.3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车道的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好像还在处理当中诶。我们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记得要先改道咯。齁，这是在国道2号。目前往西的方向大约是在11.3公里的外侧，正在处理事故当中。那我帮你看一看齁，有没有办法来找到那个监视器好了。我看看哦。OK， 好，没有照到，但是可以跟大家说齁，目前看起来桃园地区的这是积水吗？好，看来好像还在下雨。我原本以为说是好天气，但看来桃园还是也在下雨啦齁，所以路面湿滑一定要小心通过哦。不过还好的是，目前看起来桃园路段那个看起来比较晴朗那么一丢丢啦齁，因为台北路段那个雨势真的很大，真的快要凭感觉开车了，所以还是要提高警觉。好，那提醒完了国道的朋友之后，再来我们关心省道跟市区。先讲排除的哦，原本在省道台65线往南 4.3 公里新庄二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目前省道方面需要留意的就是长期性的工程路段，台61线南下 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 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有高架化的改善工程，一路到117年的8月29，所以施工期间请您改道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至于台66双向 0.1到2.6公里啊，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这个工程呢，竹线车道赶快施工封闭，所以要改走侧车道才可以正常运用哦。再来市区的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刚才有一个最新的状况，根据中正二分队刚才提出的，在罗斯福路往南跟浦城街口，目前道路上五级的窟窿齁，有一个坑洞齁，目前还在等待临时填补，但是可能要等到米娅下节目齁，就是4点以后他才会安排人员去填补，所以行经罗斯福路往南跟浦城街口请务必留意，目前道路上是有个窟窿齁，有一个坑洞正在等待填补当中。另外新北市三重地区找到原因了齁，为什么台一高架往台北车子那么多，原来是有抛锚车，感谢朋友特别来电补充，是在过了中华路上方外侧车道有一台抛锚车，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赶时间朋友可以利用包含中兴桥啊台北桥啊齁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襄阳路往东跟重庆南路口，号志灯目前红灯还是没有作用哦。同样号志灯怪怪的地方还有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三重的环河南路往北跟重安街接口前，说是那个回转道啊，号志灯四面不会亮。三重地区的水漾路一段跟成功一接口号志灯马是怪怪，因为水漾路双向绿灯不会亮，然后往北方向的红黄灯会一起亮。那今天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说是有水管破裂的情势，所以呢内侧三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不确定目前状况是否排除齁，如果您刚好有行经三重地区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在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那个还有发现很多积淹水的状况吗，还有发现这个水管破裂正在处理吗，工程队伍在现场吗，好再麻烦朋友帮忙做个后续回报。再来跟你分享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刚才新庄的新北大道二段往三重跟化成路口有看到公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今天哦，因为下雨天的关系，所以呢相对起来这个路况会比较多，那也请朋友真的开车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再小心，但是心情可以帮我停桑，所以呢跟你分享歌曲来自 Urban Lady 公爵夫人的歌声，歌名叫做不想错过的夏天。果然夏天还是要听一点跟海有关系的歌曲。

0: 我想错过的夏天，这是来自于 Urban Lady 公爵夫人的歌声，她就是西子。最近呢有好多的新歌发行，我觉得听完之后呢，果然这个夏天的那些暑气呀、啊、闷热的感觉啊，其实都可以烟消云散。来提醒路况了，目前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提醒您哦，这是国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跟车不要跟太紧后，保持安全距离。另外要提醒的是，稍早西武高架往南31.2公里，在乌姑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事故目前确认排除了，但是后方有3公里的回堵车流，记得一样要保持安全车距，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哦。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法宝 Let's go。

新车发宝 ，Let's go！ 今天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今天想要跟你分享是在前一段日子，有看到一个新闻，让我觉得哇，真的是太恐怖了。

所以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有关于这个小朋友可能误吹油门的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只有7岁的小男孩哦，就是因为他阿嬷在下车倒垃圾的时候啊，结果这个没有熄火，所以他不小心按到那个油门就吹该吹了，结果呢直接机车爆冲，然后撞到那个垃圾车，然后啊这个小男孩还被垃圾车给碾压，然后后来又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其实这一件事情呢，就非常非常需要来警惕一下大家，因为很长就是因为大人觉得说，诶，我就一下下而已，我就在附近而已，我有看着，但是你看着的话真的有时候会鞭长莫及，因为你看着他，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吹油门吹下去，你是来不及拉住车子的。所以如果有任何一点点容易让小朋友暴露在危险当中，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齁。那我们家长啊齁，真的要在日常当中都要小心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那其实从这个事件里面呢，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用 Autobike 来载小朋友嘛，那也常常让小朋友可能在那个前面踏板的地方，对不对？但其实这个状况还蛮危险的。为什么会危险呢？是因为吼，当小朋友啊站在前面踏板的时候，如果真的你发生什么状况，你需要紧急刹车，甚至说不小心撞上去的情况，小朋友会直接变成你的安全气囊。吼，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吼，所以这个代表小朋友是会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所以当小朋友你要载运小朋友的时候呢，是不可以在机车前方的踏板上面。吼，那比较安全的是什么？就是让他坐在后座。后座的话，如果你担心小朋友可能他睡着啦之类的有点危险，你可以绑个安全带呀，你知道有机车用的安全带吧，其实还蛮好用的。那其实这样就可以降低不管是碰撞还是紧急刹车的时候受到伤害的一些风险。那再来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这次事件当中我们学会的，就是因为小朋友毕竟真的很喜欢攀爬移动或玩耍，那一个不小心，如果不小心碰到油门，真的很容易就会爆冲。所以当大人下车之后，请务必要把车熄火，然后拔下钥匙。因为有时候小朋友现在真的很聪明，现在你看什么1-2岁就会用遥控器来按电视了嘛，对不对？更不要说用这个机车钥匙把它转开然后发动。所以说咯，当你可能离开机车的时候啊，离开汽车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熄火，然后呢把这个钥匙给拔掉，免得小朋友不小心就是很好奇拿去用。那当然如果是像最近天气这么热，也要小心，千万不要把小朋友独自留在车上，这个超级危险的。好，那这件事情我们就下礼拜再来提醒大家。今天主要提醒那个Autobike 的事情。那另外就是小朋友一定要佩戴合格而且呢尺寸适合的儿童安全帽。常常发现有一些大人啊，就是也懒得去买，想说啊小朋友很快就长大了，所以就没有特别买这种小朋友 size 的。那你知道吗，一般安全帽啊对于小朋友来讲它是会晃的，就是它的安全帽有的时候不仅没有任何安全的效果，可能还会因为它摇晃，或者说呢它不小心脱落了反而勒到脖子，这个真的很危险。那像 Mia 自己的头，因为比较小颗，因为我比较小只嘛，所以我的头其实是以一般的安全帽来讲还是有点啷啷，所以每次我在买安全帽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店家说有没有里面的内垫，所以我的安全帽里面都还有一层那个就是等于说固定我的安全帽，让我的帽子不要乱晃的一个软垫啦。所以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有要去买安全帽的话，也可以稍微问一下老板，或许有这种东西可以帮小朋友让他有更多的安全哦。好啦，这些就是我们在用机车载送小朋友的时候需要多加留意的事情。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贪图一时方便啊，好像是想说买个东西啦，所以就是有把它弄一个什么中柱啦侧柱啦，但是你没有熄火。那因为你没有熄火，有的时候小朋友其实就是一个惯性动作，就会想要伸手去玩龙头，或者说呢去扶龙头。有的时候他从这个机车上面要下来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或者要上车的时候，他可能
也会习惯性的握一下龙头，但是如果他握的是右边，就是油门的那一边啊，就很有可能会不小心吹落。所以呢，就是最好可以在小朋友上下车的时候，车车都不要是这个点火的状况，都要是熄火的状况，这样比较安全。那另外就是也不可以让小朋友去在上下车的时候有这个抓扶龙头的一个习惯。如果你发现小朋友可能比较小，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啊，不要让他自己上车，你可以把他抱。

上去，或者说呢，等你上车之后呢，再让他啊扶着你上车哦。其实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哦。那到底该怎么做？等一下可以教教小朋友。但是我想，如果再继续上课下去，有些人可能会睡着了。所以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好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不想错过的夏天》里面有大海嘛？那我想，这个我家门前有大海，这个大海的感觉可能更多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趁着间奏赶快来提醒一下路况齁，刚刚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52.7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总共有七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啊，哇超级危险的，这个是三起事故，总共七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52.7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目前内侧两线车道都被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那其实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现在这个因为刚好在莺歌系统的路段好像雨势也蛮大的、哦、所以其实大家走走停停还蛮危险的，如果您刚好行经国道三号往北的莺歌系统过了之后，请您走外侧两线、哦、目前内侧两线受到七台车的事故影响还在通报处理，国道五号原本北上疑似交流道入口的内侧清扫作业结束咯，换成双向的头城出入口匝道清扫，还有南下的疑似出口外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

我家门前有大海，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28喽。持续提醒大家后，国道三号南下27.5公里新店隧道，刚才内侧有小货车的自撞翻覆事故，还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52.7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7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请朋友务必要先走外侧的两个车道，目前内侧两线车道受事故影响，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我刚好看到应该是这个拖吊车已经到达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了，所以等一下还需要一点时间，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的循序渐进，变换车道也一定要打方向灯哦。好啦，刚刚说就是要如何呢让小朋友安全的上下机车，来首先这个给家长指南一下齁。如果是有关于龙头你要跟他说不要碰的话，你千万不要说啊这个不能碰，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就是你越讲不要他越想要碰，所以你可以说的是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危险的区域齁，如果你这个被人碰到坏会怎么样，那上下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抓着爸爸或妈妈，或者说警报爸爸或妈妈齁，就是要教他怎么样正确的做。那另外就是在大人没有把车子熄火之前不可以急着上下车哦。这件事情呢也可以跟他说你要听到爸爸妈妈把那个钥匙拔下来之后你才可以下车哦，就是让他有一个指令，知道说听到这个声音他就可以下车了。那下车之后呢也要到安全的地方等待哦，你要告诉他不管是人行道还是这个骑楼都可以，总而言之就是不可以直接站在车道上面，甚至说车子前后左右的这个比较靠近的地方哦，然后还有右后方这个排气管的地方也是稍微危险的。等一下我们2:30收听新闻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市某科技公司积欠健保费、劳保费、劳工退休金以及营业税等债务，经相关单位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强制执行。诚信负责人在遭留置后，先缴50万元，家属再签担保书办理分期清偿，才获得释放。记者宋林的报道。
2: 这家科技公司其实在111年1月到113年8月之间有多笔大额的工程款汇入，但每笔款项存入之后短短几天就遭诚信负责人以密集提领现金转账等方式提领一空，总支出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诚信男子辩称是要做一般支出用，但行政执行官认为案情不单纯，当场宣告将他留置。行政执行官刘世明说，
3: 他是说经营不善，可是常常领这个1000多万，其实好像理由不正当啦，就是有点恶意的感觉啊，哎。
2: 经执行人员多方劝导，最后诚信负责人在家属协助之下提出当场缴50万元现金，其余金额办理分期。经屏东分署跟移送机关同意并火速筹款缴纳之后，最后获释离开。屏东分署提醒，投保单位有责任帮受雇员工投保劳保、健保以及缴纳应负担的劳健保费用，提缴劳退费用。此外，民众以及企业对于滞纳的税捐费用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规定主动缴纳，如有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欠税费罚款，可检具相关证明文件到分署办理分期缴纳，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记者宋林的报道。
2: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

0: 部长萧玉龙说，
1: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哦。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0: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教室变成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西首子官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6周的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3: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6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2: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以及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6: 哪有，我开车40年呢，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5: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6: 哎呦，我这个叫经验派。
5: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6: 驾训班？
5: 嗯，
6: 要干嘛的？
5: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6: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5: 嗯，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6: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5: 没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6: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5: OK。
7: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劳保局资讯站。
9: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10: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9: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3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10: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9: 嗯。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

0: 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0: 下午2:38，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 94.3来点蜜雅节目，瓜起蜜雅，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后，先提醒一下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往南，因为 27.5公里在新店隧道里面有小货车的自撞侧翻事故，那目前我们的路况小天使帮大家稍微关注一下 CCTV 哦，是占用了内侧跟中线处理当中，所以请行经国道三号南下，快要进到新店隧道朋友注意哦，请走外侧车道，因为目前内侧跟中线都被这个自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在占用当中。那另外一起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往南，刚才34.7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已经通报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的53公里后，这是过了莺歌系统的路段，说是内侧两线车道总共有8台的车事故，这个6台自小客车跟2台小货车的总共3起的事故都还在处理。那这个事故真的有点复杂，我帮大家看一下现场的监视器好了。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持续占用了内侧的2个车道正在处理，所以请开在国道三号往北过了莺歌系统，如果你走在内侧的2个车道，请你赶快切到外侧，因为目前内侧两线车道是完全无法通行的。那另外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连外侧路间呢看起来都有这个事故车辆，还不对哦，好像大家都是稍微就是撇出去，所以现在搞不好整个车道都被占用了呢。好，如果是刚好在车阵前方的朋友，可以帮米娅关注一下。好，现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莺歌系统前，莺歌系统过了之后的那个8台车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侧，到底是2线还是占用了3线车道？好，帮我注意一下。那目前看起来应该只剩一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啦，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如果你还没有过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可以考虑大溪赶快下来。好，因为你等一下走到莺歌系统之后，再继续往前开就会不好走，或者是你莺歌系统转到国道二号，然后从大南下来，我们走平面，然后呢绕过莺歌系统，等到那个三莺再继续上我们的平面，就是国道三号北上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因为目前在北上莺歌系统受事故影响，均速已经荡到了20以下喽，几乎有点定点喽。好，那另外还要提醒其他国道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哦，高架部分五股转接道开始一路到下塔悠路段的均速都大约落在40公里以下，非常缓慢。那原本在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倒是排除，只是后方有灰堵车流。至于国道三号的话，就是要多加留意刚才所说的吼，在国三南下27.5公里内侧及中线车道的事故，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事故，以及北上53公里在莺歌系统过了之后，总共8台车占用内侧2个车道到3个车道的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往北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性工程还在施作哦。国道五号则是在双向头城出入口匝道清扫，南下疑似出口也有外侧车道的清扫作业。好啦，任何的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警广补充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1103，吓我一跳。非常感谢大家随时来通报路况。那等一下我们 TGIF 单元帮大家一扫这个礼拜所积累的压力喽。
1: 累积了5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Since God i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TGIF，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音乐特调。空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辅大医院精神科职能治疗师吴嘉纯，嘉纯老师，老师好。
3: Hello， Mia，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喽。
0: Cindy， 在上个月呢，我们疗愈完了自己的这个内在小孩之后，在这个月我们会疗愈什么嘞？
3: 通常六月啊，大家会想到什么？
0: 六月哦，我知道毕业季。
3: 对，我觉得最近都是很多学校的毕业典礼的时候了。对，所以想说可以透过这件事来跟大家聊一聊，但是不是简单的毕业这件事哦。因为其实我觉得六月除了毕业之外， 当然也是很多这个，因为大学生毕业了嘛，所以就会有很多新鲜人进入职场的时候。
0: 我以为你要说毕业即失业。
3: 应该还好吧，大家应该没有那么惨吧，因为大家应该都蛮斜杠的，偶尔自媒体一下说不定也能够闯出这一片天。
0: 没错，现在因为是很多元的社会，
3: 对，
0: 所以其实不一定非得什么样的科系什么样的工作，不一定了。
3: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年轻一辈的这些人蛮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0: 没错，
3: 对，所以呢想跟大家聊聊的就是呢，有很多人啊要进入职场了、
0: oh. 哦，
3: 那或者是很多人毕业了转换新身份了、嗯、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有的时候很多人即便很优秀，心里总是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我记得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是医学院的，我就会觉得、oh. 哦，我要去医院上班，我可以吗，我可以吗，
0: 一个理所当然的，但是又很怀疑自己。
3: 对，虽然说、嗯、我国考考上了职能治疗师的证照，可是我现在真的可以独立的去照顾一个个案吗、嗯、很怀疑耶，其实我很怀疑自己，我当时、嗯、对，所以呢这种心态呢在心理学上就称为冒牌者症候群啦。
0: 哈，这个也有个症候群名字啊。
3: 对，他有哦。对、嗯、所以呢这种冒牌者的倾向有时候是怎么样呢，就是会怀疑自己，难以认同自己的成就、
0: 哦、
3: 你明明已经很优秀了，你明明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了，你已经找到新工作，但是呢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可能只是运气好
0: 哦、oh.
3: 对，然后会觉得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好，刚好没有人发现，就是刚好考试考出来都是我会的，其实我有很多不会的没有被考出来。
0: 嗯哼，
3: 对，然后呢或者是啊别人就是觉得我很好，但是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我的缺点
0: 哦、oh.
3: 类似这样。那如果呢是好，你做一件事情不小心失败，你可能会说、嗯、啊对吧，我果然就很差，能力不足。
0: 我觉得这个我自己也是有很深刻的感受哎、欸、
3: 嗯，怎么说，
0: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自己一直觉得我很幸运的跟我们团队一起拿到了金钟奖，
3: 真的是一件很荣幸的事、啊、
0: 对，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不是只是可能某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我们大家全部请全力之下才有办法拿下来的、嗯
3: 嗯、对，
0: 所以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可能有能力上升到哪里，但是啊我们的同事就跟我讲说，你要告诉自己你已经很棒了。
3: 对，那这一集呢可以好好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0: 太棒了。
3: 对，那另外呢还有一种这个会让人家有一种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心情是，当你学越多，我觉得这就会发生在我身上，你念越多的书齁，譬如说我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就读了硕士，那又不小心博士也毕业了，就很幸运。可是呢当我读了越多书，我就会发现说，天哪，原来我知道我这么少，
0: 真的，
3: 那我就很没自信耶。有时候人会这样，
0: 我觉得这个是你越是知道你自己的不足，
3: 对，
0: 然后你应该说你越是可能考上了更厉害的学校，越是上升了一个层次，你就发现说为什么周围的人更厉害了，
3: 对，
0: 更厉害了我永远比不上。
3: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就是不是那么够、嗯、然后所以我以前也有被我学长说，你这样就是冒牌者症候群。
0: 你就说哎、欸，原来我自己这个亲身体验就是这个症候群、
3: 啊、有。对，然后呢、嗯、再来就是我们的大环境啊，有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呢、嗯、爸爸妈妈可能比较少称赞我们
0: 啊，
3: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比较含蓄一点，不然就会觉得说如果我称赞你了，你可能就会
0: 就骄傲了，
3: 对，你可能以为你的 level 已经够，然后就不努力了。好，也许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在一个就是永远被挑剔的时代里面生活，
0: 真的、嗯、哇，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啊、我们有没有音乐可以处理这件事情？
3: 有啊，这件事呢我们要先面对冒牌者症候群呢，第一步骤呢就是要学会画句号了。
0: 啊，画句号。
3: 对，就是让我们这个停止了，不要再做这件事情，要划掉那些帮自己贴标签觉得自己就是不好、
0: 哦、
3: 然后呢又或者是呢要划掉自己觉得啊我就是很失败的人啊等等之类的。
0: 是，
3: 好，那既然要画句号呢，当然就要听一下这个邓紫棋的句号这首歌啦。需要，这首歌的歌词有唱到哦，要告别那些被受伤被框架困住的过去，才能够重新出发。
0: 哦，好有道理，那我们就现在立刻来听歌、嗯，可是

听到这首歌曲的同时呢，来提醒一下路况齁，目前在国道三号的朋友请一定要小心北上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因为总共有8台车的事故占用了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内侧的3个车道齁，所以请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齁，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啊。如果你还没有通过大溪，可以考虑大溪赶快下到平面哦。目前呢在大溪一路开到莺歌系统还可以，但是莺歌系统过了之后就会非常难走，均速不到40公里哦。国道一号朋友还要注意的是，在南下的圆山入口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三号往南原本 34.7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侧，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后方1公里汇堵车流正在等待疏解当中。国道三号的南下 27.5 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自撞侧翻的小货车还在处理，目前持续占用了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要注意的是，北上 8.5 公里后在乌涂隧道的这个前面说是外侧车道有路面坑洞的状况，也要多加留意。那更多路况后续等一下也会随时来更新，0800-000-123。接下来听邓紫棋唱歌咯。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所演唱的《句号》。我们今天呢，要为什么画上句号？就是冒牌者症候群。
1: 对，就是大家不要再觉得自己不好了，我也在跟自己喊话啦。我也是，有时候难免就是没自信的时候，我就是不够好这样子。
0: 真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只是有些人他可能这个会自己去反省，然后有的时候会内耗啊。有些人他可能是想完之后立刻就又觉得说，没有啊，我就很棒棒，这样
1: 对
0: 就好了。
1: 真的好，那我现在呢要来给听众三个简单可以自己练习的方法
0: 哦。Oh?
1: 对，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建立了这个成就感的资料库啦。
0: 啊，成就感也要资料库哦？
1: 需要哦，就是呢，我们不要只靠我们脑来记住自己曾经做过的好事，就是你总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比较顺利的事情，或者是你做得很好的事情，你每天或者是每周，你至少可以用纸笔去记下来，有一些你觉得自己做得很棒的事情，不管是三五件都可以，不一定是要得奖，而是譬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今天顺利的做完一个口头报告的简报，这样也很好啊，你至少没有拖延啊，是不是？你做好了，又或者是说我今天勇敢的拒绝一个我不想出席的朋友聚会，这很难
0: 好
1: 不好？大家多内耗啊，
0: 真的。
1: 又或者是说我今天拒绝了炸鸡的诱惑，我吃了很健康的健康餐。
0: 哇，这个其实严格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给自己掌声的事。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常常在各自的小本本、小笔记，或是你的手机里面，都要记录一些自己觉得做的很棒的事情。
0: 哦，
1: 所以当你心情很down的时候，记得打开来你的成就感资料库，一个小file夹。
0: 好，OK，OK， 这可以。
1: 对，自我鼓励一下吼。那再来呢，第二个练习的方法呢，就是你要把运气换成能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头脑里面常会说啊，我今天这件事情很顺利，就是我
0: 运
1: 气好啦，
0: 问题问题啦，
1: 对，然后可是我还是不好，对，都就我们背后的原因就是啊，我自己还是不够好。但是我们要换个方法说，就是我确实运气好，但是如果我没有平时累积的努力，也抓不住这个机会。对，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你一定要想办法觉得说，你运气为什么会这么好，是不是有一些相对应的付出。好，那再来呢，第三个练习的方法呢，我觉得这个蜜雅也可以试试看。
0: 好，
1: 就是呢第三方视角法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自我怀疑的时候，我真的有办法得金钟奖吗？或者是我真的有能力吗？好，那你要问自己哦，如果你的朋友，譬如说我今天是我好了，我今天得到一个什么终身成就奖之类的，哇，我在教学上面很棒啊，做研究上面很棒之类的。好，那如果你看到我这样，你会怎么说我？
0: 我一定会说，老师你真的超级棒的，实至名归。
1: 对，但你会说啊，你是运气好吗？
0: 绝对不会。
1: 又或者是说啊，你骗人的，你都只展现你好的一面，
0: 没可能，
1: 对吧？对，你看哦，你对朋友都这样，那你要用这个方法来对你自己。
0: 哇，这个有点难，但是我觉得可以开始练习，从现在开始。
1: 对，所以呢，这个三个方法呢，大家都练习一下。我们来练习自我肯定，然后来杜绝这个冒牌者症候群。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面对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哦，自我肯定方法真的很简单，就三步。第一个就是建立这个 data 啦，好，资料库，
1: 多成长自己。
0: 没错，要把我们觉得达成成就的事情都写下来。
1: 对，
0: 然后呢，也要把这个陈述的方式去改变一下，不要每一次都只有说运气运气。
1: 对，
0: 可以说运气好之外呢，平时也有累积啦，刚刚好，就这样子，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给他上去
1: 了。对，没错，就是这样。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试着看看，如果今天是朋友发生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样去鼓励他，或者怎么样去肯定他？那请你也用这种方式来肯定自己。
0: 老师，我想问，这个可不可以用镜子来作为辅助？
1: 我觉得可以，
0: 因为你就等于看得到你自己。
1: 我觉得可以，其实可以。对，
0: 好的。那么今天呢，就是告诉你这些方法来杜绝这个冒牌者症候群。
1: 是。
0: 那最后的最后，有没有歌曲也是可以呢，来帮我们就是再一次呢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嘞？
1: 好，那我想要呢来一首这个瘦子的《Wait》这首歌。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呢，当你还在自我怀疑的时候，试着等一下 ，wait，
0: 休多妈的，
1: 对，所以呢，给大脑一些时间去消化自己的成就，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你们都是最棒的。所以呢，不管是大学新鲜人，又或者是职场新鲜人呢，告诉你们，你们都是最棒的。
0: 对，没错，我们就是这个等待大鹏展翅的人哦，准备要高飞了。那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嘉纯老师分享的来自于瘦子的歌曲《Wait》，我们就下个月见喽，
1: 拜。

0: 这是一首瘦子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Wait， 就东马得的意思。好，到底哪里要就东马得嘞？目前在台北市的新湖三路136号前面，号志灯好像怪怪的耶，朋友说红灯不会亮哦，吼，经过路口要慢看停。另外，青年路往马场町公园的方向跟水源路口，那个号志灯的秒数红灯吼，真的有够短的。好，现在状况也赶快通报处理。但我还真的第一次看到红，就是说红灯太短的，红灯短不是很好吗？不是绿灯可以长一点，可以走得比较快吗？好，那总而言之就是个号志灯怪怪的啦齁，那现在已经通报处理咯。再来持续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国道3号往北53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路段，因为有8台车的事故占用内侧的3个车道齁，目前呢其实只剩下了最外侧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后方才会车多，车速低于20公里。赶时间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先改道了齁，目前国道3号往北方向莺歌系统非常辛苦，接连也影响到国道2号往东的方向，大南到莺歌系统目前均速也是低于20咯。等会儿我们准备2点钟对时，啊不对，3点钟对时。
1: 握手连接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2: 下午3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5.1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353.6公里到353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在紧急坑洞修补作业。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香山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34.8公里湖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27.5公里新店隧道。

道内线和中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 13.4 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北上 8.5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东向 17.7 公里燕巢系统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9.64%，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8.76%，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9%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富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4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5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3: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觉得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1: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4: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

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

0: 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行人穿越道不是通行赛道，而是安全通道。任意穿越马路可不是一件小事，稍不留神就可能出事。
2: 高龄用路人外出时，务必走在人行道上，穿越马路也应遵守交通规则。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如同给自己开一道保护罩，驾驶人看得见你，你也能看清车流。
3: 慢慢走，仔细看，安全过。走斑马线，不在路中穿越，让每一步都走得踏实，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5: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赶快来提醒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要提醒的是，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北53公里，莺歌系统过了之后，内侧三线车道的事故终于排除了，辛苦朋友了吼。现在呢，目前看起来这个车情状况已经比刚才好了许多，但是我看了一下监视器，好像还是有看到那个一台拖吊车停在了中外侧，也就是从左边数来第三个车道上哦，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小心通过路段，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排除哦。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受到事故影响哦，其实连带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从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目前车速还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但是因为呢这个前方有稍微松动一点啦哦，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已经比刚才好了很多，刚才是有点那种走走停停，那现在呢是动起来了，虽然车速还是相对偏慢啦。再来要提醒的是，现在在国道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的哦。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国道一号往南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目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而且这个事故车辆好像还在现场等待拖吊处理当中，请您经过一定要小心。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国道三号刚刚在南下的香山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哦，占用了出口匝道，还在通报处理。另外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南下还有一个，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7.5公里新店隧道内侧车道小货车的侧翻事故，目前持续占用了内侧及中线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往北13.4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今天哦，天雨路滑，所以请大家真的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保持安全车距，因为抓地力不足，容易会有水漂效应啦。国道三号还要留意的是，刚才北上58.9公里过了埔顶一，朋友说看到了内侧路肩有一根超大根的钢筋掉落哦，现在还在通报当中，经过要小心喽。国三往北的工程是占用了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施工。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双向头城出入口匝道还在清扫，还有南下的疑似出口外侧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国道五号在北上8.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路面的窟窿，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哦，经过也是要小心。另外一个路面坑洞是在平面道路，台北市的罗斯福路往南跟埔城街口目前。

也是有道路的坑洞，等一下4点钟之后的临时填补工程，所以现在还是一个窟窿的状况，请您小心通过。好，来再来讲回省道方面，台61线今天南下12.6到16.8公里，北上17.9到15.5公里，就是林口路段都是有工程正在进行，请改道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的双向目前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也在施工，要走侧车道才能正常通行哦。市区的方面，除了长期性的工程之外，还是要持续小心的路况，包含台北市的新湖三路136号前方号志灯红灯不亮，青年路跟水源路口目前号志灯也是干得怪怪，还在通报当中。那稍早在台北市的那个松智路往南，介于松高到松秀路之间的工程，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的半个车道，预计施工到下午的4点钟，等到米娅下节目工程就会收工咯。市区的方面，台北市的襄阳路往东重庆南路口不知道号志灯红灯修好没，还有在新北市的三重地区的环河南路往北跟崇安街前的回转道上号志灯修好了吗？还是四面不亮吗？同样三重地区的水漾路一段跟成功一街口的号志灯故障情形也不知道目前处理的状况如何了齁。如果以上这些号志灯奇怪的状况有任何的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0800-000-1123。至于在新北市三重地区，目前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的内侧三线还在处理这个水管破裂的状况，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经过一定要特别留意，这是三重的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目前内侧三线车道正在处理水管破裂的状况，工程队伍可能会在附近走动哦。那现在呢，有最新状况的是在台北市车多的消息，台北市的市高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忠孝西路往东介于西宁南到管前路之间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国道五号刚才南下49.5公里过了罗东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通报当中。那再来呢是国道三号的南下，朋友又发现中和入口匝道还有三台自小客车事故，那原本在国道三号往北的13.4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还在排，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齁。那国三往南的27.5公里原本新店隧道里面占用内侧及中线车道的事故也终于接获排除咯。哇，发现每当下雨天齁，就容易会有一些这个车祸的状况发生，或者说一些这个掉落物的状况齁，所以真的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开车，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开启。更多路况就交给大家了，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德霞打给。

0: 降雨几率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田约翰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稍早在台北市区的青年路水源路口的号志灯，目前北市交通说已经恢复正常咯。国道三号往南的中和入口匝道，原本三台车的事故目前也排除了，但是后方有一公里的回堵车流正在等待疏解当中。另外也提醒，在国道三号刚才北上 59.8 公里埔顶一的路段，说是看到了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哦，还在通报处理。新北市三重地区朋友说，为什么吉成路跟成功路口内侧车道的工程造成后方车子多多嘞？那现在呢，听众朋友也更正了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工程呢是直接占用了内侧的三线车道，导致中心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直接车多不好走呢。好，现在这个状况也请新经三重地区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哦，中心桥从台北过来可能会有点辛苦，如果你要从台北往三重方向，可以走其他的替代动线。另外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 49.5 公里过了罗东外侧路间，还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香山出口的自小客车事故占用了出口匝道，也还在处理当中。更多路况或后续就仰赖各位了，0800000123。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守护交通的达人，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李胜新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分队长来提醒一下大家有关于这个活动的交通疏导措施。
3: 对，今天要向大家说明两项重要的交通资讯。第一项是在明天要登场的苗栗县三面妈祖北上绕境活动，第二项就是在雨天行车的相关交通安全。
0: 是，
3: 那接着就直接向大家开始说明妈祖绕境的相关交通资讯。
0: 嗯，
3: 苗栗县的三面妈祖在明天早上八点到明天晚上的十点会办理北上三重芦洲地区的绕境活动，那预计会有超过5000名的香灯脚以及信众共同参与。由于绕境队伍的行进速度会比较缓慢，再加上沿途设有接驾绕专轿底跟参拜的活动，所以部分的路段会出现短暂的交通管制以及车流拥塞情形。上午时段绕境队伍会

0: 银山重区五股往北街、重新路五段、成功路、繁和南路及正义南路等路段。那中午前后则会行经正义北路、忠孝路一段及车路头街一带。下午两点半起驾后，队伍将由三重地区进入芦洲地区，行经例行路二段、三和路四段、中山路、三民路、复兴路、忠孝路及成功路等主要道路。那晚上的六点半到九点半会到芦洲夜市的周边去进行祈福彩街的活动。这里要提醒各位前往参拜的朋友，建议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并提早规划行程。如果行经上述的绕境路线周边，也请配合现场员警跟义消人员的指挥，耐心等候，不要任意的去穿越队伍或者是有违规回转的情形，共同维护我们活动的安全跟交通顺畅。那另外，如果是有打算要去钻轿底的信众，也要特别注意，务必遵守庙方以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不要推挤，不要抢快，避免发生踩踏的意外。那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雨天行车的安全观念。
1: 是，
0: 近期受到低气压的影响，部分地区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情形，甚至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淹水的情况。其实下雨天最危险的不是只有路滑，还有视线不良跟驾驶判断时间缩短的这些危险因素。所以雨天开车的朋友，开车前请先做好三项的基本检查。第一项是检查我们轮胎的胎纹深度，胎纹深度会直接影响轮胎的排水能力，如果磨损过度的时候，轮胎跟路面之间就会形成水磨，增加打滑的风险。那第二项要检查的就是我们的胎压，如果胎压过高或是过低，都可能影响我们车辆操控的性能跟刹车的效果。那第三项是检查雨刷功能，如果雨刷已经老化或是擦拭不干净的时候，会大幅影响我们驾驶的视线，建议定期更换。那有些人的挡风玻璃可能已经有些油渍了，都没有去清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就算雨刷是新的，怎么刷都还是模糊的。所以在我们挡风玻璃这一块也要定期的去做保养。那出发之后，雨天行车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减速慢行。很多人可能认为自己很熟悉路况，或是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非常的稳，就在雨天驾驶也不会有什么出差错的情况。但事实上，即便是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道路，只要路面出现的积水，都有可能会失控打滑。尤其在高速公路啊，或者是快速道路行驶的时候，更要适度的去降低车速，而且一定要跟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因为当我们视线模糊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车距，我们完全刹停的时间就会变得更加的长，所以一定要保持比以往晴天时更长的安全距离。那另外也要记得开启大灯，必要时可开启雾灯，提高自己被其他用路人看见的机会。这边也要偷偷的插播一下，我们目前没有开，在雨天没有开启大灯这个行为，还是民众可以检举的项目。所以不管是基于安全考量也好，基于不要被处罚的考量也好，都提醒大家在天气视线不佳的时候，雨雾的情况就要开启我们的头灯。
1: 没错。
0: 另外也提醒驾驶朋友，下雨天的行人通常会撑伞啊，穿雨衣，很容易受到雨具的遮蔽。所以他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察觉到来车，所以我们通过路口或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务必要减速慢行，要随时注意是否有行人突然的穿越道路。而且雨天的时候，本来视线就已经不佳了，再加上行人如果没有穿着亮色的衣服，可能更难让我们辨识到他经过。所以慢速减速一定是先保护你我之间最好的一个动作。那如果经过积水的路段，也请要降低车速，避免溅起大量的水花，影响到行人或是其他车辆，展现用路礼让的精神。那在骑士朋友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下雨天我们安全帽的镜片容易会起雾，后照镜可能也会附着一些水滴，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清楚我们的视线。建议可以用一些防雾的喷剂或者是防泼水的产品，让自己能清楚看到后方车辆的动态。那同时也要避免紧跟着大型车行驶，除了可能你会受到它大量水花影响你的视野之外，大型车不管是转角的内轮差，或者是它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风力的吸力与拉力，都有很有可能会导致你行车不稳，在下雨天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打滑。那也请特别注意一下，机车提示，如果有穿着雨衣的时候，像一节不是两节式的那种雨衣，要特别注意，你不要让雨衣的长度卷入你的车内。对，那当然雨衣也是要避免我们太靠近大型车其中一个。

0: 避免被大车的车轮卷入。
1: 嗯，
0: 那如果遇到大雷雨的时候，这个雨势已经让你没有办法清楚辨识前方的路况标线号志，甚至雨刷全速运转都看不清楚道路的时候，就建议寻找安全的地点去做停靠，等雨势渐缓再去续行。那最后就提醒大家一个很常见但也很危险的现象，叫做水漂效应。
1: 是
0: 车速过快行经路面积水的时候，我们的轮胎没有办法排水，可能就会失去抓地力。那如果大家真的遇到了，也请不要慌张，松开油门，紧握方向盘，让车辆自然减速，等车轮胎恢复抓地力之后再继续操作就可以了。那以上的这些安全规则的一些小建议，就提醒大家，祝福所有参与绕境活动的信众平安顺利，也祝福所有用路人一路平安。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分队长要特别提醒大家，真的雨中行车要特别留意。那周末这个绕境活动呢，也请朋友务必要多加配合这个现场人员指引喽。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来自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李胜兴分队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再见，
1: 谢谢，拜拜。时间来到下午的3:29咯，我们等一下3:30收听完新闻再来帮大家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十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黑，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由纯的报道。
4: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已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5: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4: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到台湾当诈

0: 骗取部车手，回国前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苓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徐俊秀的报道。
1: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三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部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循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振立说：“
2: 循线发现陈男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居票，在百货公司地下一楼顺利弃货存钱，并查扣手机一支。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陈嫌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苓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自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下午来到了3:36咯，新闻时段后继续来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路况更新了。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94.2公里新竹 A 路段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的林口 B 路段原本有看到小狗狗误闯后，好嘎仔现在北控说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三号原本在南下的19.7公里福德隧道内侧两台车事故也排除，但后方有3公里的回堵车流。还有在南下的香山出口，原本自小客车自撞占用了出口匝道的事故也排除了。国道三号往北方向59.8公里，在埔顶一隧道的内侧，两台车事故也确认排除，只是后方的2公里车流还在缓慢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入口三台车事故也排除，但是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原本42公里在观音路段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呢也接获排除完毕。还有在台北市区的青年路跟水源路口，那个号志灯修好了。那就在刚刚新闻时段里面呢，有2个国道五号的状况新增哦，3个才对。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在49.5公里过了罗东，说是看到了外侧路间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是同一个。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南的50公里，有听众朋友说，外侧车道一台这个车车吼，它爆胎了，然后好像停在那里，但是没有摆放警告标，是超危险的。OK， 修掉，目前也通报当中。但我在想，这会不会是？就是一起事故呢，还是说就是这个事故车辆稍微离得远一点点，因为这个公里数真的很近吼，所以行经的朋友总言之要小心啦。国道五号南下49.5公里，请务必留意外侧跟外侧路间吼，2台车事故，以及再往前一点点五

10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一台爆胎的车辆。但是警告标示都没摆上去，所以行经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原本在国道5号双向头城出入口匝道清扫以及南下一次出口的清扫作业，也在刚刚确认已经收工了。目前在国道上面还需要特别留意小心的路段，还包含国道1号往南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目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呢这个还有一台自小客车是停在了路间，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国道3号目前往北方向34到21公里，过了中和隧道到木栅前的内侧移动工程都还在施作。国道5号往北 8.5 公里乌涂隧道前有朋友发现路面上有个坑，坑洞的情形出没在了外侧，现在一并通报当中。至于在省道方面，就是台61线往南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哦。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梭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中，旁边的侧车道才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呢，在市区的方面，台北市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是在松智路往南，从松高到松寿路，现在施工占用了外侧的半个车道，预计到4点才会完全收工哦。还有是在那个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啊，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呢。丁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前方路面沟盖更新工程，今天会到5点。同样，丁州路四段往北方向，介于77号到206巷之间的工程，则是会到晚上的9点钟哦。台北市的中城路二段207巷的双向，介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施工作业一路到下午4点，请依照一交指挥小心通过。新北市工程呢，占用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介于中原街到粉寮路的工程，还有林口的吉林街往北，介于桂林路，不是桂林路啊，是嘉林路吼，到仁爱路二段，说是施工封闭，所以呢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到9月3号。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则是内侧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衔接福兴街啊。如果你是要往新庄方向啊，不管是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农街，通通可以作为替代动线。树林地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登荣街口，同样哦，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三重地区啊，遇水则发哦。目前三重的成功路往西跟吉成路口内侧三线车道还是在处理水管破裂的情形，好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那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任何 KK 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我们的电话很简单，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我们在来到这个夏季的节庆吼，芒种的节庆当中啊，这么热的天气，希望有一点清凉的感受，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其实有推荐了好多好多的歌曲。那首先第一杯特调，我觉得吼，来到夏天一定要听的，《我爱夏天》来自于拖拉库乐团。

偷拉勾乐团的歌声，我爱夏天，持续来通报最新的路况咯。刚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的路段哦，国道一号往南方向是出现在了东湖开到圆山，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均速通通是低于 40， 走走又停停。国道一号北上从五股一路开到台北，也是均速稍微偏慢，不到40公里的均速。至于谢武高架目前南下梯顶下台油的路段，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也是车速低于40公里的路段。国道三号车流平顶点是落在南下新店开到中和，还有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均速通通不到40后，都受到之前的这个天后啊跟事故影响，那目前事故都排除了，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缓慢的疏解强化当中。至于国道五号倒是不用担心后，车型状况还维持的不错，但国道二号哦有点辛苦欸，现在东向从南桃园开始一路到莺歌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哦。我在想啊，之所以会车多哦，可能是因为刚刚在国道三号过了莺歌系统的地方有一起这个重大事故，严格来讲是三起事故，所以也连带影响到国道二号的车流。那前方事故都排除了哦，所以现在呢就是等待车流疏解消化，我们就是循序

渐进，保持耐心，小心开车，我们就要像大海一样的沉静，我才可以呢在这个非常燥热的天气里面还保持非常舒适的状态哦。说到大海，我们来听超级经典张雨生的歌曲《大海》。

大海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歌声，天气这么热吼，帮大家降温一下，零下几度 C， 这是杨林的歌曲，同样是超级经典的作品。提醒一下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五股出口的中线量。

可以降到零下几度 C， 但是不要心情荡到谷底，我们还是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提醒路况，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原本 49.5 公里的事故确认排除咯。那原本有听众朋友说南下50公里也有看到一台车爆胎停放，那后来呢凭空稍微看了一下啦，判断应该是 49.5 公里的事故车辆没有错，所以目前状况排除，您可以安心通过。新北市三重地区还是在进行水管的漏水紧急抢修作业，这是在三重的吉成路跟成功路口，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那也因为这个工程呢占用了那个中兴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所以就是应该说占用了内侧三个车道，所以也连带影响到中兴桥往三重方向下桥会比较不好走，主要是因为三重分局正在处理这个水管漏水的紧急抢修作业，占用三重的吉成路跟成功路口。等一下下会把主持棒交棒给 Lucas， 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为你献上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来自于这是谁，我看看，张清芳所演唱的串起每一刻。

希望每一首歌曲呢都可以串起大家的心头，让大家呢这个开车的时候都可以心连心，小心再小心。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用这首歌曲送给大家，那路况来更新一下，我刚刚发现有一个状况，我稍微绕高起啊，台北社区有路树倒塌哦，这是在内湖路一段91巷，目前路树倒塌当中正在处理，那后续的消息麻烦朋友随时来电了0800-000-123，我们就下周一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相会，拜拜。

下午4点，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湖口交流道，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3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以及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5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5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19.7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38.5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五号南下49.5公里过罗东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捞。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3.5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东向17.7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以及路间车道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茂盛，你要去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兰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0: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1: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0: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警广谢谢您。
4: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5: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4: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5: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4: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0: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2: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7: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新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0秒。
1: 我们来点名，刘浩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

4:09，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5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来看到道路的情形哦。稍早呢，在国道五号南下49.5公里呢，原本有一台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事故。那我们刚刚收到来自于平行行控的通报哦，已经排除了，后面并没有回堵的情形。好，所以这个天气状况不大稳定的情形之下，大家行车用路要特别小心注意哦。在北上的8.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面说有坑洞的状况，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目前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是73公里，南下是76公里，都有在更好的空间，虽然没有塞车的感觉啦，但是都可以再更好一些，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保持这个适当的车速，好，不要当慢速车了。另外呢，今天开始哦，这个天气的状况变得比较不稳定一点点，对不对？中央气象署持续的发布豪大雨特报，那针对了宜兰的部分呢，目前全线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当中。如果要往北的朋友要特别提醒您，在新北市的山区是有发布豪雨特报的，雨势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要北上出隧道的朋友留意一下，这个出隧道前先做好一下心理准备，可能会有大雨的状况。长隧道有时候就是这一点比较麻烦一点点，也不是说麻烦呐，就是要更小心嘛，对不对？那依照我们的气象预报来看呢，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要看到阳光，几率可能不是太高，所以，我们往好处想，应该会比较凉快一点呐，好不好？应该会比较凉快。好的，有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您告诉我们啦，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这一位，他叫做郑富仪，这首歌曲不是朋友的朋友。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4:1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虽然呢，我们都说这个下雨的情形之下，当然不要下得太多，然后导致地区淹水啦，哈。下雨下一下，然后这个天气温度会变得比较低一点嘛，哈，会比较舒服一些，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可是嘞，对于我们的这个道路施工来说，就是蛮大的困难跟挑战，哈。这个天气好的话，当然施工的状况会相对顺利一些，哦。可是如果下雨的话，有些工程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哦。比方说像路面刨铺作业，就真的没有办法在下雨天施作，哦，就必须要留到这个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再来进行。今天大部分的施工一样是维持这个以往的状况，哦，看起来没有一些新的工程在持续进行当中。那几个相对来说呢，人潮比较多的路段，我们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哦。

台二线143到145公里壮围临近路段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的作业，这个工期的时间比较区间比较长一点点哦，早上7点到晚上7点是机动的管制哦。那行经这个工区的时候呢，请大家减速慢行哦。宜兰市东港路这边的人行道改善工程要持续到年底哦，那目前都是采取机动的管制为主，影响的幅度应该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大。那在台七丙线立

则剪桥，桥梁的清洗作业。还有在离雾桥台九线台九线79.8公里这边的桥梁清洗作业，都是采取机动的管制。应该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那个砂石车啦，吼，可能会比较常走这个台二线。那其他的车辆应该利用台九线的几率会高一点啦，吼。这个道路特性的关系，吼。台九线其他的状况部分，在162.8公里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工程是30分钟放行一次，台九丁线45.2公里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台七甲的部分35.9米摩登路段的边坡工程，这边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

下个星期呢，在台热线跟台九线哦，有一些路段它在深夜的时间会有这个工程进行哦。台热线165到166南洋隧道北上哦，6月8号晚上要进行的是隧道交控系统的托架安装作业，会采取机动管制。6月8号啦，哦，所以是下周一。另外，在中仁隧道苏花改中仁隧道台九线149到153公里，也是一样，交控设备养护跟安装作业哦。6月8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是北上封闭管制，那6月9号就是南下封闭管制了哦。这个是在下周一些预计要进行的深夜时段工程，简单跟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时间4:2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那刚刚有跟大家提到了国五南下49.5公里，稍早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事故，目前平林行控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那后方也没有回堵的情形。北上8.5公里乌土隧道前外侧路面坑洞的状况，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北上雪隧平均速度目前71公里，南下是77公里。

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哦。今天受到了低气压的影响，加上西南风增强，封面靠近各地都有出现大雨的状况。17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包含宜兰目前全县都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当中。那这个周末呢，也都要特别注意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哦，一直要到下个星期天6月14号之前，全部都是梅雨旺盛期哦。所以未来一周的天气，好了，不会太热，好不好？只能这样想，心情会好一点哈。这个大家也蛮难搞的，就是天气太热不行哦，一直下雨也不行，这样子哦，都很麻烦呐。而且这个累积的雨量，目前看起来有很多的地方，单日的累积雨量呢，就今天来说好了，其实累积的雨量也是蛮可观哦。尤其在南部地区，这个雨势相对北部地区来说呢是相对多一些的，可是在新北市的部分山区，其实今天的累积雨量都已经超过100毫米以上了，所以北上出隧道的朋友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形。任何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半点新闻气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115年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能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3: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2: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4: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2: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115年国中会考成绩在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的人数比例不到10%，创近年来的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6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了新高纪录。统计全国一共有712人拿到5A6积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6: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3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5: 今年数学非选题2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10%。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7: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5: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2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了重判，部分定谳先行入狱。

0: 检方查出他还利用了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了35亿，并且侵吞了4.5亿元。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结，再依照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为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为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院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一颗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为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伟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坪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 4.5 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伟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我们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因为低气压在台湾南部附近，然后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关系，各地的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那尤其是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南部台东跟各地的山区都有这个雷阵雨的现象，而在新北还有屏东的山区则有豪雨特报的情况。那明天台湾地区因为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各地虽然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雨势大致上是比今天要趋缓，但是明天西半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来讲的话，各地的温度整体是比今天略有回升一些，那高温的部分大概是在29到33度之间。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社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经纬。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

0: 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0: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0: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4:4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李茂山。有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这个也是接近30年前的歌，诶，30年前这个应该也算是蛮实验性的音乐。徐景淳的单身女子，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平均速度目前是67公里，南下是78公里。

夏季电价呢，六月份正式上路了哦。那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这个用电的朋友们来说呢，虽然有影响哈，但是这个影响的幅度呢，当然跟商业用电是有很大的区别性啊。台电表示呢，全台湾的住宅用户哦，大约有1397万户，只有大不到1%，哦，大约是1%，大约是10.5万户是采用时间电价哦。什么是时间电价呢？时间电价就是依据不同的时间适用不同的电价费率，尖峰时间电价最高，离峰时间最低。那根据台电的官网说明呢，一般住家是可以选择非时间电价，就是累进电价或者是时间电价来做计算。那一般住家呢，由于用电量比较少，而且离峰时间的用电量不多，所以大部分都是采取累进的电价做计算的。根据台电的统计，去年住宅整体用电量大约是509亿度哦，哦，亿哦，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哈，509亿度。那其中选用时间电价的户数用电大约是20亿度哦。如果你是商店的话，商店的用电量在去年的统计是187亿度，选用时间电价的户数用了将近88亿度，比例接近50%，跟这个住宅用户选择时间电价的比例非常的悬殊。那大家听到这样子，哎，搞不好有些朋友们第一次听到时间电价，对不对？那哪些用户比较适合选用时间电价呢？台电是建议说，如果你每一个月的用电超过800度的话，用电规模比较大的用户就可以来考虑一下，评估一下是不是选用时间电价会比较划算。那怎么样来确认呢？你可以透过三种方式来确认自家的用电量，包含了透过账单或是台电的 App 哦，来确认家中是表灯非营业用户，而且没有标示时间电价的文字。那确认家中没有主动向台电申请时间电价，也可以拨打台电24小时的客服专线1911，以家中的

电号或地址来询问确认，看看自己用哪一个费率来做计算比较划算这样子。但大部分的朋友应该还是累进电价划算很多啦，因为白天都不在家嘛，白天的用电量很少这样子。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4:5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刚刚收到有故障车的讯息哦，是在北上的16公里处雪山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哦，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国三甲东向万方往木栅方向车多的情形，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受到了这个雪山隧道北上故障车的影响，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是在60公里的临界点，南下的部分可以来到80公里。

现在的购物节真的有够多哎，六一八又是一个购物节，这不是不是一一一一才是购物节吗？现在上半年也有购物节就对了齁。

难怪我最近收到一大堆的那个促销简讯跟促销的电子邮件，原来是618还有一个新的购物节。 OK， 好吧，这个就代表大家至少可以捡便宜嘛，对不对？有一些这个东西很想买的，如果在这个购物节它有很高的折扣的话，不如就让自己开心一点吧，量力而为啦，不要买太多，结果下个月信用卡费缴不出来，那也不行哦。我就在想说，这个怎么会这么多的购物节？真的是很多电商平台还会趁这个购物节找来很多有知名度、话题性的这个名人来代言嘛，对不对？所以要不注意到也是蛮困难哦。

有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等一下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会诊，记得刮洗陈雷的揪狗卵瓜。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其中在南下14.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连接车抛锚；南下台北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22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内线和外侧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提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提顶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新店到中和车也是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28.3公里新店隧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是受到先前194.9公里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南下260公里斗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16公里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路况补充，在国道十号东向4.8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8.5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你倒倒啊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啊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0: 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1: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2: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在国五北上16公里的故障车站外侧车道的情形，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状况哦。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请您多加注意。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目前只剩下不到40公里哦。

0: 5:11来自于灰心的离开。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好，才刚刚跟大家说那个国五北上16公里的状况啊，结果我一讲完他就立刻排除了呢、哦、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因为这个要处理故障车就势必要封闭车道，所以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的确是受到了这个状况的影响哦。目前平均速度不到35公里哦，驾驶朋友们进入雪山隧道请您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其他的道路情形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发现，欢迎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进行的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的单元，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0: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其阳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哦。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听众朋友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在这个我们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的部分有一些这个关于诈骗的统计。
2: 对，那以目前四月份统计我们宜兰县哦，那诈骗手法的前五名哦，依序是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骗、虚拟游戏诈骗、假加油诈骗，就征婚诈骗，还有一个是骗取金融账户的一个诈骗，大概是这五项是前五名。
0: 是 OK， 当然虽然假拍卖是最多的，可是假投资的金额肯定是最高啦，那个比例显然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悬殊的差别这样子。案例多不代表金额高，因为假投资它的这个诈骗的类型比较特别一点点这样子，总是要投资多一点钱才赚得多嘛，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情形。
2: 然后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遭诈骗的年龄层有一点点下修、就是、
0: 哦，在往下掉吗？
2: 对，因目前统计起来大概就20岁到50岁，这个是最大区块的，因为年长的他大概用手机的比例本来就会比较低一点，
0: 现在比较偏科技诈骗就对了啦。对，
2: 所以你手机使用率高的人遭诈骗的比例又高一点，
0: 更高一点这样子。對對對對 OK， 好，所以这个是在年龄族群的部分，还有一些诈骗的金额和案例的统计。那我们第一个就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网拍的诈骗了。
2: 对，就是网络购物。
0: OK，
2: 现在最多的诈骗大概方式就是假那个网络购物的部分。那因为网络购物的金额都不会大到很大。
0: 对。
2: 好，那以目前常见的就是购物的购买水果或是蔬菜类的，
0: 这个我真的很疑惑。我这充满疑惑，因为我一个不会在网络上面买蔬果的人。

0: 那我就不懂为什么大家要在网络上买蔬果。
1: 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蔬果你第一个要新鲜。
0: 对啊，你要看到啊，有没有烂掉？
1: 对啊，
0: 知道
1: 啊。你用宅配的，我是觉得蛮是可能每个人购物的习惯不一样。
0: 我不懂，
1: 我们是希望现地来挑，现地看。
0: 对啊，
1: 这样你才能亲眼目睹说，哎，这个新鲜度 OK。
0: 然后有些那个大姐阿姨们喜欢去菜市场，可以比价嘛？对
1: 啊，
0: 对
1: 啊，对啊，那可以还可以杀价。
0: 对啊，
1: 那你网络购物没有杀价的快感？
0: 可是搞不好网络购物它就是那个折扣数很大，大到我不用杀价，
1: 有可能是它的价格会
0: 偏低。
1: 第一个它偏低，第一个他说它卖相很好，嗯，好，然后价格很低，嗯，用这个方式来吸引你，
0: 是，
1: 对
0: ，OK。所以这个真的是我自己疑惑啦，但的确食物上面这样子的诈骗类型是非常多的，
1: 对对，
0: 嗯 ，OK。好，那针对这样子的网络购物类型，尤其是针对农产品的诈骗，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模式跟逻辑呢？嗯，
1: 它大概卖家他会先在脸书或是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刊登一些卖一个产销的一个广告，嗯，好，然后在那个下面会他会去自己行塑自己的。
0: 自己经营起来了，
1: 对，
0: 有网军呐、啊，
1: 对对，他会自己会经营起来，说，哎、欸，他的销售量很高，嗯，然后品质很好，
0: 是，
1: 哦啊，就会请你用大家，我们现在比较常看到就是黑猫宅急便，用宅配的方式，啊，其实黑猫这个是公司大家也很信任他，
0: 也很熟悉，
1: 对，认为说他这个应该不会有诈骗，嗯，但是他就是用这种手法来跟你诈骗，
0: 嗯、欸、，OK。尤其这个现在宅急便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甚至有一些冷冻啊、低温的方式，好像对于农产品来说，因为邮局应该是没办法低温的、啊，
1: 哎、欸，邮局好像没有，就黑猫有，
0: 黑猫是有低温的，對對對，所以他们就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把他的这个农产品诈骗的一个话术包装起来，
1: 对，
0: 然后之后再利用一些什么。就是未完成认证啊，哈，
1: 他因为黑猫还有一个是货到付款嘛、嗯，有人会说，哎、欸，货到付款，我收到东西，我再付款，可能、
0: 嗯、相对来说比较保障。
1: 对啊，结果他就问跟你讲说，你没有完成验证啊，或者跟你拿一些 QR code 一些、嗯、让他完成验证，用这个方式来跟你做小的一个诈骗、
0: 嗯。哦，等到你真的有做这个验证，然后把款项汇出去的时候，
1: 他就消失了，
0: 就不见了，然后农产品也没拿到，
1: 对，
0: 你也不是那种就是收到的货品名不符实，那个比较偏向，那个好像不像比较。像诈骗好像是比较偏向买卖纠纷、哦、但是这个是你真的没拿到东西，
1: 对，
0: 钱也不见了这样子、嗯、OK。 好，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呢，有没有、一些防诈小 撇步 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呢？嗯，
1: 其实就是你不要，卖家有提供你一些客服连结，你这个第一个不要去点击啊，
0: 自己去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嗯、因为这个很可能就是假冒的一个账号，嗯啊，现在比较新的说法就是用、无卡提款的方式，嗯，是吧，诈骗来改成 QR code 会降低你的一个戒心、啊、
0: 这个无卡提款真的也是蛮有，说实在话，有时候蛮方便。
1: 对对 对,
0: 对, 不对，
1: 是，
0: 你不用带提款卡去提款机，但是相对来说，如果你把你的这个账户的 QR code 提供给对方的话，对方是可以直接把你款项取走的。
1: 对，
0: 嗯 ，OK， 好。
1: 然后其实合法的物流公司啊，他不需要去验证你的金流跟身份。
0: 哦，都不用吗？
1: 对
0: ，OK。
1: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去那个，所以交易的时候你要尽量全程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交付平台的、嗯，你不要。去点击他提供的东西了，嗯，提供了一些连结，
0: 是，哎 ，OK。那当然有任何的疑虑的时候，请大家直接的拨打我们的165反诈专线，
1: 对，
0: 或者是跟我们邻近的派出所跟警察局来做协询，不是协询啊，就是
1: 咨询
0: 问，
1: 询问，对对对，
0: 询问一下，没有询问一下不用钱哈，大家不用担心进警察局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不会哈，我们警察会很热于提供协助，然后帮你，如果是真的话，那很好嘛，嗯，你等到真的买到了那个农产品，再分一个给警察，警察就蛮开心这样子，好不好 ？OK， 所以针对这个假网拍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哦。是，今天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启阳副分局长。
1: 好，谢谢大家。

这首歌来自于蔡振南的《可爱可恨》。5: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感觉也是能量很饱满的一首歌哈。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54公里了，这个恢复的速度蛮理想的哈。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行车用路之前呢，可以先检查一下车辆的状况哦。如果这个车辆真的不小心抛锚在雪山隧道里，真的也蛮麻烦的嘛，对不对哈？所以宁可在上路之前，我们先做一下简单的检查。南下的部分呢是82公里，没有受到影响。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25，现在外面感觉是比较偏向那个间歇性的雨势，在我们金广宜兰分台所在的宜兰市，目前好像雨势稍微有比较趋缓下来的感觉。不过中央气象署这边还是持续针对宜兰地区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所以呢，请驾驶朋友们如果要行车用路的话，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跟情形。任何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金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是一首泰雅族语歌曲，来自于伊拜维吉的释放。稍待回来关心的是尽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新竹市端午节龙舟竞赛将在6月19号到21号在南寮旧渔港热血登场，共吸引143支队伍报名参赛。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端午节龙舟竞赛首度由两天扩大为三天举办，总共吸引143支的队伍报名参赛，其中社会团体组共有83支的队伍报名，冠军队伍最高可以获得10万元奖金。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我们新竹市呢，这个一向以来我们的这个锦宵大战都是大家精彩可期，那这一次海巡队的队伍呢 也有参加，也非常的强，那同时我们的竹科园区也包含台积电、九旗还有宜特科技都有来报名参加，那同时学生队的队伍呢，台大、清大、阳明交大也是非常的精彩。那同时我们这一次呢，也有很多来自外县市的队伍，从这个台中啦、桃园啦，甚至有远至台东来到这里的比赛队伍。那我们这次整个的竞赛呢，不管是设备啊，或者是赛程都有升级。
2: 今年活动现场也规划了丰富的活动，包括光复中学啦啦队舞蹈热力演出，以及花式调酒、扯铃技艺、小丑气球以及魔术秀等多元表演。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彰化县田中警分局接获紧急求助电话，远在外地的他透过远端监视器发现父亲跌倒无法爬起，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救援，同时也找回在外游走的失智太太协助送医。请听报道。
4: 二水分驻所副所长萧景本、警员王正佑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镇西民众从外地打来的紧急求助电话之后，立即驾驶巡逻车火速赶往民众老家，果然发现老翁跌坐在地上。
5: 对啊，你还说我管不叫救家，
6: 我在突然想要被验血。
4: 二水所代理所长陈业宇表示，老翁顾不得自身摔伤的疼痛，神情极度焦虑，透露患有失智的太太出门三个小时都不见人影，他十分担心要出去找人，却不慎失足跌倒。
7: 警方得知后，立即结合消防单位、地方村长及警力，共同展开搜寻，并于附近草丛区域寻获该名失智老户，经确认身份状况后，由救护人员协助送医检查，所幸均无生命危险。
4: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借由这件案例呼吁，民众可多利用网络远端监视器，随时掌握家中独居长者的动态与安全。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报道。
1: 苗栗全章鱼代表队今年表现亮眼，勇夺32面奖牌。县长钟东锦亲自颁发奖励金，表扬选手和教练的辛劳，同时勉励再接再厉，争取更好成绩。陈一林报道。
8: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5月26号在新北市圆满落幕，苗栗县代表队84名选手参加10项竞赛，其中苗栗特殊教育学校古玉轩及李彩恩分别在特奥女子轮鞋竞速100公尺及2x100公尺接力各夺下2面金牌，苗栗社青的彭文轩则延续上届佳绩，在特奥轮鞋竞速再度摘金。县长钟东锦说，
9: 今天表扬这个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的这个成绩优良的选手了我觉得这个是给他们很大的鼓舞，真的也是帮我们争取了这个金牌金银铜真的成绩不错十金十银十二铜
8: 钟县长表示，这群漫飞天使虽然因为疾病或生活不便面临挑战，但他们不向命运低头，在生命旅程中持续发光，县府未来将持续挹注资源，结合民间力量，成为选手逐梦路上的坚强后盾。新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正式开跑，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预估参赛人数将突破15000人。陈伟涵报道。
10: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第二届赛事延续高额奖金，在地美食补给

0: 季，超值参赛礼及经典城市赛道等特色，赛道也通过 AIMS 国际认证，持续吸引国内外跑者参加。运动局长游志祥说，
1: 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太阳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这一次的活动部分，我们融入了公益的元素，只要每跑一公里，我们就捐2块钱出来给我们这些的公益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运动赛事、公益、社福一起来结合。我们也欢迎国内外的好手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比赛。
0: 运动局指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于115年12月6号在台中中央球场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欢迎全国跑友踊跃参加，一起用双脚探索城市，也把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容易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地区以及新北市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北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明天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近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7度，新竹、台南和花莲是阴天28度，台中阴天30度，高雄和宜兰是阴有雨26度，台东阴天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1: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0: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1: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2: 有这么夸张吗？
1: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0: 好像也是齁。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1: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0: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1: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0: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0: 我得儿也得小，有得儿也得小。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
1: 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真的是有够厉害。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卡细声啦，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诶，更多钱回来。
2: 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安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 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 0800-024-099， 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好，时间是5:4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黄乔君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往台北的方向，目前雪隧车多，那目前是没有回堵的情形，但是隧道里面车速大约只有50至60公里。那还有一个路段是北上南港系统往木栅方向，因为国三有开启那个移控，所以出口匝道的车速缓慢，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路段的时候要小心驾驶。那还有的是国五目前全线都有下雨，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那因为雨势还蛮大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也是小心驾驶。还要特别提醒的是，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出发之前也先做好车辆的安全检查，行进间多注意前车的行车动态。那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黄乔君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看到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陆军持续在宜兰地区实施天马操演，由陆军联兵584旅反甲排执行脱式飞弹的检测和验证射击，官兵透过实战化的训练精准接战，展现捍卫兰阳平原的反装甲作战实力。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陆军在宜兰地区的无人机实弹射击暨天马操演任务，是由陆军联兵584旅反甲排官兵担纲，依序执行脱式2A 飞弹检测射击以及脱式2B 飞弹的验证射击。
3: 发射喽！
2: 在实弹发射前，官兵严格遵循标准作业程序，逐项完成飞弹检查、系统测试及射前准备，确保准备性能与安全规范达到最佳状态。随后在射击指挥

官下达命令后，官兵展现极高默契与娴熟的武器操作实力，迅速完成目标，获得瞄准与接战程序，成功验证反甲部队的扎实成效。第三，作战区强调部队平时就落实实战化演练，希望借由实弹射击让官兵熟悉武器性能，持续提升整体作战效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礁溪乡今天早上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名25岁的叶姓女子驾驶休旅车，在五号之路口猛烈撞上骑乘医疗代步车的83岁简姓老妇，老妇人不幸死亡。警方调查发现，肇事女驾驶车内载有3名幼童，全部违规没有乘坐安全座椅，后续将依法开罚并厘清事故责任。行车安全不分时刻，宜兰县三星乡和五节乡分别发生五号之路口的碰撞，以及变换车道不慎擦撞一引车的交通事故。警方特别呼吁，无论行经任何入口或变换车道，务必减速停让，注意来车，切勿任意变换。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三星乡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上建二路与大一二路口，造成双方驾驶受伤送医。三星警分局第四组组长吴景昌说，
2: 经查事故为余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大一二路往三星市区方向行驶，与叶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二路一段往行建桥方向行驶，双方在路口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受伤，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之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
1: 另外，五节乡191线与传一路二段路口也发生一起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在变换车道时不慎与同向行驶的营业一引车发生碰撞。罗东分局组长蓝登新呼吁，驾驶人欲变换车道时必须提前显示方向灯，确实注意后方及侧向来车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切勿任意盲目切换车道，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网络购物要小心，目前宜兰县的诈骗手法以网络购物诈骗高居第一。宜兰县警察局礁溪分局提醒，最近更有歹徒盯上农产品，利用网军和假验证手法来诈骗民众的钱财。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礁溪分局副分局长陈其阳表示，许多不法分子在脸书等社群平台投放农产品广告，利用网军塑造销售量高、品质优良的假象。为了降低民众戒心，诈骗集团常刻意选择大家信任的宅急便进行低温宅配货到付款。然而在出货后，嫌犯会传送假连结或 QR code， 谎称民众未完成金流验证。
3: 卖家他会先在脸书或是一些社群平台上面刊登一些广告，自己会经营起来说，哎，他的销售量很高，品质很好，就会请你用宅配方式。一个是货到付款嘛，跟你讲说你没有完成验证啊，会给你拿一些 QR code 让他完成验证，用这个方式来跟你做小的一个。
1: 警方呼吁，合法的物流公司绝对不会要求寄件人或收件人验证金流与身份。网络购物时，应尽量透过有保障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切勿点击卖家提供的未知客服连结。民众如果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好，刚刚我们有收到这个听众的讯息哦，说宜兰的葫芦堵大桥呢，罗东往圆山的方向哦，稍早好像有事故传出，这个天气的状况真的影响大家的行车视线哦。好，天雨路滑，请大家用路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了。我们顺便看一下，在这个国五的部分，目前北上的平均速度可以恢复到70公里了，南下的部分是75公里。今年宜兰东山的三期美境彩绘稻田，以波波草和稻香为主题，将地景艺术融合波波草的。

0: 圆润美感展现土地和农业的感性对话。活动期间呢，更将串联热气球和风筝节嘉年华，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夏日的稻香之美。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2026年三期美景系列活动由彩绘稻田揭开序幕。今年东山乡公所特别将波波草意象转化为大地艺术，紧接着在6月6号、7号以及13号、14号将在东山河旧河道右岸举办热气球嘉年华，让游客能够从高空俯瞰莱阳平原的壮丽农村景致。而7月11、12号则由风筝节嘉年华在三期美景蓝天接力登场。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2: 今年的主题最主要是以波波草跟稻香来做一个对话，不管你在什么时候来，它有经过三个阶段。现在是一个非常绿油油的稻田，可能在隔两个礼拜之后，你就看到具有果实的一个稻穗。那在六月中、六月底的时候，就看到金黄色的稻田。
1: 东山乡邀请大家来到这条宜兰版的博朗大道，骑乘自行车穿梭在无电线杆的田间小径，深度体验大自然的淳朴之美。新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8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速缓，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比较缓慢。南下286公里竹崎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北上210.5公里过雾峰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也是车多，其中在东向4.6公里到4.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西向燕巢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8.9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19.2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1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先前在台64线东向0.5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重机发生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看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

0: 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0: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有的菜太重，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毛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
0: 啊。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个，
3: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这是 Ed Sheeran 红发爱德的 Thinking Out Loud， 时间是6:1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我们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情形。好，中央气象署目前持续针对这个全台湾非常多的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宜兰的部分呢目前还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当中，如果要往北的话要特别提醒您，在新北市的部分山区呢是发布了豪雨特报，这个雨势可能会比宜兰更大一些，那往南的方向呢在花莲的山区也是发布大雨特报的，邻近的几个县市哦，桃园、新竹、苗栗、台中也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里面，所以接下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大家要有点心理准备了。明天低压带逐渐的远离，不过水汽还是蛮多的，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27度，降雨几率70%。明天白天呢是阴短暂阵雨，25-29度，降雨几率是30%。来看一下今天的降雨累积状况哦。今天呢，全台湾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是在屏东哦。屏东的累积雨量部分地区呢，来到了200毫米以上哎，这个雨势算是蛮惊人的哦，一天下到200毫米，非常非常多。那目前在宜兰的部分呢，有在持续下雨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哦，包含了头城、苏澳、五结、大同、南澳、罗东、东山。目前都有持续降雨的状况，圆山也在下雨，礁溪也有。时雨量的部分呢是在头城。

目前时雨量来到了35毫米，最多。好，未来一周的这个雨势状态，请大家要做好准备了，有些这个防范灾情的状况还是先预做准备会比较好，虽然我们不希望灾情发生嘛，可是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灾害，有点老梗的宣导语，但就是这样。礁溪目前25.9度，宜兰是26.4度，苏澳25.4度，南澳的部分24.9度，太平山16.1度。

好的，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哦。梁静茹的《很久以后》，有路况，欢迎您持续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0来告诉我们景况。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6:2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目前在这个国五的部分呢，北上的平均速度已经恢复了，虽然稍早在这个雪山隧道里呢是有故障车的情形，不过目前时速都已经可以恢复到80公里以上。有路况的欢迎您持续的利用0800-000-123。林宥嘉的《白昼之月》。

林宥嘉的白昼之月，时间是6:26了。稍待一会儿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首歌来听到的是伍思凯的《爱的钢琴手》。我是林茂山，我们下个礼拜一下午4点同一个时间再会了。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杀人焚尸入狱申请释宪，宪法法庭判决核宪驳回申请。高雄连环分尸案，国民法官一审判死刑。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谳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超过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宪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的申请。吕明宗的报道。
1: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的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刑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语。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合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2: 地震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细征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1: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镇连环焚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三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三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三个死刑，褫夺公权终生。徐俊秀的报道。
3: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三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三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4: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三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3: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两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 2.2%， 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吴怡妮的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2.2%， 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 20.09%， 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6: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汽柴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有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它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5: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6: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啊，大于2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5: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利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

0: 统中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一成，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产业同步发展。陈怡琳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3: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无人载具都列为 AI 新四大建设以及国家十三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2: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书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涉案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七月开会检讨厘清。尤如纯报道。
4: 台中两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七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5: 我们是希望在七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也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解释。
4: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任兰心的报道。
6: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7: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6: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连续两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孟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8: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6: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周佑前的报道。
9: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10年内2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

0: 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1: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0: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在卸货时遭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嫌送办。陈怡琳的报道。
3: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4: 被害人阳性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3: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阳性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以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5: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6: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5: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7公里，仁德系统入口从台86线上来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入口从公道5路上来的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北上五羊高架的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车速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有2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 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的191公里和美出口往和美的匝道，先前封闭处理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8: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十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9: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 K， 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10: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9: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公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时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11: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12: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11: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级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13: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11: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2: 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人数比例不到10%，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6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5A6积分。吴怡妮的报道。
9: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14: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9: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峰瑞。

0: 说，
1: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0: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2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收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二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只依泄密轻判9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松的报道。
3: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趁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县理事长及诚信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三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依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两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二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只依两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一颗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一颗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卫福部也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诉讼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尤如纯的报道。
4: 卫福部长沈宗良表示，有鉴于一托咪纸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到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5: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我们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到3年不等，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4: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一名许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对方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以及借用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黄俊文的报道。
6: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许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7: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立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集体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的交友讯息等全数删除。
6: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对未曾谋面、认识不深的网友一定要保持戒心，如果遇到类似诈骗情势应审慎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教室变身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携手紫冠

0: 绿客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六周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黄一豪的报道。
1: 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2: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六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1: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宋林的报道。
3: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4: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哦。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3: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12公里过园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查看，没有警告标志哦。南下的263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的车辆停放。国一的北上西武高架，北上的31.6公里过五股转运道，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北上的330.7公里，这里是会往台86线，台86会往国一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轿车的事故。国道三甲的西行0.5公里过台北二的隧道，内线有四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三重，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都不到40哦。高架北上提点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汐止端到五股，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汽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4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高科一路到高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仁德系统到仁德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或是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

0: 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5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

今天是6月5号礼拜五晚上7点13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Kygo 还有 Ellie Goulding 的合作单曲，叫做 First Time。 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喽，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109.7公里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有一台车停放，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74线东向23.1公里松竹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还有加速车道呢，大货车跟两台车的事故。全台各地不等的雨势，今天的这个暴雨一定有影响到道路的状况，还有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哦，保持安全距离。夜色暗了还下雨，行车灯赶快打开来吧。

大胖跟陈思涵的合作单曲叫《任何形状》，7:17。南部地区的路网图来看一下喽。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南下的南子到高雄，时速都是不到60公里。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车子多，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到仁德啊，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定点的状况哦。横向来看，国道8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西行的仁武到顶尖，顶尖到朵颜的双向呢，都不到50公里。他是 G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的专辑歌曲 Walk on Water， 这蛮符合我们最近的天气形态。

Walk on Water， 他是主演邓紫棋、啊、最近这个梅雨季节，还有前段时间的台风外环流，还有这个封面到来的影响，全台的强降雨会一路到下个礼拜哦。国三南下的木栅休息站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都是车子多。国道一号的北上，从三重到圆山，内湖到五堵，南下汐止端到高工局，桃园路段的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上都是有拥塞的。新竹路段的车流出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时速都不到50公里呀、啊。他们试了 Chainsmoker 还有 Coldplay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来啊，把他给我拖出去宰了。
1: 公公，公公，公公，
2: 国道一号北上96.4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是故事没有警示。

这一周杰伦公公偏头痛27分。好，待会7点半一起来听警广新闻哦，锁定别走开了，晚上开车的行车灯请务必务必要打开来。下大雨了，任何各地的朋友请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他是 CJMIT， 除了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台语奖项，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哦，歌曲叫做拍 Ina。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察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时，强调科技舰警的重要性，未来将持续强化警方在无人机立体巡逻、AI 情资分析等新科技领域的运用，让。

0: 方与国军全民共同以实力来守护国家。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警察节前夕前往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视察，总统指出当前地缘政治变化，未来的威胁日益严重，国家一方面提高国防预算强化国军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赋予警察更多的战斗能力，也就是科技建警，维护社会稳定跟人民的生活秩序。
2: 我们警察同仁如果有无人机的配备，不仅仅可以立体巡逻，而可以及时的把影像传输到中心来，利用人工智慧来分析，不仅仅让我们警察同仁的任务执行能力能够提升，对于我们警察同仁的安全也能够有更好的保障。
1: 总统表示，虽然警察同仁的工作繁重，但为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及人民安全，警察责无旁贷，再大的挑战都要勇敢承担。在第一线有国军，在关键基础设施有警察同仁，在后面有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个就是以实力来守护国家安全，也达到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拥枪自重，为了躲避查缉频繁，更交换交通工具跟藏匿地点。海巡署长期跟监搜证，今年二月执行搜索，在张男和陈姓男子的机车置物箱内查获两把罕见的改造手枪和30颗子弹，其中一把为美军特种部队的使用枪款。任兰心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基隆侦查队日前接获请资，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非法持有枪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于掌握张姓男子行踪后执行查缉行动，共逮捕两名犯嫌到案。海巡署基隆查缉队副队长黄建明说，
4: 经长期跟监搜证，于今年2月6日持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顺利查获张姓及陈姓等犯嫌，并起出非制式手枪两把及子弹30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剑管制条例移送侦办。
3: 基隆查缉队表示，查获的两把改造手枪均属市面罕见枪款，其中 Six Soldier P365 型为美国特种部队常用的微袖珍型手枪， Caltech PF9 型则以轻量化及高隐蔽性著称。警方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张姓及陈姓两名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枪支来源。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气温持续升高，一条眼镜蛇闯入花莲玉岭警分局的办公厅舍围墙边，警员宋明正见状担心同仁及洽公的民众，挺身而出，激情地将毒蛇引诱到现地的一个塑胶桶内，再交由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化解危机。张涵报道。
5: 花莲自然生态丰富，随着夏季到来，各种野生动物越加活跃，也进入蛇类出没频繁的时节。玉里警分局侦查队围墙角落出现异常动静，民警仔细查看后发现竟然是一条眼镜蛇溜入，警员宋明正立即提高警觉，细心观察蛇之动态之后，灵机一动将蛇引入现场的一个塑胶桶内，经过一番努力顺利排除危机，随后将眼镜蛇转交给县府委外的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宋明正说，其实当下有些紧张害怕，但想到一旁还有同仁以及洽公民众在场，未免有人遭受蛇吻，在心里不断向自己喊话要冷静面对，幸好不辱使命。
6: 其实当下我算是有点紧张啦，因为毕竟眼镜蛇还是有毒嘛，但因为旁边就有一般民众跟同事，想说先看能不能进行处置这样。
5: 玉里警分局提醒，夏季高温时节是蛇类活动旺季，万一近距离遭遇蛇类，切勿惊慌，也不要贸然徒手捕捉，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29度，中部、南部、东部为25到32度，离岛是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来关注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8: COMS康姆士乐团，
7: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8: 不

现在正在演出的亚许耀祖 Home 专辑歌曲叫也许是你变得太多。7: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10号的西行人5的出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哦。国一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5台车的事故情形的。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57.8公里中立转接到前的内线两个车道啊，有3台车的事故。刚刚是要是鱼药组，现在是凤娘虫火焰虫是什么呢？萤火虫的意思。凤娘虫哦，团哈卡给狗友 and 漫步玉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刚刚前面说到亚许耀祖现在正在干在进行自己的个人演唱，耳边这一位也是啊，对汪定中 Airplane Mode 的发片的演唱会专场也正在进行，歌曲叫《飞行的姿态》。国道10号的西行人武出口匝道有机车误闯，国一的南下 366.3 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跟辅助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啊，这里中间内线车道呢是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情形，货车跟小客车都有翻覆，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 57.8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两线3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

他是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57分。好啦，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下大雨晚上，然后礼拜五又是比较这个交通量比较大的时间点，一定要减速慢行哦，然后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车前的动态。他们是公馆青少年三号出口。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中间外线辅助车道五台车的事故，这里有游览车的事故，目前乘客有下车要特别小心了。北上的国一过冈山地磅故障小客车遭后方的货车跟客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这一则事故是有翻覆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09.7公里头份路段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一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人武出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都不到50公里。桃园路段的内坜到平镇系统的双向车子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仁德服务区到仁德都是车流量大。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多。再往南，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嗨，我是诱人。

Green Day 他们是年轻岁月合唱团 American Idiot 8:08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看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封闭施工哦。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辅外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其中有一辆事故车是游览车，驾不是驾驶，乘客都有下车要特别小心。

Trash 的同名专辑，来自 Trash 乐团，叫做《暴走》，8:12。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 T 点到下台优，目前是定点的状况，定点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路段，南下安坑路段，北上的中和路段，南下的土城路段，这三个路段呢，也是定点的情形呢。新竹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路段，还有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都是定点，不到20公里。来看一下南部地区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在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走走停停，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时速不到20，南下的顶金系统路段这里回堵6公里，不到20公里呀。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这里是不到30公里的。礼拜五的晚上下大雨的天气，游泳驾驶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行车灯请打开来。都是摇滚作品，从刚刚的 Trash 到现在的脆够脆公公团，这两个团呢、在今年的金曲奖都会是演出的嘉宾哦。来自脆够脆公，歌曲叫苗栗愿景。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东方美人董冯米敏是一种茶哦，它是称为如陈皮以哈嘎给国曲哈嘎给转西我走心专辑8:20。国道一号的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府外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哦。其中一台事故车是游览车，目前乘客有下车沿着路肩行走，特别要小心避开来后方回堵6公里。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啊，再过杨梅的外线车道有积水啊。国道一号北上过冈山地磅，这里有故障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来听听阿美族语的作品吧，偏执狂歌曲叫做小黑。

全台各地的雨势跟礼拜五的晚上都有影响到今天的车流量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下台又一路到圆山路段都还是车多拥塞的。南下国三的安坑路段还有中和到土城树林的地方呢，时速不到40公里啊。在桃园路段的杨梅端国道一号双向杨梅端跟高架的双向路段都还是车子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从竹科竹北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路段，时速不到40。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的顶金系统路段，这里各自都回堵了6到8公里，是定点的情况哦。

他们是董事长乐团，歌曲叫做《背包客》。好，今天的高雄路段是比较塞的哈，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是定点哦，这里大概是有六公里的回堵情形。在南下的国一顶金系统路段呢，前后也是回堵了6公里，都请多点耐心了。待会8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是郭嘉伟，等你，等我。

0: 景广新闻。
1: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尤如纯的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2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依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3: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好，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

0: 单位，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1: 施宗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为感念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已故所长刘宗兴，清水派出所今天特别举行追思纪念铭揭牌仪式，期盼守护正义的精神持续传承。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前所长刘宗兴113年9月执勤时遭陈姓毒虫开车拖行殉职，引发各界关注。市警局为了感念刘前所长舍身维护治安的精神，特别在派出所前设立纪念铭，并由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警察局副局长张景辰以及刘所长遗孀共同见证。副署长廖训成提到，刘前所长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主官，日前在派出所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写满执法重点的笔记本，显见他将维护社会治安视为己任，从不敢怠慢。
4: 所有的交付的任务，他都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这个让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3: 此外，刘爸爸也提到，希望爱子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留在大众记忆里。
5: 相信他的精神信念将持续激励着我们警察同仁坚守岗位，服务人民。
3: 揭牌仪式前，刘前所长两名幼女见到廖训成时，开心的上前问候，且送上亲手绘制的画作。作品当中也流露出幼子对于父亲的深深思念。市警局也强调，将持续陪伴家属走过伤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劳动部重申，雇主需符合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并负担费用或提供合理补偿这两项要件之一的前提下，才能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且该约定不得逾越合理范围，否则无效。李宜成的报道。
6: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最低服务年限约定攸关劳工职业选择自由，雇主不得以不合理条款加以限制。雇主与劳工若要约定最低服务年限，应符合劳基法第15条之一规定，并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如果属于例行性教育训练或依法应办理法定训练等所生费用，雇主都不能据以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也不得作为请求违约金或返还费用的依据。
7: 企业在营运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投资在员工的该有的东西，那这些事项呢，我们不认为它可以用来所谓的定为服务年限的一个依据啊。所以首先我想要先提醒大家，不能把公司对员工大大小小各种各式的训练都把它变成是我可以要求我们同仁的服务年限的约定啊。
6: 此外，雇主如果以留任奖金、签约金或其他预付性给付作为最低服务年限约定的合理补偿，应明确告知劳工，在约定期限届满前离职时，雇主要求劳工返还金额，应依尚未履行服务期间按比例计算，不得要求全额返还。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哪一号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周有几天，一周有七天。不过在黄庭伟的歌曲当中，一周有八天呐。8: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61线的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石头，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的68.5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自撞，南下的五羊高架53.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好，所以五羊高架的南下68.5跟53.6各有一起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国一的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辅助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还有游览车包含在其中，目前路段是极度拥塞定点的状况哦。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前后已经回堵了8公里，是定点的状况，要多点耐心哦。它是余文文浪花。

0: 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有点鸡皮疙瘩。

羊驼小姐 No Home No Hub 的专辑歌曲叫做 Read Me 点 TXT， 找来了 Somalta 的合作单曲，这是一个华语跟日语的合作，8:5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的顶金系统前后都是定点回堵哦，都回堵大概6到8公里左右。在国道一号南下366.3公里的事故没有排除，国一北上345.8公里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哦。这个高雄路段的朋友，麻烦再多加留意，辛苦一点点了。来自艾怡良跟凤小岳这一趴都是合作的歌曲，歌曲是你身边。

你身边艾怡良跟凤小岳的歌声57分。好，在国一的南下顶尖系统路段过后的366.3公里，还有北上的345.8公里的事故都还在处理的阶段。后方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回堵都有6到8公里不等，是定点的情形。夜晚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待会来9点钟对时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这一位已经也算是女神级的人物，她是 Hebe 田馥甄，无人知晓专辑歌曲叫《先知》，而在今年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她也会登台演出哦。好了，我们下个小时见，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不扬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8.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肩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跟辅助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还是游览车，要特别注意了。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故障车停放，遭到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肩施工。省道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的外线有积水，台六一的南下233公里台西加油道路段的匝道有石头。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1号南下堤顶到圆山高架南下的下塔悠路段，还有南下的平面高工局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的土城路段，这里车子拥塞5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从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南部地区的事故状况哦，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有事故影响，回堵4公里。南下的366公里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子哦，这里是10公里的定点状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9.64%，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机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8.76%，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9%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机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约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务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四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

0: 利多。
1: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0: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2: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0: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五六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第三个小时的考尔爱想到节目时间，他是李英红 DJ 滴滴龙，歌曲是《东方美人》，9:15。国三北上的善化出口匝道车辆故障停放，国三南下的41.8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内线车道，都是两台车的事故哈。好，国三的道路状况变得比较多哟。国三的南下41.8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内线车道是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事故哈，这个五台车的追撞事故啊，目前还没有排除。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的南下从南子到顶金系统都还是拥塞定点，有10公里的定点状况哦。

0: 连续两首，两首吗？好，李英红的《东方美人》之后，她是高真哦，今年是入围了金曲奖的肯定呢。Alive 专辑歌曲叫《Coconut》，椰子是你。之前有一个这个也是入围过金曲奖的组合，叫做夜猫组，有听过吗
1: ？Listen to me, just listen, just listen。
0: 国道三号北上的善化出口匝道车辆故障，南下44公里过土城内线是两台车的事故。它是 Linian Hide Out 专辑歌曲是 Listen to Me。

진짜 미워 죽겠어. Yeah, he just keep hurting him. 걔 도대체 뭘 바라는 거야? 어떻게?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Linian 的 Listen to Me， 还有西西孙胜熙跟 Karen CC 的合作单曲叫做 Addicted， 9:26。路网图的部不是路网图，还道路状况的部分哈。国道一号南下58.7到60公里，中立转加路段的中线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呢，这里是7台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回堵10公里哈。这个车故障的不是故障车，事故的车辆呢，经过统整了，是7台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3.5公里，新台五路前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8.3公里，林口 A 前有散落物滚来滚去，非常危险，要特别小心哦。唯一南下38.3公里，林口 A 前有散落物滚来滚去的。

待会是9点半的景广新闻，他是马斯卡。年少不努力，后面接什么呢？这首歌曲叫做《站起来》。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警方强调将持续强力执法，遏止毒驾危害。周有谦的报道。
2: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10年内2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3: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2: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的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4: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5: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好，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4: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改善偏乡医疗照护，健保署结合民间公益力量，挹注偏乡500万元医疗设备，期盼能逐步落实健康平权。尤若纯的报道。
6: 健保署自88年起办理健保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的提升计划，鼓励医学中心还有区域医院把医疗资源送进山地离岛地区，每年服务约60万次。这次更结合民间的力量，由福伦社捐赠500万元的医疗设备。健保署署长陈良宇说：“
7: 很谢谢石崇良部长，在去年我们就跟福伦社合作，关于我们的偏乡离岛的一些医疗资源来做媒合。大家知道，我们健保在过去呢 ，IDS。”就是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这个所谓对偏乡离岛的资源挹注，在过去5年我们成长了 2.5 倍的预算。但是呢，我们健保是做医疗服务的支出，那设备的部分我们就很感谢国际福伦社这么积极的来媒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视讯设备还有我们的通讯设备，让我们偏乡离岛的医疗资源呢能够更平等，迈向健康平权。
6: 福伦社捐赠包含 AR 医疗智能眼镜、远距医疗平台、便携式与手持式超音波、数位耳镜、数位口腔镜以及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8项的设备，分别赠予新竹县、台南市、台东县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远距医疗与在地照护的能力。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

0: 住民成长活动，
1: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1: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只有能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Top Singles.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好，9: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国一。国一北上66.8公里过右市的外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台一线的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有掉落物。国道3号北上13.3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内线2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道1号南下58.7公里左右，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好危险呢，机车误闯啊。国一南下58.7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有机车误闯，超危险，小心避开好吗？国一的南下38.3公里林口 A 路段有散落物滚来滚去的，非常危险，都要特别避开来。好，有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第三。好，今天的这个榜单呢，同样有一个因为电影持续在前面很厉害的很经典的这个电影跟音乐作品，不过我们还是要从后面的名次开始来做介绍。
1: 第18名 Number 18。
0: 1977年的 Billboard 榜单的排行作品，同时他在这个英国的榜单上面他写到的是进榜170周，可见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风行很久的。 Fleetwood Mac 歌曲叫做 Dreams， 这首歌本周第18名。

0: 这首歌曲来自 Fleetwood Mac， 在1977年，哇，非常早之前的一个作品呢，摇滚神曲叫做 Dreams， 在当时呢是在全世界流行，曾经在美国的 Billboard 排行榜上得到了冠军的排行，在当时的英国呢最好的名次啊也才拿到了第几名啊，第20几名，24名的样子啊。这一首歌曲为什么在1970年之后的近年重新翻红呢？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滑板的创作者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滑着滑板，然后手拿蔓越莓汁在喝，嘴巴在唱这一首Dream 这首歌，所以这一个短影片在网络上2022年爆红， somehow 也持续到了2026年的现在。影片爆红之后呢，这个乐团的成员还亲自下场来拍相关的短影片。
1: 第14名 Number 14。
0: 好啦，介绍本周第18名之后，来听听持续在榜单子当中的熟面孔。本周第14名下降了，一个名次，它叫做 Sombra， 歌曲是 Home Record。

0: 本周的第14名，来自 Sombra， 歌曲叫做 Home Wrecker。国道3号南下41.6公里土城前车多定点，台一线南下301公里的关田路段有掉落物。国道5号北上的6.5到5公里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国一的南下58.7公里中立转接到的中线有机车误闯，要特别小心哦。
1: 第13名
2: Number 13。
0: 曾经是冠军单曲的情歌，它是 Olivia Dean 进榜41周，持续在榜单当中，而且上什么稍�稍上升了3个名次，上周16，本周13， Man I Need。

0: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翻覆，没有警示，内线还有许多的散落物，好危险，要避开来哟。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内侧还有许多的散落物。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传记电影，我不知道下档了没耶。Anyway， 因为他的传记电影的关系，现在他的歌曲又再次在全世界不能讲翻红，不过大家要再一次的听到了，因为本来就是经典作品。本周第十一名来自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做 Human Nature， 本周第十名叫做 Beat It。 本周的第几啊？第三名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我们来听第十一名他的作品Human Nature。

0: 耳边的作品是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的歌声 Human Nature， 9:56。接下来要揭晓的是另外一位因为单曲而红，然后最近发行新专辑的女歌手咯。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这一位新发行作品的歌手，他叫做 Olivia Rodrigo。 原本在2021年呢发行，就是以一首神曲在这个世界爆红，慢慢的让世界听到他的声音。最近发行的新作品第九名叫做 Drop Dead， 进榜六周。这一首歌曲首次进榜就空降第二名，同样是 Olivia 的歌声，是 The Cure。

好了，今天陪伴大家到这个地方了，待会有上恩接棒，会有，应该会有吧，美国排行榜的作品。好了，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都会是降雨的时间，降雨的天气一路到下周，犹如驾驶朋友出门一定要做好下雨的准备，然后要怎么样呢？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下周一晚上见咯，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好听话。
1: 即时录好听，

0: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0: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内线有许多的散落物。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的西行出口开始施工到明早6点。国三的南下41.6公里土城前车多定点。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间。北上的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二丁线的西行11.5到1.7，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有高空的检查作业。台六一的双向林口跟桃园的边界外线有移动性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六二的东向17.3到18.4，龙潭堵隧道高空特别检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

0: 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那天下雨了》。那今天也是下雨的状况，而且其实北部地区这雨啊，大的真的是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车，你有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真的速度放慢一点，因为可能一来视线不好嘛，

当然就要反应的话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还有那个刹车距离可能要再抓长一点，还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积水啦，齁，那积水你机轮胎压过去它就是会有可能打滑，蛮危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齁，速度慢一些，安全第一。

金榜四十周最高是第二名。好，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街道这边，3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 Man I Need 是本周第十名。第九名 Drake Whisper My Name 是上周第三，滑得比较快一点。第八名爬回来上周16，本周第八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是本周第八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上周二十名，这爬的比较多一点，最高第五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咯。

首歌 Olivia Zinn 的作品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提醒你一下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呢，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那因为没有警示，然后呢内线有很多的散落物，所以啊这里的速度非常的慢哦，请驾驶们留意啊。看从丰原过后速度就已经慢下来了，这边一路是慢，然后要接台74线也都是慢的，要注意哦好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呢，有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2线车道。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作品，第六名是 Drake 跟 Future 还有 Molly Santana 叫 Ran to Atlanta， 上周第二，本周第六。第五名新进榜空降也是 Olivia， 不过呢他是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 The Cure。 感觉最近 Olivia 是不是很红啊，是不是要把女儿的名字也取叫 Olivia 呢？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The Cure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 Drake Shop Band， 哎，持平呢、啊，不错哦。第三名他是 Ella Lenley， 这首歌最高第二名，上周14被挤出去了，本周爬回来 ，Be Heart。

他是 Ella Landley 歌曲 Be Her 第三名。那第二名还是他哦，还是 Ella Land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不过冠军就还是 Drake 的囊中之物啦， Dennis STFU 是 Drake 的作品。我们来听第二名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在国道一号南下 50.5 公里过桃园，哇，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哦。今天可能真的是天气不好啊，这事故比较多哦。国三南下 81.7 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好，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翻覆排除了。Choosing Texas，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呢。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特别是桃园以北、东半部、南部地区，那中部是以山区为主，局部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哦。那到目前呢，整体雨势稍微趋缓一些，但还是持续的是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预估是到明天，低气压是逐渐的远离，所以整体的雨势呢，会比今天再较为趋缓一些。那不过各地仍然是有局部的阵雨出现的几率哦，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那在午后降雨也会比较明显，那整体的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所以明天外出呢，建议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不过因为随着低气压的远离，所以整个降雨方面的话是逐渐的趋缓，空档也会比较变多一些。那在气温方面，大致也都是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大概是29到33度，所以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恩宏。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验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逾越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刑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了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

0: 申请时限，主张自己犯行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余。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合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1: 地震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地震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0: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不会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阵连环分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3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3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3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3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3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4: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3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3: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2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2.2%，是去年4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虽然政府弃柴油冻涨，但整体油料费上涨20%，造成机票、旅游及汽机车维修等费用都有所调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2.2%，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20.09%，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6: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汽柴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有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5: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2%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6: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了，大于二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5: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0%，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个产业同步发展。记者陈怡琳报道。
7: 行政院长朱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8: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文载具都列为 AI 新时代建

0: 个以及国家十三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1: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书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涉案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七月开会检讨厘清。记者游若春报道。
3: 台中两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七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4: 我们是希望在七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有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解释。
3: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并向家属致意，肯定亲友长期支持，让同仁得以全心投入工作，持续为国家与民众服务。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6: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5: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连续两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梦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7: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5: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9: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东向顶金系统网国十施工封闭啊！我这边听众朋友说，警示的距离太短喽。哦，这个国一往东，顶金系统往东啦，应该是这样讲。国一这个你要接顶金系统往东的话，哦，就是国十方向这边说是施工封闭，大塞车。所以要把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了，好吗？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4公里过桃园，有2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许哲佩，歌曲叫做《一个人浪漫》。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呢，这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又更新了，所以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往西接国十是封闭不能走的。国一南下 49.4 公里哦，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再来有个排除的讯息是国一的北上35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是已经顺利排除咯。11点前，这是黄义儒的歌《美好年代》。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报道，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呢，国道10号啊，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是仁武前呢内线车道施工，所以仁武出口车多拥塞，那施工造成东向仁武前的拥塞。那听众说，目前这个警示的距离太短了，哎呀，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这边有大塞车哈，是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这是仁武前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这是国道1号北上呢，封闭了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也要麻烦你改道咯。国道1号南下49.4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5号的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0800-0001-1001。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潮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啊，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啊，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1: 嗯。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的是萧贺硕的歌《雨不停歇》。11:09，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呢，豪雨特报哦，说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啊，高雄市、屏东县地区，还有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新竹以北还有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注意一下雨势哦。

22.5乐团，歌曲叫做《下个雨季》。11:23，关心一下路况啊，国道一号北上144.8公里，说这边有事故哦，说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但是我们相关单位说没有撞到，就是两台小客车停放在这，但没有撞到，有请事故班去警戒了。经过这里要注意啊，铜锣前国一北上144.8公里，在内线。好，再来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国一北上呢，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哈，要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在仁武前因为内线施工，所以这边是非常的拥塞，而且警示的距离有点太短了。小心哈，国十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边是拥塞的状况哦。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然后是蔡多多的歌，好散，散去的散，不是好散，好散是雨伞，对吧？好，排除的讯息很多，在国十东向5.6公里人物前，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一北上144.8公里，两辆小客车停放，但没有撞到，这个也排除了。国三北上的过后龙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还有国三北上45.8公里过树林，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也排除喽。

然后是欧巴雄起在八个号一滴落，11:42。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这边还有仁武出口车多拥塞哦。国一北上呢，要接点金系统往国十西向，这个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是大冢爱《雨中的旋律》。

赖慧如歌曲《雨停初红》。台六十一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里。接下来是 Sony 桑尼的歌，叫《下雨了》。

Sony 歌曲叫做下雨了。待会十二点钟，六月六号，六六大顺啊，顺顺顺啊。这首歌粗大 band 的作品叫与你作伴，等一下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眼黑冯之环，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此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的安全。警广路况。

时间来到了6月6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鹿港的入口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那边，请你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这边顶金系统交流道，如果你要接国十往西，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那请你提前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那也造成说这边稍早是比较拥塞的。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边的状况跟刚比起来好很多了，不过因为施工持续，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咯。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6.5到5公里之间过乌土隧道到石碇前外侧路线施工，国五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黑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3: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张美琪，歌曲叫做《走到哪都下着雨》。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台六十一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要请你注意了。接下来陈世安，雨

这是八戒的歌，叫做《雨滴》。这八戒就是 ICBO 冰球乐团了，好好听的。12:20，在国道1号北上呢，点进系统，了解国石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

0: 不对，
1: 这是肯邓，怎么又是下雨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晚上应该状况都算是大致上排除了。不过施工还是有的哦，国一北上顶新系统娘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过的。

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最爱雨天》。不过我个人还好啦，雨天真的是没办法出去玩嘛，对吧？人待在家里，除非你今天是需要工作，你有心事，你看着那个雨，可能它有一些白噪音，带给你一些比较舒服的状态，那可能另当别论。12:38，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The Script 首创乐团 ，Hail Rain or Sunshine。

这是南拳妈妈的歌，叫下雨天。12点50分，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敦化南路外侧车道，哎，有一辆自小客车违停。违停吗？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吧。在这个过敦化南路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违停呢，这是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这边是鹿港的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之间，仁武前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北上呢，顶金系统交流道，你要接国十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哈，那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北市有个管制，这个是有这个凯道尽情游戏日啊。从刚刚的10点钟到6月7号，6月7号是礼拜天呢，到礼拜天的早上六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是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段东西双向全线车道都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改道吧。希望不要下雨了，不然这尽情游戏日就尽情淋雨日了。玩游戏就是天气要好啊，那当然如果不要太热最好。如果下雨基本上就泡汤嘛，对吧？这是孙燕姿雨天。

来自孙燕姿，歌曲是雨天。好，今天六号说低气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整体雨势比昨天趋缓，空档增加，但各地还是有局部阵雨出现的几率哦。西半部山区还是拥有比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高，出门伞还是带着。气温大致有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29到33度，低温24到26度。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他是黄玠，下雨的晚上。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警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仍目前内线施工，那稍早是有车多拥塞的，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恢复顺畅，不过施工持续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5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

0: 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过得非常快，要转眼间已经来到6月的第一个周末了，6月6号。哇，这几天下雨下得很夸张哎，夸张到因为我住芦洲嘛，那其实我住芦洲大概5年不到的时间哦，那我其实这4-5年没有在芦洲收到所谓的淹水警报的那个消息的，有可能是我漏掉了，但是我记忆当中这几年是没有收过的，结果这2天呢收到了，我想说有那么夸张吗，然后就开始看到 Thread 上面的一堆灾情哦，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会下得这么夸张这么严重啊，这雨的时雨量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后来就稍微看一下大家留言讨论哦，他们说其实芦洲这边啊大概更早之前哦，可能过个20-30年前呢是淹水起来是看不到一楼的，我想说那我还真的是来对时间了哦，我不是那个年代就来的人，我是这个年代才来的哦，至少淹水呢哦，还可以看到半颗轮胎哦，不是一楼都不见了。这两天的下雨状况真的是蛮令人困扰的，不晓得你住的地方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哦，就辛苦你了，真的要一起好好的度过。那如果说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呢，他们有需要帮忙的话呢，赶快伸出援手。不然家里面都是水哦，这个要做事情也不是那么好做，要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啊。而且一下雨呢，大家就会开车哦，那车子一多，路上就会塞啊，一塞住呢，你整个行程就会大 delay 哦。像我昨天晚上哦，光是从内湖那边要骑回芦洲，就这一条民权东路哦，我大概在民权东路上面卡了40分钟了。哇，

说平常啊，北市这边的车流量就已经很多了、哦、但是我实在是很少在这种滂沱大雨的时候呢出门，那一出门又遇到车多的状况，直接塞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现在一点多，外面不太会有拥挤的这种状况啦。那如果说你是平日，应该说白天时候，尤其是在早上或傍晚的时候，这两个尖峰时段呢，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又下雨，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那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卡在路上的状况呢，也请不要随便钻哦，不要在那边切来切去的，这样子会让大家后面的人更困扰，然后整个这种塌掉的感觉哦，会越来越久、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一起耐心的等候车阵的排解吧。那节目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抛锚车，那这辆抛锚车是在内线车道哦，有点危险，请大家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抛锚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北市区呢，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违停在这边哦，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呢？这样子很危险了、啊、那另外呢，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啊，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一边哦，因为道路坍方的关系，有影响到现场的通行状况。那工程处呢，已经到场去协助移除当中了，好麻烦台北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那也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个雨下成这个样子哦，如果你有什么行程要往山上跑的话呢，就先取消或者是改变一下行程啊，不然这样子真的是蛮危险的。有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 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这个天气说下雨就下雨啊，还是很热啊，那个雨呢又一下很大，然后一下又停的，真的太奇怪了。送给大家黄轩9888的怪天气。

听到歌曲来自黄轩跟九燕爸爸，怪天气。遇事不决就怪一下天气，但是这两天呢是真的可以怪天气啊，毕竟天气呢有点让人家不太舒服哦。时间是1:15，中央气象署现在其实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啊。那有亮灯的地方呢，从北到南分别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好，那再来是南投、高雄、屏东，东部的话宜兰也有齁。所以呢基本上全台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县市啊，罗雷罗斗啊齁齁，这些地方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啦。再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6月6号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说啊，今天的低气压以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是逐渐远离的一个趋势哦。那雨势呢会比昨天还要趋缓一点啊，这个没有下雨的时间会比较多哦，空档是增加的。不过各地基本上都还是会下一点阵雨啦，尤其西半部的山区齁，帮大家划重点啦，山区会比较容易有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山区评估起来还是蛮危险的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你非得要往山上走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不是那么必要的话呢，就麻烦帮我们先行更改你的行程了。讲完了下雨呢，今天的气温怎么样？有因为下雨而比较凉一点吗？结论呢是没有。不止没有，今天还要回温呢，我的天啊。今天回温大概全台各地的高温普遍都落在29到33度，而低温大概只有在24到26度，所以真的不太舒服啦，而且也已经到六月了，所以夏天的那种天气形态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影响着大家，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啊，迎接一年比一年还热的这种天气了。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是说台北市这边的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违停在这边，那北市交大这边跟我们说分局已经回报然后驱离了这个违停的民众啊，太好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了那也是提醒大家交通规则是要遵守的啦，该停什么地方就停什么地方哈，卖我北停啊，尤其是你看像这两天的天气那么差啊，车流量大的一个状况下，你想说啊，图个方便，我在路边这边闪个双黄灯，然后让我的车下层的可能家人啊、朋友啊，下车买一下东西，五分钟，你想说没什么事情，你知道这五分钟你可能会影响后面大概三个路口的人他们要等三轮左右的红绿灯，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请大家不要做出这么扰民的行为。该遵守的我们还是要遵守啊。那这边还是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占用的内线。

扯到，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国一这边北向顶清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呢，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走的，麻烦你先行改道。还有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到早上六点。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0-123-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庄启新的《走马街》。

听的歌曲来自 Jocelyn 940跟 Abiliano 的 All Night， 时间是1:26快27分，刚刚传来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巴黎之前有抛锚车哦，那这个消息呢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好，那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台北市的朋友们哦，在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现场是有影响到大家通行的，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道，有路况记得保前逛0800-000-123 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周自从跟王水源的都比来。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那一样提醒在台北市的朋友，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改道，现场已经有工程处在处理当中。另外施工呢，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是仁武之前的内线车道在施工。那稍早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有车多拥塞的情形，不过目前呢，车流量应该算是比较少的，不太会有拥挤的状况。那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施工作业。另外国道1号呢，在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呢，是在

哎，是工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各位也要先行改道了。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另外呢，在市区部分啊，提醒各位，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还有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各位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来到了我们的单元内容啦，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心情跟心理一些有关的事情。最近几天下雨下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突然觉得啊，这个雨下得我心烦意乱，乱糟糟不准哦，整个人很闷呢？哦，如果有的话哈，那很有可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雨天症候群呢？哎，每逢下雨就会让你的心情不太好。嗯，是这个样子吗？还是不止下雨，只要你的天气有什么变化，你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呢？没错，其实今天要讲的呢是有关于季节性情绪的疾患的这个部分啦。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哈。好，那卫生福利部南投医院陈志源主任表示呢，季节性情绪疾患呢又称 SAD 哈，那它是主要症状啊，有忧郁、无力、无价值感啊，难以专注、食欲改变呢、睡眠障碍这些重度忧郁的症状哦。那病因呢可能有很多个原因啊，哦，比方说呢，因为天气不好啊，所以其实晒太阳的机会比较少。哦，那你整个身体要的营养素呢，哦，就会少很多。比方说，你像你的血清素啊是缺乏的啊，然后呢，其他像是多巴胺啊、褪黑激素啊，哦，这些呢都会受到影响。那进而呢，你内在的生理时钟呢就会开始失调。哎，怎么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呢？好，所以呢，那陈主任呢也提醒大家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啊，要多多关心自己还有身边亲友的一些症状啦，哦，是不是有一些让人家觉得嗯，看起来你好像人不太好，或者是你有发现谁最近好像不太好的哦？那我们这里呢也要来延伸跟大家来聊一下哈，到底觉得忧郁跟所谓的到达忧郁症的这个部分，两者之间，哎，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界定吗？哦，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觉察这件事情呢？好，那根据公卫调查，哦，平均每4个人啊，其实就有一个人呢有所谓的忧郁倾向，那他就会需要专业的来协助，哦，但是回到刚才讲的，忧郁的情绪等于忧郁症吗？嗯，啊，其实两者并不同哦。所谓忧郁的情绪呢，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压力反应啊。像是你遇到事情，嗯，不如你意的，不顺心的啊，或者是难过的事件，甚至你会感觉到挫折，感觉到情绪低落，哎，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吧？哦，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哦。但是事情过后呢，总会雨过天晴，然后慢慢的、慢慢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影响你那么多了。哦，这个是一般人会有的所谓忧郁情绪跟他复原的状况哦。但是忧郁症呢，即便啊在事前，哦，应该说这个事件过后很久很久，他还是很难从负面情绪跟这样的思维当中去跳脱哦，那进而影响到了身心灵哦，哦，包含呢他会对原本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然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哦，甚至会出现非常重大的生活上的干扰以及自我伤害的这些部分 哦，所以呢它是一个更严重然后更长期性的影响。好，那要避免这种状况恶化呢，其实做自我追踪跟所谓的自我觉察，哦，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好，在心理学有一种叫做生态瞬间评估法的忧郁症疗法，那这概念就是透过收集使用者当前的状态、症状还有一些心境、来判断这个人他的情绪感知，然后给予他适当的协助哦。那多年来呢，其实心理学家对情绪的分类啊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那他们也有给出所谓的啊正负感受啊、强度啊这样的评估标准哦，来让大家呢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认识自己的情绪。那量化情绪的专家呢，通常会把人类的基本情绪分为所谓的恐惧、生气、快乐、悲伤、感谢、厌恶、期待还有惊讶哦。那他们说常人的一切情绪呢，基本上都是这八种基本情绪来组成的哦，所以你也可以去判断一下说你在这八个基本情绪上面的组成是不是有哪一个最近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的可能说严重哦，那挥之不去，久久卡在你心头上，就像鱼刺卡在喉咙一样哦，很让你难以下咽这样子哦。那这样的状况下你可能就要去留意了。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要回归到你要怎么样去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哦。如果说这些负面的情绪啊，不管是生气的，还是让你沮丧的，还是让你提不起劲的，只要你有超过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哦，你可以用这个当做一个基准点。如果你已经两三个礼拜了，没有任何的好转，甚至你高达了一两个月，你都还是陷在这种状况里面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会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跟介入了。那你说可是我觉得好像自己没那么严重啊，我这样就贸然的去看医生会不会浪费钱哦？我这样子去找咨商心理师来咨商会不会根本我再过一两个礼拜就好了，但是我有点太操之过急了哦。那你如果有想要更精准的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其实你可以上网搜寻所谓的忧郁症量表。那台湾其实有蛮多的机构都有用自己的量表，那像是检视量表啊，像是台湾人忧郁症量表，以及针对老年人的老年忧郁症量表，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标准去，应该说适合的量表呢去做评估哦。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写起来好像你怪怪的，你再换一个就好了齁。多方的去尝试去检测自己，然后一边的去跟自己对话齁，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效的方式。那如果说你做了几次测验，你发现怎么出来的分数好像真的我需要去找专业人士的话呢，那不要犹豫了齁。小病拖久会拖成大病的齁，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让医生让心理师来介入来协助你是绝对没有错的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啦，算是把之前讲到的一些东西来做一个统整还有延伸来探讨一下下啦。那刚好最近也下雨嘛，相信应该不少人被这个坏天气、烂天气搞到心神不宁，搞到身体不适情绪也不佳啦。那也刚好借此呢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理，自己最近的状况，来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吧。时间是1:43，刚刚在单元的过程当中呢，有路况传进来了，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有事故，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单元结束，我们来听歌休息一下了。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

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1:47到48分，有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现在呢施工已经撤收，开放通车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要来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情况 0800-000-123。 下一首歌曲来自林怡园的《那天》。

听到歌曲来自陈世安的《不如我们》。快两点了，还没有睡觉的大家，不如我们就一起跟着景广的节奏度过六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时光，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萨的歌声，那天我离开。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景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就远后。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润雅，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成为你真美 Love and Hope， 只有你哦，只有你哦。
2: 实况给您及时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那提醒大家，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哦，影响现场的通行。那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工程处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施工的部分呢，刚才收到。提早撤收的是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另外还有持续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10号东向 4.2-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这边呢，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回堵，不过目前呢整个是通行无阻的啦。那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另外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还有在台66线双向 0.1-2.6公里观音道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侧车道。台62线东向 17.3-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呢轮流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小心。以上的回答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Are you ready? 打开广播收听警广，划开脸书找寻 PBS 警广会客室，把警广当成每日生活必备的空气和养分。大家好，我们是旺福收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有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听众朋友们提醒大家了，说雾气较高啊，底下噪啊，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非常危险哦。那这些动物呢，它们不一定只会乖乖待在外线车道，它有可能呢会这样跑来跑去，内外线轮流交替，甚至跑到对向去，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这里呢刚才传出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提醒一下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而现在呢也还是有大雨特报啦，全台呢从北到南啊，几乎有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郭庭筠的歌声，零星零星零星，讲了三次人生，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要经历非常多事情。

郭庭筠的歌，人生，人生，人生。人生有非常多阶段哦，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各自的任务跟难题。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哎，那没什么啦，你老了就知道哦。”但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其实有一点，算是某种程度在批判过去的自己哦，因为每一个人他经历到那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他是第一次经历到，那他有这样的感悟，我觉得有感悟代表什么？代表他有去想，代表他有去反省，有去思考，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哦，而不是说啊你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开始泼他冷水。我一直觉得泼冷水这件事情呢，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哦，是一件蛮让我感到心寒的传统吗？也不能说传统，应该说大家的习惯是这样子哦，好像没有办法很发自内心的去祝福别人好，然后去称赞别人哦，常常会有很隐晦的方式，甚至是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呢来对待本该给予的祝福或者是给予的称赞哦。所以我觉得在越来越发达的科技，然后大家的想法呢也开始比较更直接的时候呢，哦，我们一些好的话，哦，或者是一些善的循环，哦，我们是可以让它更直接一点的说出来的，哦，而不是呢在用一种比较嫌恶的口气啊，或者是说一些比较口碎的那种感觉，哦，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啦。时间来到2:14整，继续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折返跑，非常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是有事故的。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道路坍方，现场呢有影响到通行。

型号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 0000123。

零星微咯，来自灭火器的歌声。人生路上总是起起伏伏的嘛，遇到难关哦，硬着头皮要闯过去，闯过去之后雨过天晴哦，总是会有让你稍微开心喘口气的时候，那就好好的休息，再继续去准备好自己来迎接下一个挑战。也希望大家呢在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心情郁卒的时候，然后来整理一下自己，看自己有什么地方还没做好的，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继续努力的，那就好好的整顿一下，我们相信雨过天晴就可以继续走下去了。时间是2:19，继续提醒大家，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啊，稍早是说外线车道哈，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那不晓得这只狗狗现在还在不在哦，有可能跑到别的车道去了。那再麻烦各位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化系统这边的。

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在施工封闭，以及国五的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瑞芳隧道呢都正在轮流的封闭一线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就算你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总会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让你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一些援手。黑暗当中总会有那么一道光，来自东城卫的黑暗曙光。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伊凡塞斯的 Bring Me To Life。 2点28分，有路狂暴情况0800-000-1023。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前面都在讲人生遇到困难然后看到了光走下去陪在你身旁的是谁？是家人，还有你的妈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电话上细听，通乌白来呀，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声》。

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2: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六个单元，今生警示，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老样子，我们先关心现在的路况。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招来招去的哈。那南区交控呢，刚才特别帮我们看了一下，发现狗狗已经不见了，很好，希望它顺利的离开高速公路了，大家也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发生，以及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的哦，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仁武出口这边呢也有受到影响，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跟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在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

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十五线。新北市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星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了，跟治安有关的新闻，最近发生哪些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首先呢，在南投这里啊，有抢劫案啊，一名许姓男子晚间的时候呢，戴着假发，拿着水果刀跟铁锤，还有道具枪这些工具呢，去行抢南投市民族路的一家传统银楼哦。哇，业者吓死了，赶快尖叫跑出去哦。那非常多民众呢，见状合力压制许男，哇，警方呢就随后到场逮捕哦。然后整个案件呢，让我觉得最钦佩的就是这些民众，他们看到一个人拿着刀子，然后拿着枪，即便那把枪是道具枪哈，他们可能现场也辨别不出来，但他们呢还是赶快哈过去帮忙协助压制哦，把他压制在银楼旁边的骑楼的地上，然后赶快去报警啊！哇，只能说这些民众很勇啊！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判断下来你可能会有受伤或者是有生命上的危险哦，那影响到你安全的话呢，不要贸然行动哦，有可能呢就是白白添了一条人命，但是没有帮助到任何的案件进展哦，你就直接报警，然后在安全的距离呢去 follow 一下哦这个凶嫌他后续的动态，然后一直跟警察来做后续的追踪哦，这样子对你来讲呢也会比较安全一点啊。好，那接着呢有关于毒品啊，最近真的是很多丧尸烟弹哦，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啊。那刑事局呢，他们在这一次哦五月的时候啊，有查获一批哦制毒的哦四个人啊，不对，三个人才对哦，查扣了大量毒品啊。他们在去年底的时候侦办了范姓女子哦涉嫌在网络贩卖伊托米酯的这个案件啊，然后呢就到他的住处去执行搜索哦，那找到了非常多的像是毒品咖啡包啊哦烟弹啊烟油这些违禁物哦，那现场呢也逮捕了持有毒品的药头。那后来呢专案小组就深入追查，发现哦诶这个范姓女子跟这个药头呢，他们的毒品来源都是另外一个昵称叫 BOSS 的林姓男子哦所提供的。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去追查到这个 BOSS 啦。那这个林姓男子呢为了要躲避查缉齁，每两个月就会更换一次躲藏的这个处所，而且出货的频率非常高哦，还有旗下有小弟呢在协助运送毒品的原料还有器具哦。那主要的地点呢都是在桃园市的大园区以及新北市汐止区这些地方齁来进行毒品交易啦。哦，后来呢专案小组呢眼见时机成熟，在五月初的时候齁就到桃园龟山这边执行搜索行动，查扣了大量的伊托米酯原料，还有混合烟油，以及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哦，大批分装的工具以及现金，哦，那马上呢就现场逮捕了主嫌林男以及共犯，哦，三个人呢到案啦。好，那这边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哦，不要碰毒品啦，就算它是丧尸烟弹哦，你觉得好像就是抽个比较嗨一点的烟哦，但实际上它就是毒品啊，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而且让我觉得想要特别再强调这一点的是，因为近来这个东西有点过于泛滥了，泛滥到你时不时会看到新闻哦。那我这两天才看到一个消息哦，我不确定消息来源是真是假啦，但是有这样说啊，就是现代的国高中同学生哦，接触这个东西的那个叫什么？几率或者是说实际接触的比例，其实比大家想象中高的很多很多。我就觉得，因为很多时候有所谓的黑数存在啊，就是你没有被查到，其实是没有记录的，那你也不能够

白无故的就去诬赖别人嘛，无罪推定嘛。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风声，比方说就是像刚才讲这个，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在某些地方、某个族群、某个年龄层已经有很大比例的一些人在接触、在使用这些东西，只是呢没有人去通报，只是呢没有被查到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整件事情是有点细思极恐的，你就会觉得说，哇，如果这个情报属实，它是没有被报道出来、没有被查到的黑数的话呢，那其实对于整个新生代、新世代的小孩们影响非常重大，就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好像也没什么，那为什么要禁这个东西呢？他们是不是对于所谓吸毒跟所谓毒品的这种标准跟观念会开始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影响？那甚至呢就开始真的是去实际的触碰、去实际的吸食，甚至制造跟买卖。哇，那大家知道吗，你吸了毒品之后你就会开始上瘾，然后戒断症状，你就花钱然后戒不掉，然后生理机能呢又会丧失，整个人到后来真的就是所谓的废人了这样子。那也才会有所谓的啊，你吸了毒品之后呢你就要包尿布过一辈子的那种讲法。那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所以真的是要劝大家啦，如果你有发现你身旁有人在吸食，那他如果只是跟你说啊没事啦，吸一点点不会怎么样啦，又没有上瘾，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这一种呢基本上都已经假屌的啦，赶快啦把他臭骂一顿，斥责一顿，或是劝他不听的话呢，真的就是要来硬的，直接报警了。越早呢让他们从毒品的诱惑当中脱离呢，是对他们来讲是越好的事情哦。好啦，那单元的最后呢也要来讲一下最后一个新闻就是中央警察大学啦，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办了毕业典礼，那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有出席那其中呢有表示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比方说像是对于毒品毒驾的防治那行政院呢也已经从源头贺阻呢去提出了14项的作为，包含呢将所谓的刚才提到的伊托米酯从二级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那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这个很重要那再来，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凡是呢制造、贩卖、输入或供应电子烟呢，都会增定刑责。持有电子烟不只要依法没入，更会处新台币3万到10万元不等的罚款。另外呢，总统也表示毒驾呢会吊销驾照，如果是累犯或者是造成重伤或者是致死的这种状况呢，终身都不得再考照了。而且毒驾的车辆呢都要没收啦，也会研议推动这个唾液的检验入法来提升查缉的效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致辞的时候呢讲到关于毒品，我觉得非常需要再跟大家拿出来重点提醒一下的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今世金香金水的单元啦，比较大一个篇幅呢都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要再请各位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时间是2点44分，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

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2:46，排除的消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事故，刚刚接获北市交大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哦，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请大家小心。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江蕙宜，《台音地》。

2:54，听到来自丁跟 Anderson Park 的 After Test。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啊、哦，蛮和平的。我原本预期说可能下大雨啊，会有很多的事情要报，要提醒大家。结果哎，太好了，好，大家都蛮顺利、蛮平安的，那就好了。耳边听到来自超音界的时间。

超音界的歌曲时间，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三点前听到蔡依林的《我超会》。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金广路口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那要持续提醒各位，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五的北上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的里面的车道在轮流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里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哦。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南下正在封闭，那车辆也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的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也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一线的车道。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2: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3: 请系安全带。
2: 哎、欸，啊、哪来的声音？
1: 电脑设定的。
2: 无聊。
3: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2: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1: 安全提醒嘛。
3: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2: 嘿嘿，没电了
1: 哦。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3: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2: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呗。
3: 请专心开车。
2: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3: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2: 搞什么叉叉？
1: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3: 开车不喝酒。
2: 我没喝。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他宕机了。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啦。今天的回忆歌单要听哪些歌曲，又是怎么样的主题呢？今天来听到这些歌都跟改变有点关系哦，不管变的是情绪、人生还是感情，我们待会一起来听一下啦。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不管你在路上看到的是有事故啊、有抛锚车，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啊，小动物在高速公路上面开 party 了、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啊，都可以拨打0800-0000-123-0000-123。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如果你看到仪表板上面有亮起蓝蓝的灯，代表你开到了远光灯，请把它给关掉。那也提醒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注意安全，现在有几乎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那基本上呢应该是全台都断断续续有雨了、那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乱切、那你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跟改变跟变化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苏芮的《谁的温柔改变》。

1993年的歌曲来自苏芮的歌声《谁的温柔改变》，哇，这首歌我好久没听了，真的有时候觉得我在做这个单元的时候，可以让我重新回顾一下那些被我很久很久放置在那边没有听的歌曲，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就是回忆歌单的用处啊。来到了3:12，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边呢，有大落石啊，占用了双向的车道哦，有够危险的。再重复一次，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再次提醒各位，这两天的雨下得非常夸张哦。平地都在淹水了，山区呢，这种土石塌方、落石、土石流状况都是有几率发生的，而且是高几率啊。没事就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改一下行程，改一条路哦。山区尽量先不要去了，等之后天气稳定了再考虑哦。有了况且的报警挂08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跟改变变化有关的歌曲，2005年方瑞儿跟高向鹏的歌声，不管天地变怎样。

刚好现在也要夏天了，来自李心洁的歌声《改变》这首歌是他2000年《爱像大海》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时间来到了3:22，今天听的回忆歌单主题是跟变化有关的这些歌曲，不晓得听一听之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想起了些什么事，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变了很多呢？路况消息提醒各位，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是有大落石掉落的，占用了双向的车道，非常危险，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稍早呢，台北市在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说道路坍方，刚刚内湖分局的同仁们，跟我们回报了说坍方已经排除掉了，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过，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这首歌也有点年代了，2001年林慧萍的歌声《蜕变》。

林慧萍2001年的歌曲《蜕变》，跟改变有关。如果变的是感情呢？好像就没那么乐见了。今天回一个单，收尾的最后一首歌，陈美凤的歌声，1995年的《变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待，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还是卡113保护专线，给我家己一个安稳的未来。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大家重点的路况消息啊。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大落石，造成了现场的双向车道是阻断不能走的，那公务段已经派员赶往处理当中了，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两天雨下成这样，不要去山上啦，很危险。如果你非得上去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那另外呢，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十号西行哦，跟正好是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特别检查作业。还有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6线东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是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哦，有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最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耳边来自金大俊的《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

金大俊的歌曲《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这首歌放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也代表着待会呢阿金也要离开主持台了，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但是不用担心，你想找到我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哦。每个礼拜我都会在上面 po 个文哦，跟大家说说最近的近况，聊聊天。那你想要推荐我好听的歌曲，你想要跟我分享，也都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或私讯哦。3:3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Tony Braxton 的 The Little Things。

听到是施文斌的歌声，乡车咯，人生的路上哦，应该常常拄着乡车咯啊。你会怎么选择呢？哦，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我觉得讲得很好啊。每个选择都是你当下判断的结果，所以呢，其实也不太需要去惋惜，或者说为什么另外一个我没有选呢？你可以想一下，当时你有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任务，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才不会太过于苛责过去的自己啊。好，时间来到3:4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的双向车道，目前呢还在处理，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那都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100123，0800100103。听到了下一首歌，芒果酱，我喜

芒果酱的歌曲，我喜欢你。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小客车抛锚，那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了。哦，那不晓得是不是要去后面摆放三角警示板哦？如果不是的话，那是有点危险了。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查看，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哦。可以的话呢，先切到外线车道去。台二线双向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边开边想睡觉，那来度孤的话呢，请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不要疲劳驾驶。你当硬开呢，其实风险是很高的，而且你看现在 TOO 阿格雷老河整个视线呢不佳啦哦，那你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会提高，所以这个时候又疲劳驾驶的话呢，真的是危险加危险了，超级危险了，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 0800-123

时间来到了3:55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刚刚听到我喜欢你，接下来这首歌也跟爱有关系，来自 TZ Back 的爱的多重宇宙送给大家。歌曲过后4点9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景广最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那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查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新观光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砸到里面，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那有说到驾驶呢是下车的状况，那目前不晓得这个现场的情形如何哦，也不确定驾驶下车是不是为了要摆三角警示板，然后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南下高科出口砸到的话，留意一下里面呢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另外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路段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作业，台61线双向林口到桃园的边界外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线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

0: 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1: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最近就是常常觉得说，哎，明明就是一个好天气，怎么隔天就又开始下雨了？像是昨天的时候，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吧。我现在住的这个新家那附近，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就害我觉得，要出门也不是，不出门也不是，一出门就觉得哇，有点湿湿闷闷热热的，还要淋到这个雨，就觉得啊，好难受啊。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芳语的歌声《失眠》。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是失眠的，还是刚起床呢？一起来聆听陈芳语的歌声《失眠》。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那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个这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情况发生。那驾驶朋友目前有下车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在经过的时候，除了要小心慢行以外，也要小心不要发生二次事故咯。再来看到台二线双向在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目前是有大落石掉落的，而且占用到了双向车道，也要请您多加留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4:14，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是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首先要来跟你讲一讲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6号。那我们有说到嘛，就是比较容易下雨，所以目前整体的雨势还是会有，但是会比今天还要再少一些些。那这个所以它的雨势呢空档会增加，也会比较趋缓，不过各地呢还是会有局部阵雨出现的机会，尤其是西半部山区还是容易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降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一点，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了。再来讲一讲气温方面呢，也是有回温一点哦，台湾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29到33度，低温则是24到26度。再看到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金门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

4:19，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接着要跟你讲一讲的是新闻消息喽。如果大家有在关心烟害防治法的话，应该知道112年的时候新法就上路了嘛，就是全面禁止了电子烟这些产品，包括了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还有使用。所以说这些新形态的烟草产品，例如加热烟啊，还是需要一些健康的风险评估，不然呢其实都是属于违法的状况哦。而且近期常常会看到说毒驾的发生出现嘛，祸首之一就是我们的丧尸烟弹，它是依托咪纸，那它就是使用电子烟来作为载具。所以说呢，行政院昨天就这几天呢、就有提出了几个相关的因应措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就是丧尸烟弹，它从二级毒品改成了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呢，它的刑罚也有相关的改动，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万元，这一些不一样的政策方向。

在未来修法将会把这个持有电子烟没入并开罚，同时罚款从2000元到10000元提高咯，变到了3万到10万元。那针对制造输入加入刑罚的处置，目前是会参考新加坡、泰国、澳洲这些不同国家的经验来去采罚这些电子烟流窜啊，这一些不一样的刑责，可处以1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另外大家就会想到说，诶，怎么会有人去拿到这个电子烟呢？其实就是很多很多都会去透过社群媒体或者是自驾的网站来进行贩售，所以未来也会立法加重平台业者的责任哦，要求主动管理这一些非法内容。目前卫福部已经与数位部建立了 AI 的巡查机制，一旦发现违规的资讯呢，业者就必须立刻下架。所以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宇航员们，千万不要吸食毒品了。目前测量师烟弹呢已经从2级毒品改为1级毒品了，在更未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罚款呢也会再进一步的提高，所以一定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外也要注意这个相关法规上面的更改咯。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内容。那最近常常看到一些这个毒驾的情况发生，自己都看到有一点害怕害怕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平时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不只有自己的车子的状况，也要随时注意好其他车子的路上状况，要确定对方的车好像没有摇摇晃晃的，或者是说有其他不当的行为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有发现，就一定要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以外呢马上通报警方或者是跟警广讲都是没有问题的哦。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也同时注意好别人的状况。接着来聆听到胡凯儿的歌声《烟影》。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有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那我们的驾驶朋友目前是下车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千万不要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咯。台九线南下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再看台二线双向在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原本说是有大落石占用到了双向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4:33进入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来告诉你的是什么生活小知识吧。不知道大家洗澡的时候有没有跟宇宙一样，都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会忍不住唱歌，甚至觉得自己当下的歌声非常美妙，觉得应该要去参加歌唱比赛，所以没有参加比赛很可惜。但是奇怪的是，一旦离开浴室之后再唱同一首歌，就会突然觉得诶，怎么变难听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要来跟你讲一讲的是，为什么浴室能把我们的歌声变得非常好听呢？其实啊，我们的声音会变得好听，是因为浴室里面的空间它会帮我们混音，让我们的歌声变得如此的美妙。那它总共有三个混音点，第一个混音点呢，就是一般房间里面呢会有床单、窗帘、地板，那这些不一样的材质其实都是比较柔软的，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吸音棉，会把你的声音给吃掉。但是浴室就不一样喽，浴室的墙壁呢，通常它都是坚硬的瓷砖啊，或者是光滑的镜子，还有玻璃。当你的声波撞到这些硬的表面，它不会消失，而是会不断的来回反射，那这就成为了一个混响的效果，就有点像是 KTV 里面的 echo， 或者是专业录音室里面的空间特效，让你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有厚度。第二个呢，就是说浴室的空间通常都是小小方方正正的嘛，在物理学当中啊，当一个封闭空间的尺寸刚好和某些声音的波长匹配的时候，就会产生共振。一般浴室的空间大小刚好非常擅长放大频率在100到300赫兹之间的声音，这个频率恰好就是男生的低音以及女生中的中低音这样一个区间，所以你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你的浴室就会帮你的低音加强加厚，让你的声音充满

磁性。既然我们的声音在磁砖之间会来回反射嘛，这就意味着当音波传到你耳朵，当声音传到你耳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时间差。当你不小心唱错某一个音啊，或者是你的音准好像偏了稍微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些来回重叠的反射波就会自动帮你把微小的失误给模糊掉。简单来说，就是浴室的空间构造呢，能帮你的耳朵开了美颜系统，帮你把你一些小瑕疵呢，全部都去除光光啦。

接着来聆听到凤小岳的歌《浴室里的歌》。那这首歌曲过后呢，再来跟你讲一讲，诶，其实除了空间特性以外，洗热水澡也可以让我们更想要唱歌。一起来聆听凤小岳的《浴室里的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接着要来跟你讲的是说，其实我们来冲热水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好想唱歌哦。刚刚在跟你讲的就是，浴室里面的空间呢，其实让我们的声音就好像是有 mix 或者是有调过音一样的感受。接着来跟你讲讲热水的环境。其实在洗热水澡的时候啊，也对我们的大脑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哦。当热水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身体里面副交感神经它就会被激活，那它被激活的时候就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让你觉得好放松哦。除了大脑里面开始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以外呢，这个时候莲蓬头会传来非常有规律的哗啦啦啦啦的水声，对不对？这也跟我们上次聊到的白噪音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会帮你把你的噪音啊、杂音还有焦虑全部都隔绝在外。在这个令人放松的空间里面，你会觉得很安心，也会很安全。当你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放松的，呼吸是顺畅的，这个时候你发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最动听的。所以唱歌要好听，我们不只要依赖环境，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心情还有人体构造上面一些些的不同而遭到改变。那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啦，希望下一次你在浴室当中快乐唱歌的时候能想起这样一个小知识，到底为什么我们唱歌的时候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会这么的开心，也会这么的好听呢？

4:45，几个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6.5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同样国道5号北上，在13.3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的路段封闭了外线车道，因为也在进行工程作业，那预计会到6点的时候才会结束咯。再来是台66线双向，在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并遵循现场的导引减速慢行。时间呢会到111年10月23号的下午6点钟。再来看到台62线东向在17.3到18.4公里之间，龙潭堵隧道正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了一个车道，时间会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钟。台61线北上在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该路段。那车辆呢，建议您改走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杨丞琳的歌声《漂流教室》。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5，过得非常的快速。那目前呢，天色是有一个要渐渐亮起的状况，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天色还是比较暗的。虽然说好像要慢慢的亮起来，但还是比较暗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呢，出门在外记得要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记得先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同样的，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觉得现在头脑有点昏昏胀胀的，好像眼睛快要闭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去找一个服务区好好的睡一下，之后起床确定精神没问题，我们再继续出发咯。

最近的日子也到了这个毕业季嘛，所以说最近的车辆会比较担心的是，诶，会变得比较多的一个路况。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行驶在路上呢，也要多加留意现在的路况。

有各种安全事故，那希望你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抵达目的地咯。来聆听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牛大可的歌声，这首是在2025年的歌，我为老友写了一首歌，一起来聆听，接着就来迎接五点钟的到来喽。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南下在73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机车骑士往南骑的状况发生了，要请您小心慢行，也请您不要撞到它。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持续关注到还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的状况，那目前我们的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情况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它，或者是造成二次事故发生了。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加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呢目前是坐在地板上的。台9线北上在26.7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几个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5号北上在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工程作业呢，原本封闭了内线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在6.5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封闭施工的，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喽。国道5号北上在13.3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路段原本封闭了外线车道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了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白冰冰，有点赛车是吗？别闷，别着急，快快乐乐回家去。
1: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2: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1: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想起
3: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1: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4: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3: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5:06，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你看一看6月6号今天呢，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喽。
1: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事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你看一看6月6号的今天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第一站，让我们来到1946年。不知道大家对于篮球有没有兴趣？在1940年代中期呢，北美的篮球运动虽然流行，但是球队的分布零散、赛程安排还有裁判的标准完全都没有统一，这也导致这项运动难以规模化，没有办法对接一个大规模的商业赞助以及广播转播的需求。而11支球队的投资人，他在1946年的6月6号聚集在了纽约，正式签署协议，成立了 BAA。 那什么是 BAA？ 它就是 NBA 的前身。那他们的这样一个成立呢，也让硬体以及规则它成为了一个统一的说法。联盟这个 BAA 联盟强制规定了标准化的球场长宽尺寸，以及建立了一套可以追踪的财务薪资与选秀系统。在后续几年呢，引入了精确到秒的24秒进攻计时器，解决了球赛节奏缓慢的问题。第二站要来到1984年的6月6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俄罗斯方块呢？就是那个一格一格的，然后它会下降，你要让它维持一整排之后，它就会消除的俄罗斯方块。那它其实是由前苏联科学家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他在科学院从事人事智慧还有语音识别的研究。这一款游戏，它在一个有限的硬体运算环境下面，将传统的几何拼图游戏转为动态的数位挑战。而在1984年的6月6号，它就发布了风靡全球的俄罗斯方块，由4个方块组成的7种几何骨牌，搭配一填满就能消除的刚刚说的这样一个规则，以及不断增加的模拟重力加速度。这一套系统放弃了多余的图形包装，靠着底层的几何逻辑进行游戏，让俄罗斯方块成为了数位历史上跨平台相容性最高的一个系统，也证明了在数位研究的发展当中啊，只要底层逻辑足够稳定稳固的话，最简单的一个组件也能演化出最持久的系统生命力。

5:10聆听到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之后再来跟你讲6月6号的其他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聆听动力火车的歌声。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5:15，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当中，继续跟你说6月6号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接着来到1933年，我们现在 OTT 平台很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电影或者是不一样的影视，但是在于过去呢，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随时随地都可以看电影的。传统的电影院呢，它其实是会受到室内的空间还有固定座椅的限制，但是在1930年代面临着停车困难还有空气不流通的问题哦。因此在1933年的6月6号，全球第一家汽车电影院在美国新泽西州正式开幕了。工程师利用高功率的户外放映机解决了远距离成像的问题，而且强制执行了一套观众只需要将汽车收音机调到特定频率，就可以让私人车载的音响系统跟荧幕的画面精准对

街，这样的方法重塑了城市的夜间物流还有一个消费场景，打破建筑物的实体限制，让娱乐空间从室内扩展到了停车广场。

史蒂芬森主导过现代的 Mini Cooper 的重生，他与其他设计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拒绝任何纯粹的艺术联想。他认为说，汽车的外壳不只是个装饰品，而是应对流体力学的功能组件。所以在执行迈拉伦 P1 超级跑车开发的同时呢，他运用了大量的逆向工程仿生学，研究其余的皮下组织、猎豹的肌肉纹理，甚至是水生生物的流体外形。他将这些自然界的物理结构转化成车身表面各种功能性的设备。而史蒂芬森在接受顶尖工业杂志专访的时候，就留下了令人深刻的一句话：大自然已经花费了几百万年来去解决复杂的物理问题，而我的工作就是去看、去听，然后精准地将它们翻译成工业语言。

5:18，今天就带着大家阅读星球到大世纪到这边啦。希望今天6月6号，你有对于6月6号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喽。

接着来聆听到雷可弗雷斯合唱团的歌声《公路人生》。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汽车总动员》的它当中的一首歌曲，1900年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垃圾桶掉落，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咯。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正坐在地板上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一号。首先是在南下高科出口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您减速慢行喽。接着要来聆听的歌声是一种心情的《可以抽烟的电影院》，一起来聆听。

0: 你买车哦？
1: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0: 哇，酷哦！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好、啊，
0: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最快乐。
1: 对，赛啦！
0: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1: 喂，
0: 我阿妈真小气，不载我。
1: 嗯，是啦。
2: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0: 哦，是这样。

0: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Yeah,

0: 时空通道一开启，目标漫文化，
1: 二次元宇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二次元宇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

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呢，目前是有起雾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把你的大灯打开咯。

同样有浓雾的地方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减速慢行喽。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塑胶桶掉落的，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也要请您小心慢行。

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5:37，在聆听今天的二次元宇宙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

5:41进入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有没有某个瞬间，你突然觉得诶，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场荒谬的闹剧，你想逃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出口？如果你的答案是有，那今天这一部动画作品你一定会感同身受。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在这两年网络上非常红，简称 TADC 的美国独立动画《神奇数字马戏团》。

故事的开头是女主角戴上了一个神秘的 VR 眼镜，一睁开眼就被困在一个色彩缤纷、长得像90年代老电脑 3D 游戏的数位马戏团里。她不但找不到任何登出键，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名字都想不起来，可是里面却有许多人跟她困在同样的处境，而马戏团当中就有一个游戏主持人。这个游戏主持人的名字叫做凯恩，是一个头部只有大眼珠和一排假牙的人形生物。他看起来还很疯狂，但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类似典狱长一样的存在。他给女主角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帕姆尼。凯恩每天都会举办各种无厘头的马戏团冒险，名义上是让大家开心，但实际上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不让大家发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出口，又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呢？我们来聆听高慧君的歌声，笑不出来。

来自詹雨绮的歌声《抽象化》。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回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凯恩嘛，那接着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诶，其实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还有非常多个不一样的人。刚说到了帕姆尼，还有贾克斯、雅加塔、安哥以及金哥，还有祖波。那他们这一部剧当中呢，最可怕的设定就是当被困在这里的人精神崩坏或者是彻底

绝望的时候，他们就会抽象化，变成一团没有理智，只会破坏的黑色眼球怪物。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角色嘛，那网络上的大家都会猜测他们会带着一个不一样的精神疾病在身上，就像是有人会猜测说，诶，贾克斯好喜欢去捉弄别人哦，可能就是在隐喻反社会人格，用冷漠或者是捉弄他人作为自我防御的机制或者是一个麻木的出口。那跟贾克斯完全相反的就是雅加塔的讨好型人格。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认为自己在这些角色当中，诶，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所以说这个作品它其实将每个角色的情绪啊，还有他的人物性格细节刻画得非常的完整。而在凯恩的冒险中，有时候带出来的不仅是这个剧情的推进，我觉得更像是大家对于角色的深刻了解吧。他把每一个角色他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都把它更完整的写出来，透过一场又一场的凯恩的冒险。那第一集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帕姆尼一直在寻找出口，结果最后到了某个小房间才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出口，而到了第八集又串回到了出口处拥有的东西。那它每个剧情都是环环相扣的。最近呢也经过了这个网友们的努力，第九集用了电影版来去呈现，如果宇航员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戏院啊剧院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一部作品。今天二次元宇宙就分享到这边啦，这一次跟大家讲一讲的是这个神奇数字马戏团，希望你对于神奇数字马戏团这颗正在发光发亮的小星星有更多的认识咯。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4，准备要进入6点钟啦。那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声《马戏团运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整个都亮起来，太阳公公都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所以要提醒您的就是，诶，现在也是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他要过马路的话，千万要记得就是先让行人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哦，不要造成任何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一起来聆听明先生的这首《马戏团运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9，那也接近30秒，所以我们也剩30秒的时间之后呢，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喽。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或者是你有要去参加毕业典礼的话，要记得把雨具带在身上，千万不要淋到雨、感冒或者是着凉了。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同样，国道一号高架哦，细直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目前也是有起浓雾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

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发生。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塑胶桶掉落，那我们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再来是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原本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发生，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原本中兴桥往三重的地方呢是有在进行这个抢修作业的，那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散落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0: 小姐，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1: 警察先生，啊，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0: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1: 要待转哦。
0: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1: 啊，罚单哦，还要罚钱哦。
0: 罚钱是小，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1: 哦。
2: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近期是一个大学的毕业季嘛，暑假也即将到来了。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带自己的家人去参加这个学生们或者是说自己弟弟妹妹们的一个毕业典礼呢？今天我就要来回文化大学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了，所以我们六点到七点钟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毕业相关的歌曲，就是如果你今天在毕业典礼上面就是有可能会听到这一些歌曲。那今天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干杯，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一首歌，感觉每一次毕业的时候或者是去唱 KTV 的时候都常常听到五月天干杯的这一首歌，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歌声吧。

0: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干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舞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目前国舞全线是顺畅的，路况正。

0: 南下南港系统指定以及平林路口匝道的移空以及开启。南港到平林路段天候比较不佳，出了雪隧之后，头城到苏澳则是天气晴朗的。另外，明天星期天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路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没问题，谢谢招兰，
0: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几个路况消息爱报好离灾。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把你的大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抛锚车事故的。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了。最后是台九线北上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最后要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是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您减速慢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刚刚有一个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还是要马上让您知道，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原本说是高科前是有外路间有抛锚车事故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系统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再来，我们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告诉你165大炸仪表板的相关消息吧。来看一看，在6月4号星期四的时候，总共有42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1亿9187.2万元，相较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的5月28号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440件，财损金额则是2亿2523.1万元。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这个数量其实是有减少的哦，而且我们的财损金额也是有变少的，就恭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有好好的守护住我们的钱钱啦。再看看诈骗案件的受理数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检警诈骗，受理数20件，财损金额来到5028.9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2986.2万元。第三名是我们的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是27件，但财损金额来到了76.2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9件，财损金额来到8380.1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0件，财损金额来到992.5万元。今天的诈骗案例呢，就是标题叫做慎选网络交友平台，小心人财两空。我们的主角小片，他在脸书上滑到一则交友贴文，想说自己也单身很久了，没认识几个异性，生活实在有点无聊，就顺手点进去这个贴文连结，想说试试看也没有关系嘛，然后连结就导向了

一个 Telegram 上面，他在 Telegram 上面就加了一个昵称叫做安安的女性。这位安安呢，很热情的告诉小片说，要认识女生就需要先缴数千元的配对金额加入会员。那小片没有多想嘛，想说哎，金额也不大，那就照着指示汇款了。汇款之后，安安就传来了另外一位专员的联络资讯，还有一个 One Night 的网站连结，只要申请账号就可以认识自己尬异的漂亮异性哦。看着网站名称还有首页暂时被锁起来的花名册，不由得让小片心猿意马，就想要赶紧的注册账号啊。谁知道专员又告诉小片说，必须在指定的抖内任务下面抖内才能正式开通，而且他强调任务完成不但可以全额返还，还能获得 15% 的回馈金额。现在只差临门一脚了，真的很让人心痒难耐，所以小片就赶紧依照指示汇款抖内，过程中不断因为操作错误啊，多次的补缴了开通费，甚至还购买了点数卡提供给对方认证。当小片回过头来的时候，就发现诶，已经砸了40多万元进去了。当小片正式的会员权限以及回馈勋正在做询问的时候，对方就汇回了10000多元之后，就说承诺会帮忙申请退款，之后就再也无消无息。最后呢，小片就散尽家财，去连个异性都没有看到，只能黯淡的向警方报案受骗。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讲一讲。第一个就是以交友的名义，在社群媒体上面好友互相追踪，再以小额配对费用低门槛的测试来使这个被害人上钩，来去确认你上钩的机会多少呢？第二个就是透过男女交友系统加值为理由，诱导被害人完成抖内任务，并允诺说哎，参与还会分红。第三个就是扬称错误操作，要求你要持续抖内，直到榨干被害人的钱包。那要怎么避免这些事情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报给你知。第一个就是交友软体上面的网友呢，要慎选正规的平台。第二个，标榜任务返利都是吸金话术，小额返利通常只是诱饵，目的是让你持续加码。第三个就是一直要求你要补缴费用才能认识异性或者是领钱的话术，多半都是诈骗手法，千万不要被骗了。最后就是陌生不熟悉的平台还有连结，不要登入，更不要储值或是买点数卡。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消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守护住自己的钱包。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风筝。那在前几年，前好几年啊，在2012年的时候出版的歌曲，但还是令人很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人人都在唱着这一首歌，由十五所高中同学的大合唱《风筝》，一起让我们来聆听吧。

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7，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1号双向林口路段呢，目前是有雾。

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把你的雾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要请您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北上在 3.6 公里八堵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掉落雾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在 344.2 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原本说是有抛锚车，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1线北上在 201.3 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 201.3 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的这个情况排除了嘛，那接着要来看到的是台九线北上在 26.7 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6:39来聆听告五人的歌声，我以为你不会出现。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我们的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那航班动态方面，松山线的国内，松山机场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早上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没问题，谢谢伯荣，拜拜。

来自831的歌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6:55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万事大吉》，也是我本身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出的这样一个歌曲。那希望不管是从今天以后的听众朋友们，你的这些小朋友们啊，他们是要毕业了，还是说你自己要从某个工作岗位上面毕业了呢，都祝福你们以后的路上都能够万事大吉，顺顺利利的，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好。今天宇宙就陪你到这边啦，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最后一首歌，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送给永远都是吉祥如意顺利的你们。

早起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的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92.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要请您小心慢行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坪林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

还是有大塑胶桶掉落，哎，要请您小心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它喽。台61线南下在 145.8 公里，过山干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抛锚车事故，要请您多加留心。目前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时间也就是今天6月6号的早上7:30到下午2:00，管制路段在7:30到9:00的时候会封闭五股往北街、重新路到新德路，那我们要请您改走现场的这几条道路，并且依照现场的状况弹性管制开放部分的路段，再请您多加留意咯。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会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2: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1: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

0: 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哎，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哎，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今天的日期呢来到了6月6号，欸，哇，已经不知不觉来到6月份了，天气也是已经越来越热，然后也开始会有这种一直下雨的天气了。大家如果说正在开车的话呢，下雨天已经一定呢要更加的小心注意哦。

那么我自己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六月，毕竟六月呢是有端午节，又可以放假了。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端午节呢？又可以吃好吃的东西，然后还可以放假，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哦。

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宇宙跟我交班的时候有跟我说，今天的路况比较多一点点，一定要提醒大家更加的小心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7号的早上6点钟。那么管制范围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190

12.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南下 145.8公里，过山前的外侧路间呢，有抛锚的车子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还有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 7.7 公里，新庄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塑胶桶掉落物，有驾驶朋友们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泰山区中港西路120巷的巷口呢，有红绿灯不亮的情形哦，那么其中一盏号志灯有被撞毁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唔通抢紧哦，而且绝对爱会记下安全带，千万唔通让回去厝的路变成上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前阵子还蛮红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或是看过呢？这句话呢，是来自岸见一郎的《被讨厌的勇气》。这句话是，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那么它是来自这本《被讨厌的勇气》哦。这本书前阵子还蛮红的，网络上还蛮多人在讨论。那么它的内容呢，是一位哲学家还有一位年轻人的对话。它是把阿德勒心理学的精华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出来。那么这个阿德勒心理学呢，它其实是跟弗洛伊德还有荣格并列为心理学的三大巨头哦。那么阿德勒心理学是个体心理学的派别，也是被称为勇气的心理学。那么它的内容呢，是在探讨说人类呢要如何变得勇敢，来去变得幸福的这种哲学哦。如果说你是对心理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呢。我觉得

得还蛮有趣的，分享给大家。那么回到这句，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就能变得比较安心。

所以呢，这句话也不是要我们不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么他只是要提醒我们，如果你连自己都辜负了，再怎么配合别人也不会真的感到快乐哦。所以呢，你可以尊重别人，但不需要把自己的人生方向盘交出去哦。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但不需要活成别人的标准答案。人生的幸福呢，是完全取自于你自己的。所以呢，或许你自己现在还没有找到方向，但至少你愿意为自己跨出一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所以呢，我们都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满足里面，好好的为自己努力，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就好咯。

那么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每次做早安信箱这个单元都会觉得非常的正能量，有时候也会鼓励到自己，所以呢希望这个单元也可以好好的鼓励到大家。那么六月份除了是快乐的端午节以外呢，也是我们比较感伤有点小难过的季节，的月份哦。毕竟六月份是一个毕业的时间，相信很多人都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上周下周是毕业典礼吧。像是刚刚下班的宇宙是今天毕业的，也是祝他毕业快乐。所以呢也希望刚刚的早安信箱有鼓励到即将毕业的大家，也是呢今天的歌曲会主题跟毕业比较有关系一点点，可能就是跟时光啊这种比较有关联，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毕业氛围。毕竟我自己本人也是已经毕业了，所以只能靠这种感受别人的毕业来体验一下哦。好的，那么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时光冉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加？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衫？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机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还有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如果说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改走郡宝路、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的路面呢，会进行沟盖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

还有呢，今天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山边妈祖的绕境活动哦，随时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时间从早上的7:30到下午的2:00哦。那么早上7:30到早上9:00会进行管制的路段是在五股往北街的重新路到新德路，邀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那么时间是早上的7:30到9:00，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Color。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像今天的话的低气压是逐渐在远离了，所以整体的降雨也变得趋缓，空档增加，大多地区都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降雨的天气。但是要注意是午后还是有对流的发展，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仍然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而到明天呢，这个礼拜日水汽又会再增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大多还是多云，要留意午后雷阵雨。那留意这今明两天呢，大概整个降雨是比较趋缓一些，不过水汽都还是比较多，天气不稳定，主要降雨时段会比较偏向是午后，而且对流还是比较旺盛，所以下午出门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的话，大致是回温一些些，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是29到33度左右，没下雨时感受还是偏闷热。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恩宏，拜拜。
1: 拜拜。

那么接下来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5线南下 7.6 公里，在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

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台北市在信义路还有市府路口的地方，东北角的路段有路面上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是在东北角这边路面上有坑洞的情形。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

还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中顺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的路段呢，预计会进行施工到6月10号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北市的丁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9号，从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还有呢，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施工时间是持续到9月3号哦。

0: 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哦，下雨天开车大家一定要更加小心。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赶快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

这首来自丁佩君的《全新的开始》。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6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5线南下 7.6 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以及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在信义路以及市府路的路口呢，东北角的地方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李三。那么时间7:57，马上58了，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吴宇璇的《放心去飞》。这首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开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台八线在64公里有树木倒塌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5线南下在7.6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177公里鹿港的路段呢，桥下的道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10点。同样是在台61线呢，北上137公里到135.8公里，在扶助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5点。还有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的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